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好啦，你就免阁加烦恼啊！啊好啊，烦恼，啊歹啊，烦恼，我即马过了足好诶。哦，妈妈，请你保重。

0: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阳光电台。
1: 您拨的电话是。

0: 公告时间，
1: 大家快来听。
2: 哎，开会忙不听，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0: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2: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芦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吼，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屎排便顺畅，啊，够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吼，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感官是有专利认证的吼，这个膳食纤维，啊，够呢，就吼，咱的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开了后呢，会当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咱会当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屎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佮有添加的新甘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1包哦。咱的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1000，买2盒只要1980。点杠真是啊，0800-800-991。
7: 舒服 boss 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9点。
8: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病况忽明忽暗，伊也挂。含过去，阮即阵先送共款，替我

0: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1: 谁最健康？
2: 我最健康！
3: 我
1: 我我我我是我是我，
3: 我是健康王。
1: 为什么你是健康王呢？
3: 因为我都有在听
4: 健康小百科。
5: 我只要紧张就会肚子痛。像是上台报告或是去医院看病，这也是肠道问题吗？
6: 大家好，我是健康讲师静静。压力确实会影响肠道运作，让肠道变得敏感或过度蠕动。特定的益生菌株能分泌神经传导物质，稳定肠道神经，就像是在肠壁铺了一层防护垫，缓冲压力带来的冲击。对于高压族群，补充好菌不只是顾好肚子，更是一种生活品质的自我管理，让您在关键时刻能发挥最佳表现，不会被身体状况拖累。

0: 广告时间，
1: 大家快来听。
2: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0: 保养就爱为内在开始。华龙甲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一五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最个的精华，各加上锌、甘牛磺酸，好啊，规工有元气。即马一盒30包，1200块，一届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搁帮你送到厝哦。
2: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0-991，0800-8000-991。

0: 融入甘心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百分百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1: 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2: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3: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1: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4: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布新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3: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3: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5: 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6: 舒服吧，湿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7: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热情充满希望的电台，
1: 亲切服务乡亲的节目，
0: 在地真心关怀的主持人，
1: 希望社会人人有情，处处有爱，
0: 快乐来相会。
1: 张敏时间。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张敏。今天的新的是5月7日，古历是3月21，今天的拜四，欢迎各位收听快乐来相会张敏时间。

这个世界吼，咱只会当来一遍。当咱发现讲啊，厝里的钱愈来愈少，咱会感觉足烦恼的。但是生命一天比一天较少，我们都不在乎，奇怪哈、哦。世界上第一公平的代志，就是所有的人拢会死。世界上第二公平的代志，就是死后什么拢带袂走。人敢那一直在算看，还阁有偌济钱？其实应该算的是算看，人阁会当活几年。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佚佗的嘛。啊，佚佗较足忝嘛，就乖乖啊，回去躺平啊。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活家己快乐。这个世界，我们只能来一次，百年以后，什么人阁会记得咱啊？活着最好的养生方式，就是放过自己。就算会当活到八十岁，也不过才三万斤嘛。所以吼，咱得爱珍惜每一天，健康的活着，平淡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活在当下，唔免焦虑，唔免操心，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对的。其实吼，

这首歌呢，讲大家卖计较，生活中吼，啊，若要达项计较到对吼，哦，家己计较苦的啦，而且吼，人际关系嘛受到不好的影响，对不对？哈，卖计较，大家卖计较。张个岛呢，我就会听种朋友打电话问张员工吼，吼，伊拢困袂起啦，啊，到底是要看多一科啦？伊问人吼，讲话拢无同款，要来问张敏，因为张敏较敖，无赢张敏较敖啦。这大家嘛知影吼，其实吼，若讲困眠方面出问题吼，你看要看迄个身心科，吼，即嘛你甲看，其实很多身心科诶。只要什么和啊，什么和的，什么顺的哈、哦，那一种呢，大概呢都是身心科。我唔免看伊哈、哦、这个专业的科目是啥会，哦，我跟他看我怎样讲，嗯，这身心科。可见讲哦，困眠出问题足济呢。那看身心科啦，看那个什么精神科啦，都可以。还有神经内科，都看这些哈、哦，都可以的，都对，哦、不过讲起来、哦、这个困眠的问题。

睡觉啊，真的要自己呢自己顾好。恭喜在位啦哈、哦，记得困，好像很简单啊，都倒了都是困嘛。刚母堂儿安呢，人家倒了的困。这个失眠哦，已经是现在现代人呐、啊，好熊熊，刚刚安呢哦，就困觉的问题。好、哦，啊，其实哈、哦，讲起来，咱其实不用担心说哈、哦、这个睡不着，而是应该要担心睡了以后醒不过来。我的朋友跟我讲安的时候，我听一个很震撼呢，的确是，哈、哦，的确是。我想讲哦，哦啊，困不起，担心睡不着，其实更要担心的是醒不过来。好啦，先卖公黑啦哈。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很重要，因为有好的睡眠，咱的身心才会健康，咱的心情才会好啊，欢欢喜喜，对不对？啊，不过现代人真的很多人有睡眠困扰的问题。好，所以你看哦，那个什么睡眠的那个专科啊，专科哦很多，哦，我得哈、哦、测测看，你一个晚上真正安尼有困去的到底是多久？还有一种手表有没有大大粒的手表挂嘞？好、哦，计起来你也当看，好、哦，昨天晚上这个深层的睡眠是几个小时，甚至于是几分钟。啊，若讲吼，深层睡眠困一暗，啊，不过是五十分钟、四十分钟，你想想看，那其他的时间都在干嘛？有的人吼，倒伫眠床顶哦，哦，你看下呢，像咧困去啊，还是在讲，结果吼，过紧呢，一起来伊讲，哦，好累哦，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那边下人就甲伊讲，哼、嗯，听你咧讲咧，上面哦，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啊，困几暝，高几暝，都没有睡觉。其实，也许他的感觉，他真的睡醒以后，他觉得更累，好累。所以现代人吼，拢做重视困眠的啥呢？困眠吼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因为困眠和咱的脑部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好，睡觉吼不是人家所说的就是一动都不动，不是的。好，那做梦算不算有在睡觉？你感觉呢？做梦啊，暗时啊在睡的是做梦，安尼是有算困无？好，你想想看嘛，清醒的时候我们会做梦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会啊。哦，那清醒，像我这阵在含听众朋友讲啊，我有在做梦嘛？无。啊，你在听这部，你敢有在做梦？无。所以清醒的时候不会做梦，通常都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会做梦。那睡觉的时候做梦呢，表示自己没有深沉的睡眠。好，这个有一些失眠困扰的人，他真的会感觉说，哇、哦，我困几暝啊，但是吼，感情愈困愈忝，有没有？有的人就会讲安尼啊，愈困愈忝，规暝拢无困，啊，无影无食，你困几暝，讲几暝，上面咧讲你规暝拢无困。好，这个就是一种哈、哦，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个问题。好，那戴上了睡眠的手环啦、啊，啊，或者是戴那个手表啦、啊，那现在那种手表哈、哦，可以当测看迄、那个三高有无哈、哦、的血压啦、血糖啦，哈、哦，啊，佮有一种迄血糖你那个下载迄个哈，就会当那迄个手机啊，放到咱的手骨遐哈、哦，上手臂放的，诶，他马上就显现出说，你这阵的血糖是偌济，厉害吧？吼，真正有够厉害。所以你吃一项物件，你这项物件吃落以后，啊，你甲切看卖，哎，超过一百，这个东西哈，或者是它很高啦，这个都不能吃。好，这也是一般讲起来上盖简单最容易的一种测试的方式。好，一种测试方式，所以你要看说，哎，看今麦人，无论查甫查某，我讲呢，挂一个表啊，遮大粒。好，以前咱拢讲啊，查甫挂较大粒的，查某讲较细粒较幼小。可是现在不是，迄款的手表啊，吼，大家都挂在手上，会当看时间，会当看咱的血糖、血压、哈、血脂肪，哎，拢测得出来呢。但是有点小，我也感觉讲，照你讲。

哦，这安尼笑笑准啊无准啊，我唔知呀。那我也曾经带过，那可能是个人哈、哦、的关系，我带了以后觉得头壳嗡嗡，这到底是我神经敏感啊，是安怎？试过两次以后，我那个手表就摆在那里了，不敢再戴，哦、因为头壳会嗡嘛，啊，我会惊啊，所以可能是每个人哦不一样啦。好、哦、啊，你如果戴了很顺都没怎样，你就戴着嘛。你这样至少啊，你的手吼，按个气也气也，你也怎样讲哦？你现在整个身体诶状况到底是安怎？有的可以连接到电脑上，好、哦，连接到电脑上。那个其实手上吼、哦、去按一下就很方便啦。啊，是有的人会嫌讲哦，嫌重啊，未啥爱啦。好、哦，那看个人啦、啊。好啊，我就跟你讲，我挂过以后，我的人呢感觉不啥适应，所以我都拢不爱挂。好，我们要知道哈、哦，睡眠好不好，跟我们的大脑啊有很大的关系。好，保护大脑就是要睡眠好。一个健康的人，你如果说前一个晚上哈、哦、这个失眠，或者是熬夜啊、哦，一个晚上哦。咱就感觉差有够多，所以我们一些长辈啊、老人家，不是拢跟咱讲啊，你迄个一暝无困哦，三更补袂顿啊，好，一暝无困，三更补袂顿啊。啊，其实哈、哦、是补得回来，只是说我们脑部呢那一种疲倦呐、啊，就非常的疲倦。好，目前我们所知道那个阿兹海默症啊，就是大脑里面一些代谢的蛋白质。它没有代谢出去，它变成堆积以后就造成影响。好，所以睡眠对大脑是足重要的功能啦。好，晚上的睡眠要睡得好，睡得好，情绪就好，心情就好，工作效率就高，这是一定的。好，啊，如果睡眠不好，精神都不好，工作呢都容易出问题。好，多一个零少一个零还差寡真呢，多一点少一点还差寡真呢，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齁，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到，比方说你自己要记录你的睡眠情况啊，齁，对于怎么样的改善，这个自我记录了解，这样比较好。齁，人重不重视自己的睡眠，当然重视，可是啊，很多人是对睡眠呢、哦、有亏欠的，怎么说呢？就不管他，那你经常熬夜，这个就是对睡眠有亏欠呢、啊。经常熬夜啊，好，那睡眠有失眠，好，困不起，有嗜睡，嗜睡是安怎？哦，就想要困，就爱困，好，嗜睡。那一个人如果嗜睡，一点点的底下度过，点点的想要困，啊，就爱困呢，那别人就会说，吼、哦。笨惰，还是说无心工作，对不对？好，白天想睡觉，跟睡眠方面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好，失眠呢，当然包括说，难以入睡，还有一种就是睡眠中断，或者是醒过来以后，没有办法再睡。好，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睡眠不好是怎么样？是因为吃了什么？比如说有的人因为体质的关系，伊那啉茶、啉咖啡，伊就困袂起，哈啊，或者是有的人吃了安眠药反而睡不着，你有听过吗？哦，这个安眠药哈、哦，这个不当的使用也会造成睡不着呢，哈、哦，所以这些我们自己都要记录一下，哈、哦，睡眠障碍以前都认为这是一种症状。现在不是，现在是感觉它是一种病，好，是一种疾病，不是一种症状，好啊，必须去面对它，还有治疗它，好啊，了解自己睡眠状况如何。如果说到医院去，可能医生就说啊，该开几张单，叫你救脑波、救心电图，好，这样呢，要有的更进一步，还要去那个，还要进入那个山洞。有没有、哦、做电脑断层？哎，实在讲的哦，这个困眠
很简单的，咱都说人就是

看着还解累，吃得下，睡得着。问题睡眠不好就是睡不着嘛，好、哦，半夜出来，半夜出来嘛，大小便足正常，半夜出来，这就是讲生活上介简单也上介平常的代志。你知道有多少人这么平常的事情没办法呢？好、哦，这个吃不下，睡不着，排不出来。那这一些跟我们平常哈、哦、那个生活作息有很大的关系。好、哦，调整生活作息的话，可以改善呐、啊。好、哦，好，那这个很多人可能就问到说，阿喜被安装好困眠呵，要怎么去调整啊？哈、哦，那除了说去给医生看，或者是吃安眠药以外，这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好的，这方面呢，提供一些方法，给听众朋友做参考。第一点，很简单，好、哦，准时睡，早时啊准时起来，好、哦，这个规律的睡眠时间跟起床的时间，好、哦，第一点，做得到吗？你就第一个就要先记录这一项，好、哦，今天早上点时睡，几点睡的？几点起来？今仔日几点困？几点起来？同时，明仔个还继续记录。好，白天如果说有的人哦会小睡一下，哦，白天小睡一下没关系，可以，但是不能睡太久。有的人困中昼吼，食饭饱开始困，困到日头要落山，要困偌久啊？困三四点钟不行啊，不能睡那么久。这个小睡一下哈、哦，差不多半个小时。最最最不行，一个小时，不能睡太久。你一睡太久，一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因为困啊哈，精神个作好。好，所以白天呢休息一下是很好的。啊，上班的人比较较无遐多啦。上班哦，早时啊九点上班，上加下晡五点，中昼拢无休困。好，对不对？那银行啊，像什么、啊、那个没有休息。那一般的公务机关呢，中午可能会休息一个小时，所以有的人就吃完饭呢，都趴在桌上趴一下。好啊，有的就是说，甚至于自己会带个那个折叠床。不过哈、哦，这样睡觉的话太嚣张了，太明显了嘛。好，要这个地方大，而且主管看了不会翻白眼。好，那个有的人就是这个静坐，眼睛闭起来眯一下都可以。好，你只要说只要有小睡一下就行了。还有要注意远离酒精。酒精啊，我说这个喝一杯，喝一杯小酌一下帮助睡眠。我们怎样说是不是真的有效？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试过喝一杯啊帮助睡眠，没有、哦、这个要远离酒精哦，保持健康的生活形态。另外就是说喝咖啡，这个喝咖啡啊，我以前是滴咖啡不沾一滴、哦、我都不敢喝啊。后来哦，就是被朋友啊，滚呐，讲哦，你啉呐，我泡的这哦，绝对没影响到你的困眠呐，啉呐。那后来我自己知道说，在中午12点之前不要喝咖啡啊，不是中午12点之前喝，中午12点过后不要喝，安尼吼，特别影响到暗时啊，都还困未起的时候。心里就在嘀咕，在骂好朋友说，拢是什么人什么人啊？跟我讲哦，食这哦，啉这哦，会困着，无影无食，害我拢困未起。然后我就会臭骂他一顿。这人就是安尼，会牵拖，牵拖讲哦，人家好朋友是好意啊，还请我啉咖啡。等到我睡不着的时候，他还要被我骂一顿。有当时啊。朋友若要请我啉咖啡，我会讲我袂困着，伊讲你坐你啉，绝对会困着。你若袂困着，你敲电话来骂我。

真的吗？真的会打电话去骂人家吗？不会的，对不对？哦，好，所以呢，我们可以自己知道什么时间可以吃什么东西，什么时间之后啊就不要吃了啊，自己最清楚嘛。好啊，我等一下就是讲哦，我讲哦，好喝呢，好香呢，啊，喝看，喝半杯就好。我跟你讲，真正若袂困真吼，卖讲半杯啦，哦，四分之一杯都不行，不要说半杯了。好，好，再来就是哈，我们睡觉之前哈，有的人有习惯吃个宵夜，吃个点心。我们在听众朋友你有这款习惯不？哈，我个人是无这个习惯啦。晚上呢，吃过晚餐以后，除了喝水，我什么都不吃的。好，这就是说个人的习惯。那我要说，啊，你啊半暝巴肚枵嘞，困会去哦。哎，我好像很少有这种讲半暝是巴肚枵的情形。啊，巴肚枵，那就起来就喝个温温的水。啊，那个有的人是半夜哈，肚子饿或可能会起来喝一杯牛奶。我那看个人的习惯。好，那我就是喝水。好，就这样。还有另外就是睡觉的时候，这个房间呢要一点气氛，也就是人家所说的仪式感。好，这个仪式感是怎么样呢？光线莫伤强，哈，啊，温度要正好，莫袂使伤热，当然就啊困袂去嘛，规身躯干免啊困，哈，啊是讲感觉伤冷，啊当然即阵热天吼伤冷的机会是较少，除非讲冷气开足强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这个温度，哈，那舒适的温度，良好的通风，拢是咱迄个睡眠的环境要具备的条件。好，那当然卧室里面还要安静。把那个光线呢，把它遮住。啊，有的人在睡觉之前喜欢看电视、看影片，好，啊，把那镜头呢，把规划管呢，啊，然后就这样哈，电视就摆在前面，啊，就看电视。啊，有啊，看的电视还看那一种侦探片，哦，或者杀人放火的那一种，你看嘿，情绪会比较不平静啊。对不对？会比较不平静。实在说啦，卧室里面哈，最好不要放电视，有声音，哈，有影像。我以前哦，都很容易把那个要看的书哦，放在那个床前床边哈，看册啦，啊，得看啊片嘛，哎，册坑哎，啊，睡困安呢。但是现在哦。我真的在房间里面、卧室里面，除了进去卧室就是要睡觉之外，我什么都不放，呵呵，都不放哦。所以看个人的这个习惯，哦，不要说会变成哈，哦，那个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而造成说哈，哦，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这些哦，讲起来是拢真简单啦，啊。我唔知讲听众朋友，你的条件允许吗？好，哦，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好，哦，这个，这样呢，我相信在睡眠方面，你就可以呢，慢慢的调整过来，好，哦，调整过来。那有充足的睡眠，让身心方面都能得到满足，哈，哦，啊，睡觉之前也能够想想，哦，今天呢，非常快乐的事，今天做了什么好事，好开心哦，哈，哦，带着温暖这样的一个想法入睡，一百分。听众朋友，做得到吗？岁岁平安呢？困吼，实在讲起来的安尼，这件代志吼，啊，也会造成说很多人很大的困扰哈，哦。好，请来听众朋友试试看，好，一半行啊，你如果听得进去的，你就试试看，能够改变睡眠。好啊，让自己心情愉快，身体健康，最重要。好。

中文也很好听众朋友真的岁岁平安。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来相会中文时间，每礼拜拜一至拜六早时啊十点至十二点，两点钟限定的播出。中文在这为各位的服务，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我们的节目呢，感谢我们江美药品公司独家所提供的时段。我们江美公司的服务专线是0800-033-055。你若有什么代志需要我有你服务，唔免客气哈，电话卡过来，0800-033-055。另外，对上面的节目当中向你推荐介绍的咱的优良产品，品质好、效果好的这产品呢，你有什么款的疑问、不了解、不详细，要问较清楚的，欢迎啊，欢迎你打电话0800-033-055。啊，是讲吼，啊，你得想买吼，直接订货，啊，和咱江美公司将你所需要的产品直接寄到府上，啊，货到付款，也是卡电话0800-033-055。今麦个天气足热诶，我拢不啥爱出去外口安尼曝日啦，吼，啊，吹风啦，啊出去个回来吼，哦，规身躯干，啊个吹打个，好。最简单的方法，卡一通电话0800-033-055，直接电话将这产品的价格付上，啊，货到付款，相当的方便。好，谢谢听众朋友，祝福你健康快乐。上面介绍的产品，听众朋友应该拢知影啦吼。啊，长期以来就是讲介绍这几项啊，场面无咧随便咧，乌白介绍的呢，无哈、哦、好，亲像咱的咖啡逍遥散，守护女性的健康上盖赞的咖啡逍遥散，咖啡逍遥散，男女拢通用。啊，男士朋友，吼、哦，啊无月事，啊要食安怎？哈哈，食改善情绪。予咱定睛安神，予咱好困好安眠，咖啡逍遥散，男女拢通用，改善睡眠的状况上好。再来就是明目地黄丸，明目地黄丸就是咧顾目睭诶，目睭会酸涩，会流目油啊，会点点微微擦擦，啊是讲会模糊看袂清楚，食咱诶明目。地黄丸，明目地黄丸，吼，大人囡仔在食，效果拢足好啊。所以呐，假日的时阵吼，顶面建议啦，吼，妈妈呢会当看囡仔爱食啥货来甲点点点的吼，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全家人吼，一人一碗安尼食起来吼，大家目睭拢顾啊金当当，明目。地黄丸，再来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咱的健步丸。健步丸是咧顾筋骨的，筋骨若要用，筋骨若要练，咱的健步丸上好用哈。健步丸呢，予咱筋骨会练会用，骨会累背会起来，徛会久，行会远，走会紧，咱会当行动自如哈，行动很方便。啊，要去倒位就去倒位，四界拍拍照，吼、哦，足好诶，足自由自在，唔免讲步步都爱客人，客人扶，客人牵，客人擦，还是用轮椅上，那个就太不自由了。咱会当自由行耍，真的感谢老天，哈、哦，感谢咱诶健步丸，中药来底，纯中药啊，绝对无透人任何西药，中药来底。好、哦，要改善到筋骨方面的问题，第一名就是咱的健步丸、健步丸、健步丸，还有呢，咱的勇冠丸、清肝解毒丸、生肺补气勇冠丸上好。啊，那卡叔讲吼是要解毒的，吼、哦，咱的清肝解毒丸上宝贵，不但过肝，佫会当解毒。好、哦，咱无意中食落个一寡添加，哈、哦，这个超级添加啦，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残留啦，这些东西袂使互伊蹲在咱的体内，这个哈、

就要咱的清肝解毒丸，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啦。清肝解毒丸，听众朋友，你厝里敢有清肝解毒丸？咱讲秘的哦，唔要讲掉哟。清肝解毒丸，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孙中药的。好，那还有就是大哥大清春丸的丸，这是的膏药剂。你给他听这个名嘛，知大哥大青春丸的丸，人若过四十五十过，肾气、心气会较不足，心气不足呢，就会吼脚酸手软，有阵时啊，佮感觉安尼吼，迄落脚尾手会冷叽叽。虽然是夏天，啊个脚尾手会冷叽叽，你连感觉足奇怪嘛吼？这个就是我们的肾气不足，肾气不足影响的，就是咱的精神佮体力。啊，你若肾气有充足，你就精神足好，气力足有。好，尤其是这个红阿婆拢来吃大哥大青春丸的丸呢，哈，男士朋友呢，啊，自信满满，充满了自信，气力足好足有。那这个太太呢，是安尼，愈来愈温柔体贴，窈窕美丽，哈，把腰肌顾好，你看有多重要啊！和红阿婆的感情愈来愈好，好，大哥大青春丸的丸，咱吃美的哦。袂使讲掉伊呢，哈、哦，好，这是药品的部分，当中纯中药的，咱的卫生主管机关检验合格，哈、哦，听众朋友你得安心使用得掉。那过来呢，食品的部分有日本关中进口的元气一级棒营养素，元气一级棒营养素补充精神、补充体力、补充元气，要送给长辈健康的礼物，元气一级棒营养素。是你上聪明的选择，一组两罐3000块，买两组加送一组，三组6罐6000块，买四送二。好，啊，买四送二，送二这两瓶你也当换换咖啡霜巴拉茶，好就可以啊，还是换感冒面包。好，这个是讲吼，送的那两罐运气一级棒营养素会当换，哎。干嘛要报？还是换咱的咖啡双巴拉地？好，好，今仔拜四啊，哦，那是讲哦，听众朋友，你呐要母亲节要送好妈妈哦，最贴心的礼物，就是咱江美公司的咖啡双巴拉地，啊个运气一级棒营养素，干嘛要报？啊，咱江美公司的药品的部分，哈。像咖啡消散啦，啊，这吼你就知影吼，那总讲吼，是大人都有咧讲一堆吼，啊腰酸背痛啦，什么货啦，都我顶面介绍，你拢总吼会当想看卖吼，啊当然讲全部拢要买是无是免啦，得看吼多一项上需要的吼，啊咱得赶紧去吼是大人保养身体。顾身体，好身体健康，今日是切，唔免烦恼，唔免担心，对不对？好，要订货，电话水卡，0800-033-055，0800-033-055。好，以上讲商品的部分是广告，谢谢听众朋友，祝你健康快乐。来，请准备听新闻。

后来今麦终于要为听众朋友报告今仔各大报所顶出来国内外重要的新闻、甲地方的消息，先报告天气状况。主要是中气象署所发表出来，今仔因为是吹偏南风，那各地大多数呢是最。

晴到好天，会当看到日头的天气。只有伫恒春半岛，会小花落底渐准雨。那中昼过后呢，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含其他山区有局部底渐准雨。另外就是暗时开始，华东地区有局部底渐准雨。温度方面呢，今日温度回升啊，东半部高温29度至30度，西半部高温31度至33度。局部地区近山区的所在呢，温度个会较悬，尤其是东部近山区。可能有35度、36度左右的高温，而且各地紫外线拢大家过临界，请大家爱注意。离岛的天气方面，澎湖温度23至29度，金门20度至27度，马祖18度至25度，天气拢是好天，有时侪云。另外气象署呢也指出，第五号风台叫做哈格比。一早上2点的中心位置是伫乌兰片东南东方30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偏向西部移动，离咱台湾足遥远的，对天气无直接的影响。再来就是关于空气品质这部分，今仔宜兰华东地区是良好，北部新竹苗栗中部分嘉南各边地区马祖金门平湖是普通。以上天气和空气的资料分别是由中央气象署和环境部所提供，让听众朋友做参考。继续报告重要的新闻。在国际上，美国目前依然对伊朗实施着海上的封锁。负责掌管中东甲中亚美军部队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昨昏发文指出，一台对林肯号航空母舰起飞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在昨昏呢，以机炮瘫痪着一只挂伊朗的国旗，企图要开向伊朗港口的邮轮。中央司令部讲，美军伫美东时间昨下一早啊9点，伫阿曼湾执行封锁措施。那这架挂伊朗国旗的空载的邮轮哈斯纳号通过国际水域的时阵，企图要前往阿曼湾一座伊朗的港口。那美军呢，当然到处该发出警告，讲这架船已经违反着美国的封锁措施。不过，哈斯纳号呢，并没听从警告。

根据美国的福斯新闻表示，在无偌久之前呢，因的主播拜尔有和总统川普通话，川普有给可能的一礼拜来达成协议，结束和伊朗的战争。美国的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签署一份只有一页的14点的谅解备忘录，主要用意是伫结束战争，并且为后续的核子武器谈判铺路。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也未解决。美国总统伫昨表示，过去24点钟来，美国和伊朗进行非常良好的会谈。川普讲吼，因有可能达成协议。中华外国媒体报道，川普昨伫白宫的办公室向在场的媒体讲到谈判的进度，表示即马呢进展拢足顺利的啦，啊，必须爱得到咱想要爱。如果得不到，就不得不采取更加进一步的行动。那伊朗本身也想要达成协议。国际上重要新闻，个就是北韩新修订的宪法内容，第昨呢要公布出来，将宪法正式名称对社会主义宪法改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新设着领土条款，并且删除着祖国统一相关的公法，被解读为反映上最高领袖金正恩的两国论的路线，持续推动正常国家化。

菲律宾和美国正在举行年度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昨天菲律宾西北部鲍威镇的沙丘举行着海上打击科目，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见证之下，日本的自卫队第一次发射两粒88式暗制的反舰飞弹，打中离花70公里外的巴干。日本的自卫队员今年第一次派到战斗部队参与着肩并肩的演习。美军也透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的阻绝系统对着巴干进行猛烈的射击，展现多国协同作战的能力。

继续报告重要的新闻，这是国内的部分。咱的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应咱国政府的邀请，在今天到10号的率团来台湾国事访问。贝尼亚一行坐东洋航空班机，会知道4点35分已经到桃园国际机场。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身到场接机。外交部讲，此行是贝尼亚对2023年8月就任以来第二次来台湾访问，也是第一次来台湾国事访问。为了表达咱的政府对贝尼亚总统来的礼遇甲重视，总统赖清德将伫明仔载以隆重的军礼欢迎，国宴款待，一个颁奖着彩玉大勋章，来表彰着贝尼亚对台巴邦谊的贡献。贝尼亚在台期间将见证多项双边合作交流文件签署的仪式，参访到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以及接受到国立台湾科技大学颁证荣誉博士的学位，并且和巴拉圭在台留学生互动。另外，就是为了要强化台巴两国经贸往来，并且促进到和咱的企业对接交流，巴拉圭指标性的企业代表同时间呢也组团随着贝尼亚来台湾举办着巴拉圭投资商机说明会，拜会着咱对接相关业者，并且和贝尼亚共同出席外交部长林佳龙欢迎的晚宴。咱的外交部讲，台巴建交已经69年，两国的邦谊非常的笃定和睦，政府各站交流也真密切。多年来，双方面持续在教育啦、工卫啦、农业甲科技等领域呢，共同推动加惠人民福祉的合作计划，成效得到国家的肯定。外交部将以综合外交政策持续积极推动着英邦计划，结合着政府和民间力量，提升双边经贸交流和永续的发展，深化互惠共赢的伙伴关系。

来重要的新闻还有就是牵涉到大家 1.25 条规模的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另外呢上紧的明仔的院会要表决，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提出到两大理由，向各界呢的大声发声讲，国防的预算对海巡也非常重要，因为海巡需要台湾之盾，需要本土无人再顾产业的支持，请支持国防特别预算。

在教育界的消息，面对着科技产业革新来吸收校园加中学理工科的教师不足的问题，教育部第一次启动着中等学校这个STM 领域的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试办计划，由国立的台湾师范大学和中华师范大学率先办理，透过创新培育的模式，让理工背景的人才可以在两年内同时完成硕士学位和师资的培育，上近118学年度可以投入到中学教育的现场。立法院的司法和法制委员会在今天将会审查科技院今年度的预算案。科技院书面报告指出，因应着公务体系要招揽人才和老人才的需求，将持续推动国家科技的改革、人事制度修正以及公部门职场霸凌防治等重点的工作。那其中的高普科对今年开始正式实施检科新的制度，高考三级除了讲国际专技类科以外，其他类科的专业科目减为四科，普通科试减为三科，希望降低科生的负担，并且呢来聚焦核心的质量。

生活中重要的消息。迄有个人开车吼，啊，得改装车辆，伫个道路上吼，安尼呼呼叫大细声，要注意哦。新修正公布的噪音管制法，机动车辆的噪音罚款上限提高到36,000元，那是整个重大者会吊扣牌照。这因应着新法上路，各管区政府会同警方，也伫各重要的交通要道加强处理，呼吁民众唔通以身试法。继续报告重要的社会新闻。基隆市信义区的北德路一间特色的美食餐厅，昨晚8点左右发生偷制物的纠纷命案。两名姓李的男子怀疑是因为工程制物纠纷爆发着激烈的冲突。56岁姓李的男子呢，遭受着58岁姓李的男子也迄落破酒干呐呢，甲拄着伊阿妈棍的这个大血根啊。血流足多，送医抢救，宣告不治。凶嫌58岁姓李的男子被警方带回，向伤害致死罪方向侦办。高雄三民区的金山路口，伫昨暗深夜11点35分发生车祸，姓陈的男子呢，开着轿车。行金鼎路，因为要保持安全距离，去左后面弄到头前停等红灯的机车，啊，肇事逃走，搁再弄到头前的轿车，拢总造成3个人受伤。警方对姓陈的男子身上查到毒品，查出伊毒驾肇祸。2023年，嘉义的金虎爷庙会的时阵，就位置放迄个自制的、家己做的炸弹，引起爆炸以后，造成29个人受伤。一审判处无期徒刑，高等法院台南分院认定，无法度证明讲姓赵的男子伊制造炸弹的当下都有犯罪意图，所以该依照非法制造爆裂物合并判处有期徒刑28年。

用着两笔的土地互伊倒。姓郭的男子呢，找姓廖的即个运车的业者，联络着19名司机，再运载建筑的废弃物到六个岛，堆到那山嘞，大概28,790公吨。姓郭的男子搁再买合法的即个土饼，啊个即个用土饼来个砍嘞，省着处理费5000。

容易怀孕的我，却没有花上许多年就顺利孕育了孩子，并且顺利生产。甚至孩子还选择出生的日子，我想这是观音的慈悲，让我实现愿望。我的孩子还是跟外公相处到了，虽然说只见过两遍面，但是他始终记得有一个住在台南会到梦里找他玩的阿公。这是水老观音的温柔和慈悲，来抚慰离去之痛的父亲，安慰失去之痛的我们。正好这首观世音菩萨的音乐都要和到最后结束，这是和听众朋友分享林彻利一所写的这篇文章，读来也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欢迎收音机边的听众朋友写你的故事来给张明白，写写寄来高雄邮政80至6号信箱，写给张明收，这样就用着，真感谢。今天这部时间到这各自的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感谢我们江美和平公司独家所提供的时段。我们江美公司的专线0800-033-055，因为在这部当中广告介绍我们江美公司的产品，让听众朋友来顾身体，为了你的健康，也帮助你照顾全家人的健康。有咱江美的咖啡小散、咖啡双巴拉茶，还有明目地黄丸、骨白酒，健步丸是咧顾咱的筋骨，啊那是咧顾肝，有养肝丸、有清肝解毒丸，另外咧顾腰子的是青春活力丸，啊那要补充精神、补充体力、补充元气，有元气一级棒营养素。听众朋友的使用，请将效果介绍和身躯边的人，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快乐，非常感谢，祝福你一切顺心如意，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十一合一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
1: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都吃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还加上

0: 心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还帮你送到厝
1: 哦。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告别换季状况，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荣获三金奖肯定，内含适合亚洲体质的植物性发酵乳杆菌及调节生理机能的益萃质，养成每天补充的新习惯，有效维持稳定好状态，让健康更有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中午12点。
3: 用心跟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厨房啊》现场服务的时间。全部节目感谢咱熊鹤日常歌舞公司洋葱猫文创为咱共同赞助。然后中岛的订单，当然咱是明天到。那今仔日是拜四，明仔载拜五，后日拜六。那拜四拜五的订单，咱拢是隔天到。当然拜六的订单就会个晚三天。咱持续公告周知，好和平的人共同做金蕉，所以要叫会要够健康，唔爱个蛋，你就趁今仔日明仔下晡四点进前叫下会，咱拢是过灯光的搞。在即边上过是早起九点到下晡六点，早起九点到下晡六点。那六点以后才下班，才有时间谈。但在即边会变安怎？无要紧，咱甲会寄去 seven 蛋里。同款甲会寄去 seven 等你，你下班则先抓经过 seven 甲会领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安尼有没有很方便呢？谢谢感恩，当然春风啊，现场服务上要紧是爱有好朋友，大家热情的订单的支持，有你热情的订单，当然春风啊才有机会做节目，永远不会伴。谢谢感恩喽。

好的，回忆最甜蜜，这是邓丽君的歌，很好听哦。时间搁等来存龙啊，也叫我很丢。那公司免付费专线，好难叫回专用诶，空白空空白空，白七白白空白空空白空，白七白白。当然，中岛的订单，只要是下晡4点叫回，咱就是明天到。

好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先不要边用来开刚，这两天有一个很劲爆的新闻，这个新闻发生在新店的当区有一间早餐店要挖这个早午餐店，然后最近有人提供咧迄个要点早午餐的时阵，那有一个查某工读生咧替一对中年的查某来点餐。那这个工读生当然按照这个早餐店给他的流程就给他问这个比如说那个饮料要全甜啊半甜然后这个加奶是要加比如说加鲜奶给我这一集，那这个比如说甜度全糖啊半糖比如说冰糖要那个去冰还是要半冰，现在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那每一间早餐店也许在配饮料比如说要加蛋，不是加蛋的，要加一点蛋，要加蛋，那你的蛋呢是要半熟还是全熟现在有人要全熟，因为怕有这个什么病毒所以现在就说要全熟，那但是有的人不怕要半熟，这都是店家他有很多问题要跟你问，这样他才能做出比较合理喜欢的餐点。但是哦，说来奇怪，人这女工读生人就一行在问，对不对？然后这对中年人客里面的男的开始不耐烦就开始在问这个工读生阿妹啊，他说怎么真大声的说不你现在是在心问烦人吗？你不能让我看好玩吗？就是你的这个 menu， 你的菜单，不能让我看好玩吗？你是在审犯人啊你？这样啦，这样说话说得很大声，还要瞪一瞪的呢，这个女生店员去让他吓到。一边啊，另外有一个女工读生赶紧来给他道三家说这位大哥你较冷静点，你不需要这么激动，人家工读生齁，只是在给你在给你供应我们早餐店共餐的选项，只是在给你说明，不是要给你催逼。但是这个人客认真说这算 OK 了，人豆豆给你说明吼，他这样紧抓伊说你不需要一直给我你不需要一直给我催逼嘛，对不对你现在是要替变改是不是你要公心变属主，我现在不需要任何的变改，我需要你给我说一声，我需要你给我回一声，是的，你要给我回是的，这样啦，你要给我回是的这个工读生阿妹啊，真正去我惊到呢，抓赶紧甲伊讲对不起啦。但是边啊头家娘听到，真生气哦。这头家娘大概这个阿妹啊讲，唔免甲回事嘞，唔免甲回事嘞啦。因为这人客实在是伤过傲啊，这是傲客。哇，这个傲客抓生气到呢，抓甲菜单，抓讲等了人的迄个头壳，然后参量迄个查某两个人专心就要走。那这个时候专心要走的时阵，有的新闻有说，搁讲错啦，

当然啊，你讲话就讲话好好啊讲，吼、哦、大声讲，搁瞪刀啊，搁讲塞菜单，搁讲扯，这头家娘无论如何已经挡袂掉啊。头家娘吼、哦、大声甲发，那因为人店家现场都有监控嘛，啊，巩固监控的内容，头家娘大声甲发，我讲你干咩瞪啊，唔系唔是，你干我瞪啊，你给我回来，你凭啥物安尼给我打咪啊？你凭啥物安尼给我塞咪啊？你脾气遐大，你冲啥货？安尼啦，他跟你讲要报警啦。啊，这 OK， 佮佮伊呛咧，讲你报啊，你报啊，安尼啦。啊，有哪讲，有哪特别离开迄间店家，会顺的了。头家娘马上佮录出来哦，马上佮录出来。伊讲哦，你赶紧回来，我要报警，我才有监控。你赶紧回来，我回去咧。即马换你爱回来，我回去咧就对。啊，这人客吼佮佮呛咧，讲要报警，你报啦。啊，然后佮开始佮佮扯啊，佮佮扯。应该是测干你什么东西吧，娘吧。哎呦，实在想呀，你买个早餐，你性地这大事在冲啥货啦？然后伊个头家娘讲，你无检讨你的员工，你来检讨我安尼？哇，这头家娘真正有够受气的受气。伊讲你下关店的菜单，你个管没？你先动手，你都唔对。你先动手，你又唔对，啊！那干你娘，就是你个美人的老母嘛！你侮辱人家的母亲，好朋友。哎，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哈、哦，这个人可以在一起，有够过分的过分呐！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店家当然把伊的监控画面吼、哦，伊就甲分享到网络，250万人次超过在看，几万人个按赞，甚至有人超工要去早餐店，要甲伊，就是要甲伊赞下。要甲伊赞声啦，因为吼、哦，这人客太无理咧，啊，这头家娘，会晓要保护家己的工读生。论真来讲，咱家己闹杂囝的，去别人遐做工读生，要赚你两仙钱啊，都要互你安尼来大声侮辱。天下间任何是大人，拢会唔甘呐。那所以，难道这对中年夫妻，他们家没有小孩在外面工读吗？那伫外口拄到这种无理的人客？难道伊会放伊耍吗？结果就是别人的囝死未了，家己的囡仔袂当红糟蹋，但是别人的囡仔糟蹋是拄好尔安尼。那到底要来讲什么？好朋友，这个新闻唔是咱今仔日的主角，这个新闻唔是主角哦，这个新闻唔是主角啊，主角是啥？这个新闻只是一个开胃菜。今天呢、啊，有一个外电报道。一个日本的新闻，伊咧讲啥你知无？伊讲吼，银行逐天拢会接触真济无同个性的人客，形形色色，一路一路。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去银行做啥？那不是要欠钱，就是要领钱；那不是要吐掉，就是要借钱。去银行当然拢是甲钱相关嘛。那日本。有一个银行家，一个 banker， 伊就讲啊，伊讲吼，伊开银行，真济当，伊看真济人，然后伊观察这个人客的个性，然后伊观察这个人经过五当、十当、二十当了后的结局，伊心肝内底，伊有一个感慨，伊讲吼，其实啊，只要人客开嘴讲几句啊话，伊就大概会当预测这个人。上尾会变好个，还是这个人上尾只是一个啊、这个就是会散车，人要好个，人要散车。伊讲只有一个体质伫咧，你的体质是会变有钱的体质，还是你的体质是会变散车的体质？其实，这个 banker， 这个银行家讲，伊甲你对话三两句，伊就会当判决啦，伊就甲你判决啦。你的体质是将来会好业人的体质，还是你的体质会对落伫无限善车的循环内底吼？好朋友，三两句话就会当去观察到人要好业要善车的体质品相。好朋友，你好奇吗？

好，谢谢。OK， 不 OK？ 满价呢哈，时间先好，存龙啊来进攻个。那这个礼这个礼拜哈，过来过刷来，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啊。先恭祝咱所有天下的妈妈，大家母亲节快乐。那这个母亲节嘛，咱公司当然不落人后。之前都朋友们问讲，啊，到底母亲节公司有啥物活动无？好朋友万无万就，其实公司咱公司的产品。咱的售价都偏低了，咱拢伫网络价、网络均价，咱公司的售价是偏低的。咱就是讲，卖个单价啥物年节时啊，有啥物庆祝才适合你。平常时每一天，咱就拢总已经是特价优待啊，这就是咱公司的初心。然后嘛，就是过年是一天嘛，过日子是365天，咱希望伫每一天，咱公司拢当尽量供应。就是让大人，会当较轻松的负担，对当来享受健康。那不过母亲节嘛，万无不万就，咱公司特别挑选哦，特别挑选，这个产品呢，买当代表妈妈的心意，妈妈照顾家己，妈妈照顾全家人哈，照顾全家口外的人。人讲做妈妈、做太太，顾安、顾囝、顾家庭的，袂记你顾家己啦。那这个比较全方位的营养补充品，然后这个高单价，但是即阵咱互你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好朋友，嘛过去真济人咧问啊，讲哦，哇，这个蜂胶1280，恁当时有通过较俗无安尼啦？好朋友，蜂胶当时有通过较俗。现在蜜蜂的有没有都没了大家知道哦，蜜蜂的数量越来越少哦，前一阵子春龙啊有看几篇的新闻说哦，甚至有一些地区蜜蜂甚至它的数量少了将近一半，有些说少了1/3，无论如何因为环境不友善啦，灰啦、草啦、顶管啦齁，可能有农药的话啊，蜜蜂去采灰采蜜啊，可能就会割掉农药嘛，对不对？啊，就挑伊啊，好朋友。讲有诶蜜蜂是起糖诶，有诶比讲起糖，啊，唔起糖，起养用糖啦，用糖来养蜜蜂啦，用糖来起香。纯龙啊，嘛捌听过啦。但是安尼当做蜂蜜吗？纯龙啊，唔知。但是那用糖去起诶，这蜜蜂绝对是生未出蜂胶出来。这个蜂胶只能来自于大自然，这个蜂胶只能来自于大自然。啊，然后经过咱科学家的抽取，要抽取啥？内底的树脂咱无爱嘛，内底的杂质咱无爱，咱要爱的是这蜂胶内底伊所存在一点点啊的天地之宝，所以唔是甲蜂胶甲拆落来切切到一块一块，那像咧切鸡两个安尼切来卖你吼，嘿，内底有相当多的杂质，可能。咱的消化系统是袂堪一个，搁再讲它的浓度也不够，所以蜂胶是对蜂胶的壁改提出了后，必须要把遐无爱的先把它去掉，把伊的杂质去掉，然后要抽出内底咱需要的精华尔。所以这个制作的过程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当然都要真长的经验。那咱公司选择意大利来源的虎皮金蜂胶。这琥珀金蜂胶原厂将近40年的萃取技术，将近要到40年的萃取经验啊，将近要40年就两代人哦，阿公和囝囝和孙安尼两代人的迄、那个技术的传承啊，然后呢有多动态六段萃取的专利认证，这个专利认证的几公，那怎样蜂胶来电那边还是多分，但是你的蜂胶来电有偌济多分。啊，每一个多酚的量是有够无够？咱公司采取意大利虎皮金蜂胶，这个就是经过多动态六段萃取，六段多酚都有做定量。伊在抽取的时阵，迄个浓度爱来到固定的浓度，伊才会出品。好朋友。

咱公司关照关名下，你会当享受到意大利原厂的浓度。咱公司的好皮金胖加，这是意大利原厂的浓度。所以咱就按照意大利原厂的建议，一天两滴管，一天两滴管。一滴管输起来大概是六七分滴，那一天两滴管，你就会当足量有效。一天两滴管咯，哈，啊，一管就是三十毫升，三十毫升就是三十 CC， 一滴管大概一 CC， 两滴管就两 CC。那一天两 CC 的话，一管三十毫升就是十五天，十五天吼。所以咱若是要有特殊的目标诶，咱就是一天两滴管。啊，你若是无特殊的目标，只是感觉即阵的迄、那个。这个环境不友善，然后天气多变化，然后你要加一分的修心，那你至少也一天一滴管吧，齁，一天一滴管。啊，但有一回人，也许你有另外一个妙用，那你蜂胶你当直接滴淡水，直接滴淡水，直接滴淡水，啊个感染，安尼，好，咱的嘴内底。有迄个蜂胶，那像咱蜂胶包伫胖修的表对唔对？就要变成搞蜂胶。抹伫你的嘴内底安尼，也产生另外一个真好的作用。反正蜂胶的利用非常的多样。然后嘛，只要学龄以上的小朋友，一直到大人、到老人、查甫的、查某的，拢非常的好用。那当然啦，你若对蜂制品有过敏的，好，安尼你得爱斟酌，或者是什么这个小小孩啦，有要饲奶的查某人啦，还是孕妇啦，吼，这些哦，当然你得爱问你的主治医生之类啊。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人，这个蜂胶对你来讲，普遍的都可以有很好的效果。好哦，阿酱这边来讲啊，到底有什么特价优待吼？咱一罐是不二价1280，别忘了哦。咱这是意大利原厂的浓度哈，不是回来台湾再去偷的，回来台湾要给你偷几罐都可以，但是你若要意大利原厂的浓度，哇，它的价格就高了哦。咱这一罐是1280，不二价对不对？这阵你只要一次买三罐，三罐同一组，一次买三罐，给你特价2940，现买现俗900块了。好的，很买很上高吧哈，很买很上高吧。但是这是一个快闪的特价，就是因为母亲节嘛哈。母亲节虽然对今天开始，然后到下礼拜，为什么等到下礼拜？因为拜六礼拜调到拢是拜一出会，拢刚刚是拜二搞啊。所以因为母亲节，每一年的母亲节又刚好都在礼拜天，那怎么办呢？所以咱这活动就是要优待咱全天来的妈妈啊，嘛要咱这是谁来优好全天来的妈妈，所以咱。爱一直俗讲母亲节过吼，就是拜一拜一哈，拜一母亲节是这礼拜，啊，咱俗讲拜一拜一的订单那个有准成，到拜一的下晡六点这个活动吼，咱现场就结束啊，现场就结束。那这个网络的话，应该是到午夜十二点吧吼。好朋友，好撇金胖家母亲节特惠活动。万无无万少哈，咱公司经济的庞加大协会，然后呢，给你一个超级特价，开不到3000块呢，2940呢，你开不到3000块，小利要到1000，很幸900块，算广告。

好的，歹势哦，刷卡服务产品伫同一段时间，当然感谢好朋友达人最近的支持，当然嘛，恭喜好朋友达人拢有碰到好康诶。好，春龙啊，推荐诶产品，这个咱若无家己实际上用过，若无实际上感觉实在是足自信诶，春龙啊嘛唔敢家己推荐，特别是这個。咱公司咱家己专业研发的配方，唔是大卖提变的啊。然后这个物件，就是春风啊认为有够好啊，咱才会甲决定要推广啊。有够好的物件摕来，咱家己享受，除了春风的父母，咱是大人嘛享受，享受过了后，实在是得有影的赛季，那春风就会这个大力的推荐，好咱好朋友。好，咱家的时段，大人会当赶快好好来做享受，为你的健康把关，为你的健康提供咨询，这就是春风啊，做节目的初心，安尼好唔好啊？好的，阿兰今晚特别来解答吧。有一种好野人的体质，有一种善巧人的体质。这个银行家呢，伊就在讲啊，伊讲吼，什么叫做善巧人的体质呢？伊讲有一种人，讲话有一种攻击性，开嘴就要讲，开嘴就要讲压就对啦，开嘴就要讲压。比如讲，因为这是银行家在讲的嘛，达人来银行办业务，啊，银行人足济啊，啊，当然就爱等。有当时啊，伫银行啊，在这个服务窗口等太久，这个时候呢，有的人一开嘴就开始要讲傲慢啊，伊讲啊是好啊，未啦，较紧的啦，我就无闲的呢，啊到底还阁等偌久安尼？那像人规间银行都服务你一个人就好啊吼，你嘛互人一个一个慢慢啊办，对不对？吼啊开嘴就安尼吼，真喘的话就对啦吼，开嘴就真喘。那这个时候呢，当然银行柜台有当时啊，因为人坐咧等，有当时啊，唔是现场的人员马上会当解决的。但问题是遐侪人咧等，都唔是大人开始拢像你遮喘。但你要了解哦，一旦你若用这种有压迫性的口气来开嘴，对方听到了后，伊就会伫你的负面情绪内底，伊嘛赶快用负面情绪甲你互动。你一来我一去嘛，你要用气大大的这种口气，当然我就用不甘愿的口气给你喊苦啊。那就在这个时阵，你就无法度跟外界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你不断在这种负面的语言的输出过程当中，你慢慢啊会变作人无重视你的那种心理状态，人无重视你。就是那好我等着久，那好我等着久，你无我当作 VIP， 你无先我处理，你那好我等着久安尼啊。其实大人拢咧等，都唔是干好你等呀。但是你那像咧压迫人，其实你压迫着你家己，你一直不断好你家己陷入一种外界无咧重视你这个人的迄种错觉。好，那就么话讲到等来，什么人是好野人的体质，有钱人的体质。伊讲吼，另外有一种人，因去银行办业务，因是真正有钱的哦。但是，这种人，伊等到伫银行，边边咧等，足侪人咧等。

0: 伊嘛等足久，但是伊真冷静，伊个情绪真平和。这个因可能嘛无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嘛，对不对？生意做愈大，一分钟就要做几百万的生意啊！伊当只咧等你，但是安怎，就算真无闲，伊嘛袂开嘴，甲你 complain， 伊是耐心等待哦。耐心等待，甚至伊翻头会来安慰银行的人，讲啊辛苦辛苦，啊是讲大概一个等偌久吼，唔知大概一个等偌久，好朋友到底一个等偌久啦？一句话啊，唔知大概一个等偌久吼，嘛一句话。啊无安尼，我先来别个所在办业务吼，啊我小等下再个翻头转来不要紧，你慢慢来处理。即个有钱人的体质，因会替别人想，因会设身处地。重要的是啥？重要的是这些好业人的体质的人，其实因是真正有来历、有资产的。但是因唔是对银行的人这么客气尔呢？因为这是因一种体质嘛。咱讲体质，就是唔管你对什么人，你都带这种的体质。因对任何人，因拢保持这种礼貌。人甲人当中，因拿捏分寸，因袂过度去讲侵害人的情绪。但你也知影，就在这个时阵。当对方伊感觉互你尊重的时阵，伊自然就搁较积极增援来对你做服务。这个时阵，你甲伊就变做一个正向循环。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呢？咱来了解。其实，咱人讲吼，讲话张嘴就来吼，咱嘴开讲话的时阵，其实就是你的气场甲你的人际关系，伫迄个所在的恶苗咧发生变化。当一个人开始拢是用威胁的、用骂、用不耐烦的方式在跟别人讲话，周围的人伊同款会用不耐烦的情绪来喊苦给你。这就是这就是物极必反吗？这就是你对人偌济，人就对你偌济。你对人客气，人嫌你礼貌；你对人不耐烦，人嫌你无关心、未高见。对，变成安尼，那所以这叫做物质不灭嘛吼。啊，一句话来讲，你若愿意站伫对方的立场来思考，用体贴的态度来讲话，往往你得到的就是更较好的服务，更较好的回应。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你是被尊重的，你是被好好服务的，这个心理状态。你敢知影？当你觉得你到哪个地方去都被重视，都被妥善的服务，这种心理状态会渐渐影响到你的财运，也影响到你的人生。当大人都对你回报温暖的时阵，你的人生就温暖起来啊！电话来，春龙阿先接一下。Hello， 你好，我春龙阿家。
1: 春龙阿你好。
0: 嘿，是。
1: 我有小姐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哦，那电话不要挂，电话不要挂。

0: 好的，文下先呢，快车小姐很好听哦。啊，时间个等来春龙阿姐节目现场，来哦，有电话来春龙阿姐接一个。Hello， 你好，我春龙阿姐。
1: 春龙啊，我请教一下那个高利威哟。
0: 哦，那电话不要挂哦。

好的，拍摄哦，刷个服务产品，第一档结束啦，时间。那个等来传统的节目现场，公司免付费专线0800 0800 8788，来哦，中岛的电话明仔载就会到啊。那咱今日要继续来讲，所以你对别人温暖，别人就对你尊重；你对别人刻薄，别人就对你无礼。但是你还知影，当你去予外界的温暖包围，这个时阵，伊就开始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啊，咱知影，人卡地阴人补，所以你的人际关系若好，你财运的来路，自然出水的所在就多，自然灵感你就会好个。你该想啦，平平有好康的，你要去报尊重你的人，还是要去报刻薄你的人？这是一个足简单的道理。所以，咱对于拄只一开始的这个新闻，伫心底。这个中年查甫人，伊唔知为虾米莫名其妙开嘴，特别讲啊，人迄个工读生阿妹啊，你几岁啊？啊，这个阿妹啊，根本做恁查囝都会过啊！啊，你安尼个欺负，人看看甲你说明，看看甲你讲啊啊，阮的餐点内底有虾米内容吼？啊，二选一，你要选择几项？要有冰啊，无冰；要会甜啊，袂甜；还是要三分甜吼、哦？啊，这个卵你是要全熟还是半熟？安尼吼，咱一项就啊，你要牛奶啊，豆奶？你小饼要有包啊，无包啊？本来餐点都真就无同款的选择，那互你家己看，当然嘛会使。但是你敢看有重点？工读生人早餐店加训练，就是。因为后边咧排队的人足侪，工读生爱就

重点来给你提醒，让间隔点餐的顺序会当更加紧。那当然，人早餐店就会当更加好，服务到后壁咧排队的人。就这样子而已。但是人给你问，你工作人来给你逼，吼、哦，俺就气大大安尼吼，气大大啦。那好朋友，这两个新闻比对起来，让人感觉其实就是不绝玩耳啦吼。记得好家人的体质，甲善巧人的体质，伫这个所在，当然这是银行家伊每天面对来银行办业务的形形色色的人，然后伊所得到的一个的结论，伊所得到的一个经验，那但是放诸四海皆准，这个物件。你对银行的服务员有礼貌的人，你对早餐店的阿妹啊，同款会尊重。你袂去感觉，因为人是咧服务你的服务生，所以你就感觉人是应该的。你袂感觉啊，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工读生而已，所以你就会当对人颐指气使，就会当对人无礼貌。那这个时候，你对任何一个人都彬彬有礼。的有温暖的关怀，你的气场，你的人际关系，主人在无形当中，伊就会变足好诶。一世界拢有话传，这叫做富贵逼人，钱要互你赚，你懂得动袂调。真正有钱人的体质，这个银行家伫咧讲，伊讲应该毋是你的银行口袋内底有偌济钱，真正有钱人的体质就是。你知影免了，让人愿意甲你挖金；你爱让人知影啊，人愿意要甲你斗相共；你爱让人自然理人，愿意要来尊重你。三个愿意啊！有钱人的体质，就是你要懂得免了，让人愿意靠近你，愿意帮助你，愿意尊重你。伊讲这一切一切，其实。你免了，让人愿意靠近你；你免了，让人愿意帮助你；你免了，让人愿意尊重你。这一切一切，其实就是对你出嘴的一句话开始了。好朋友，开嘴的好话，自然就是好家人的体质了。

讲紧嘞，紧嘞，紧嘞，啊，时间够好，春龙啊来进广告，要帮咱好朋友，咱的母亲节的特惠活动，咱公司精心挑选，就是咱的意大利来的琥珀金蜂胶，别忘了哦，咱这是意大利原汁的浓度，唔是伫台湾个零头过哈。意大利是啥物浓度？伫咱台湾伊就是啥物浓度？咱甲意大利是1:1。1:1浓度是同款的，蜂胶这个东西，你唔茫干呐去看一罐偌济钱，你爱去了解伊内底的浓度有单纯无？好朋友啊，这个1280，当然一罐不二价1280，当然不便宜，但是你爱怎样？即阵要购有蜂胶糖用，还有这种好的蜂胶啊，实在是那有用到的人，你都爱赶紧呐吼。地球对人类不友善，地球当然对蜜蜂也不友善。唔在伫当时，化无蜂胶糖用都无啊哈。这蜂胶、螃蟹、春风啊、抢工吼，这都是天地之宝啦。这是老天爷赏赐的天地之宝，即阵有，咱好好啊来享受吼。啊，咱这是有专利技术认证的物件哦，有多动态六段多分的东西。那原售价1280对不对？即阵犹太价一盖买三罐，现俗900，一盖买三罐，现俗900。今仔日叫会，明仔就到，一盖买三罐，现俗900，好朋友，但是无几工啊，尔哈，唔是一个月哦，无几工啊。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应许在这种做适合的，啊，跟我添加的新钙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那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2盒只要1980，两杠真算0800-800-991。
3: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4: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新汉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1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1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3: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5: 舒舒宝石滴答滴，现在时间中午1点。
6: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好的，时间关系，我回来春龙啊的节目现场，咱今晚就要进入第二点钟开放口音的服务，欢迎好朋友电话到这里用226-8088 口音的电话可用直接卡，用手机爱请加07口音转播时间，感谢咱雄鹤日常歌舞公司洋葱猫文创为咱共同赞助，当然节目进行中一定需要咱好朋友大人热情订单的支持，有你的热情，春龙啊做节目才有机会永远陪伴，谢谢，感恩你。

好的，心心相爱，王健杰，我时间个等来春龙啊，也叫无现场。可以呢，电话226-8088226-8088，然后中岛的订单，咱是明天到，但别忘了哦，下晡四点进前叫回，这是明天到。然后这个算定第二点钟，咱天下人要来讨论天下事，可以呢，电话欢迎得这利用。但是刷卡当然不要达人专门来咨询健康的问题。在健康的方面，要来咨询的需要到三工的产品研发唔知影的，你电话拢加卡226-8088，可以几点钟电话卡来春风啊家，当然就是春风啊服务226-8088226-8088。

好的，春风，这是王水海的歌，很好听哦。那时间又回来春风啊，节目现场各位的电话226-8088 当然中道的订单咱是明天到。好，那这个第二点钟，但是法律现场的时间吼，咱先来讲，今天有一个新闻在讲，你站没啉酒，然后啉酒醉，到今仔日，你就会当安全开车出门吗？好朋友，你茫想讲都困一暝啊，应该没事了吧？那可说不一定，因为根据医学的统计，咱平均人体每点钟，干来当分解8至10倍至10公克的酒精，8至10公克的酒精，所以过来的是超过90%以上的酒精，拢需要颗粒的肝脏来转。

文化加百度读书，所以你呐，昨暝你可能喝烈酒，高者应酬，可能甲人啉到半暝啊。对，过灯刚再去，你忙想讲困一暝啊，应该会使啊，安全啊，那不一定，你的酒精可能还没有完全从你的身体代谢出去，所以你可能头壳要咧忙，你可能还阁无法度安全开车。如果那拄到警方临检，你可能本来你的酒精浓度仍然会超标。你忙想讲、哦，我早起也无啉啊，迄站没啉，还阁有准神哦。你的体内的酒精浓度超标，唔是要罚你早啉，还是今仔日啉？当时啉拢无重要，你个顶礼拜啉的嘛同款。你的肝若无摘掉，去解这个酒精毒，那安尼只要验出来超标，就是开罚单。只要验出来超标，你都唔是安全驾驶。安尼了解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嘛，因为酒驾的这个案件，当然即阵大人每天有在报，而且警方强力取缔。那这个酒驾的取缔的案件好像有稍微比较下降的趋势，但是有当时啊，就是大人对酒精胆下的淋巴也个唔是够很彻底，结果呢，有一个名词叫做宿醉驾驶，宿醉就是沾没啉啊，今仔日也个咧头壳疼，迄叫做宿醉，宿醉驾驶，有可能。也非常容易会发生车祸。这个新闻，纯龙阿妈提醒咱好朋友，大人共同做金针。

好，紧呢，咱呢时间吼，春龙啊进广告吼，母亲节的特惠活动，好朋友，无几工哦哈，因为这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啊，啊，所以诶，足疗来哟、哦，一捆头先900块，特别个1000啊哈，好朋友。这个抵报的公司你可能要开1万，照堂要收1000，开1万啦，照堂要收1000啦，咱家是给你开卡林3000块，3000元不到哈，3000元不到，咱的琥珀金蜂胶这意大利原汁原味，无个偷懒没有哈，意大利原汁原味。咱公司咱的琥珀金蜂胶伊的浓度甲意大利原厂的浓度1:1，是同款的，同款的1:1的浓度。好，那当然它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比较高的，但你要了解浓度决定效果，浓度决定效果。唔是咧食安慰的，讲啊有食就好啊，吼、哦、啊来找较俗的，有当时啊一分钱一分货，好朋友。跟意大利，咱这是赶快让你享受到意大利原厂浓度啊、效果性的琥珀金蜂胶，一罐不二价1280，即阵一盖买三罐，公司给你一个特价2940，原售价3840，今嘛特价2940哈，即周很买很新900块，很买很新900块，专利多动态萃取。高活性多酚定量，而且是6个多酚的定量，好朋友，6个多酚的定量，不是有就好，是一定要到这个浓度，咱才有出品。所以这个就是要来，让你知道说，不是要吃安慰的哈，好朋友，琥珀金蜂胶，刚才有好朋友问说要怎么使用，那这个你就是一次一滴管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滴管呢，直接竖起来。就该滴在咱的嘴里底，然后就该感染。咱听到他都在问讲啊，感染久再让吞落，无通啊，让你感染久啦，因为你感染了后，咱的嘴暖就会一直出来啊嘛。好，阿姨的一直，快滴一滴的开始滴，它会很，你尽量让它均匀的去分布在你的口腔里面。爱了解哦，你尽量给伊较平均来，挖伫你的口腔的这个周边，弄种给伊抹掉安尼。那这个时候呢，就唔免阁挂你呀，

因为你得渐渐嘛，会吞一点嘛，吞一点嘛，吞一点嘛，啊，都吞落去嘛，对不对？哦，啊，所以唔是讲啊，用了偌久，再当个食，再当饮茶，这个无限准偌久啦，啊，其实嘛，无通互你偌久啦，吼，大概就是个十分钟吧，十分钟，十分钟，差不多对，规个，好咱呢，这个口腔，给处理掉啊，吼，安尼，直接滴在。嘴巴里面，刚才有另外有听友要来买的时阵，伊咧问讲，蜂胶用足侪品牌过啊吼，但是迄个口感拢无好，口感口感无好啦。伊讲吼，安尼要直接滴在嘴干会使哈，好朋友，别人个咱唔知，意大利琥珀金蜂胶这个口感其实是非常 OK 的，卖公大人，年纪大都特别买哈，年纪大都特别买，当然无两包的啦吼。但是在咱人客家到目前为止，也阁无人咧嫌讲咱的蜂胶没有办法入口。目前为止，也阁无人咧嫌这个口味，甚至有的阿妈咧讲，哎呦，春龙啊，因孙讲吼，一滴管无够，要阁退，要阁卖吼，甘汤哈，安尼。所以这个适口性你不用担心的，好朋友，琥珀金蜂胶，即阵一盖买三罐，互你很幸，将近要到一千块哈。原售价3840，现在特价2940，现省900元。好朋友，那包月公司可能高清照堂啊，新高吧哈。在咱公司家特别要给咱尊贵的母亲，大家母亲节快乐！嘛，好春龙啊，给大人友好一个。所以咱特价哦哈，特价，但是这个特价是短短三五天尔就结束了哦，这是一个快闪的特惠活动。专门为了优待咱家诶，要过母亲节诶，妈妈们，这个一盖三罐特价2940，3000元有找，福利很幸高八块，优待贵就回到原售价了，圣功格。

这个爱惜家爱惜家爱惜家大农哟，祝中爱到你，真好听的你挂机吼。时间过等来，春龙啊也接我现场。可以的电话226-8088 电话高雄的接卡，用手机啊的车卡07-226-8088当然中岛的订单咱是明天到，别忘了哦。下晡4点进行的订单，咱才有法度和你明天到。持续公告周知后，和平又打人共同做金奖之类。来，那现在各等来咱的 call in 的现场，这个节目继续嘛，要跟朋友来开讲的是。这边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听到落尾，一定有真侪人有无同款的想法。这个新闻发生伫彰化，彰化有一个电话来啊，陈龙先接一下哈。来哈喽，你好，我陈龙阿姐，你好。哦，来要叫回爱圣公阁，咱电话卖挂哦，电话卖挂。

好的，三条你呀、啊，时间搁等下，准拢爱节目现场，要叫会卡一线，要山顶讨论天下事嘛，卡一线。

人不离法，法不离人。来哟，离离了八空八八，离离了八空八八。咱继续要来讲中华这个晋商，伊十年前结婚，查明某有生一个囡仔。这个囡仔目前未成年，当然嘛，十年前才结婚的呀。这个囡仔还个细汉，但是因结婚了，落尾这个蛋呢，伊犯案，犯什么案？强盗、窃盗、毒品，犯三种案，然后就入狱关押。那入狱关押了，一直到这个古尼伊在加息出狱，但是哦，这个蛋呢，伫出狱进前，因厝里的人去面会时阵，都有甲伊讲，因某趁这个蛋呢，伫监狱咧关押的时阵，讲偷去遐，因某偷去遐啦，外口有查甫人啊，甚至哦，讲有过落界，半暝啊出门。甲迄个查囝留伫厝，这个囡仔也阁真少岁，但是竟然甲囡仔留伫厝，伊家己出门找客兄，甚至甲客兄怀孕，甲囡仔提掉。当然，这个蛋呢，听到了后呢，非常的生气。啥物都会当论，当然家己的太太外口讨客兄，这真侪查甫人可能拢论袂落。家己会当外口有查某，太太袂当外口偷去啊！等下来春龙阿先讲一下。喂，你好，我春龙阿姐，你好。喂，你好。哦，那有需要春龙阿电话服务，咱再过来卡哈。啊，咱这样春龙阿就继续来讲啊。啊，所以，这个男人查甫人的私心啦吼。今嘛讲因某偷去遐，这个查甫今嘛出嫁啊，伊马上跟因某办理离婚。并且要甲因某要求60万块的精神慰问金，60万块。那这个时阵，因某在法庭上敢有通辩解？讨客兄是事实吗？今麦法官甲两人叫来问，在法庭上，因某甲法官讲，伊讲伊会怀孕。就是伊会甲别个查甫人怀孕，拢总是因即个入甲关家的翁甲害的啦。因翁咧关家，因某当然就无通甲因翁性交，但是因某的大腹肚竟然是因翁害的。照理讲起来，太太的大腹肚就是先生射精的嘛。但即嘛先生关伫监狱内底，都无多甲伊射精，为虾米伊大腹肚赶快因先生害的？因这太太就讲啊哦，伊讲哦，因为因翁结婚了后去摸着毒品啦，啊，所以为着要爱钱来买毒，因翁甲因小姐讲夜刀去这个共抢钱，共强盗抢钱，啊，结果被判10年6个月有期徒刑。这是发生在什么时阵？发生在伊结婚的7个月后。结婚才7个月尔，因翁就抓入去关啊！伊家己一个人，即、这个查人哦，伊家己一个人。结婚才7个月，因翁就无伫身躯边，伊家己一个人爱照顾即个囡仔，即、这个囡仔，伊爱照顾即个囡仔，然后。爱个照顾因大家，因大家阁是一个中风的人，所以你爱知影照顾一个中风的人，无遮尼好食困，所以老的老，幼的幼，行动不方便的，都爱泥塞黏黏的，拢总伊爱来做，迄、那个经济压力，甲精神肉体的压力，无偌久了后，伊就得焦虑症啊。但是因翁关伫监狱内底，半项代志都无大概斗三工会着。因这太太讲，即、这个结婚才7个月尔，伊都无代无志去打即个打。伊讲即个婚姻对伊来讲，早着

无呀啦，名存实亡，这个婚早就无呀。伊讲伊心内真痛苦，伊心内真痛苦啦。案发当天，就是伊甲因大家啊，甲伊发了好势了后，因为你知影中风的人，连要去放一物料嘛，都爱人扶，嘛都爱人擦。伊甲因大家啊，甲安大好势了后，伊讲伊一人，心肝内底足痛苦。伊讲伊怎啊去夜店，去借酒解忧愁。就在迄个时阵，拄啊好有拄到一个青婚的查甫人来对伊好。那因为酒精的催逼，佮心情的痛苦，伊想要爱消透，所以这个查甫人佮对伊真温柔。伊怎佮迄个查甫人的 one night stand 的一夜情的注意啊？但是事后对方冇背去佮囡仔提掉，因为伊的安尼，就是伊会有这段的婚外情。拢是因翁害的啦，因翁若卖食毒，若卖互掠去关，若会当当处理，甲伊做伙打即个打，伊嘛袂安尼心情痛苦，无地消透，怎去做出即种的代志？一切一切，因翁爱负真大的责任。那即个时阵，好朋友，即、這个案件法官就要判，大家安怎想？因翁讲，因某讨客兄，予伊精神真痛苦，要叫因某赔伊600,000。但是一个查人结婚才7个月尔，因翁就食毒、抢劫、掠去关，判刑10年。对这个查人来讲，伊个精神的痛苦要对上讨赔啊，因翁干免赔伊。因某外口甲查甫人过暝，因翁讲要叫人赔600,000，但是因翁家己因为食毒所造成的错误，甲所有家庭的担，拢放互这个太太去担的时阵，因这个翁心肝内底，敢有一点点啊的自责？那像人吼，别人对咱好拢应该的。啊，咱对别人好，就是全部的温情，感觉上就是安尼，或者是讲别人的囝死未了啊，这个东西嘛，好朋友来到法官这边，这个太太甲法官讲出伊心肝内底的苦楚，你呐，法官，你会怎么判呢？

0: 好的，来时间搁等来春龙阿的节目现场，可以的电话哦，当然买当伫春龙阿家来叫会，咱产品门详细了，唔免搁另外转出去啊吼，直接春龙阿家就当甲你留订单，当然中岛的订单咱就是明仔载就会到，明仔载在即边上柜是早起九点到下晡六点。226-8088 来安那家的继续来讲啊，这个中华电影法院迄、个法官认定就是这个被告确实因为外口有甲其他查甫人性交，佮有怀孕，佮有提囡仔，所以当然有侵害到婚姻的专属的权利。但是安怎？但是这个查甫人，伊唔爱负担真大的责任啦吼。电话来，春龙阿接一下。Hello， 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
1: 今日唔是咧荒郊地落去。
0: 哦，对啊，对啊，电话不要挂，刷卡为你做服务。

洗刷刷。好的，洗刷刷，洗刷刷，安以为歌很好听哦。那是刚刚等来准拢爱接我现场，可以的电话226-8088，226-8088。电话可用直接卡，用手机啊正加控制。那节目继续要来讲的就是，法官认定太太外面有男人，先不管这太太所讲的是真还是假啦，伊讲伊是因为心情痛苦，伫外口甲别个查甫人一夜情，但是一夜情之后就怀孕了，就是一概就对啦。啊，然后就去甲囡仔提掉啊。但是不管这个故事是真还是假，这个太太确实有甲别个查甫人性交，然后破坏了婚姻的专属权，所以这是这个比格伊的输伊啊，这个太太。伊违背婚姻的重视已经确定啊，这样问题是要赔多少钱？钱是得赔了，但是要赔多少钱？60万吗？法官认为讲不是，法官认为不是哦，法官认为讲因为这个先生，你讲娶某了后，你就因为犯重罪，入到关家将近要到8年的时间。结婚才7个月尔，就关入去背档。这个背档的当中，你完全无法度去负担一个查甫人伫家庭的责任，照顾家庭、照顾母子，甚至恁老母都爱别人替你顾。你把所有的这些家庭的担，拢总放予这个太太，为着你家己犯罪咧吃毒，所以。这个物件，若讲这个婚姻会破裂，这个先生爱负担100%的责任。这个先生爱负担100%的责任呐。你这样要讲，讲人太太对婚姻无尽忠，问题是你家己把这个婚姻打破，你哪会使把责任拢总要塞塞给这个太太呢？所以，第如果可以判不用赔，法官恐怕也会判不用赔的啦。但是因为台湾有法律，法律无咧讲感情，法律就是咧讲逻辑。那伫婚姻拘束的时间在内，你有其他的查甫人，你就败诉啊啦。所以法官判赔12万，12万的精神慰问金，12万的精神慰问金呐。但是话讲倒转来，这个先生这样子的行为。其实真的是非常糟糕。

安怎讲？这个查甫的，那他多啊，你别忘了哦，一个五啊，这个一个老母是中风的。那这个查人隔离七个月了，你就吃毒关家，恁老母就放好这个太太。这个太太阁真正怎甲家庭的这个家怎打起来呢？那尊龙啊，耍来要来讲啥？要来讲你爱了解，其实伫个民法第1052，民法1052，民法1052加咧讲啥？加咧讲离婚。伊讲哦，因为你若故意犯罪，经法院判决有期徒刑6个月以上确定的，安尼就会当请求离婚啊啦。换一句话来讲，你当初是判刑10年，抓入去关的时阵，恁某就会当对法院甲你诉请离婚啊。伊无安尼做，然后一个替你顾这个家，一个替你养这啊，一个替你顾这个。靠这个大家，中风的大家，伊做一个媳妇，伊该做的拢做啊。伊做一个妈妈，伊该做的拢做啊。但是伊做一个太太，无先生温暖的关怀，伊家己一个人，这么长的时间，7-8年的时间，伊家己一个人，夜夜无伴，酒空房啦。这个先生。难得，家己拢感觉家己无责任吗？厝里老母、媳妇替你照顾，其实伊会当甲你离婚呢。这个谈呢，伊唔知怎样，唔知啦吼，就是这个先生，伊唔知怎样这个法律利害关系啊，唔知。其实太太会当甲你离婚呢，你老母也当唔免管你，你放了你要管呀，伊就是查囡娶走安尼，就解决啦。但是。伊今仔日不离不弃，那但是伊的寂寞是啥人造成的？就是你造成的啊！你即马翻头，要过来讲过。哎呀，你若讲因为无可奈何，抓你被关，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因为食毒，你犯错在先，但是你无要原谅别人在后，因为你的犯错。地输甲别人的痛苦，你对人精神无弥补无担劲，你翻头要叫人赔你60万，60万摕着是要创啥？要阁去食毒吗？哎呀，孙峰只能讲说，还真的法律无情啊，法律无情。如果可以判，应该要判这个先生赔这个太太60万才对吧？但是法律无情啊。

好，紧嘞，紧嘞，紧嘞 ，OK 不 OK？ 时间吼，春龙阿咱要来进广告。波兰好朋友，咱公司母亲节特惠活动，这是一个快闪、快闪、快闪、快闪的特惠活动，快闪啊吼！什么叫做快闪？就是三天五天，短短的时间，因为母亲节就是这个礼拜。咱公司犹太母亲节就是犹太，照理讲起来到这个礼拜，但是因为礼拜就是拜六礼拜拜一的单，礼拜六的单，礼拜的单。礼拜有单无有啊？网络礼拜叫会啊？迄拢是拜二在当出啊，拜二在搞嘛？啊，所以因为母亲节当年都拢拄啊好伫礼拜啊，奇怪咧哦！因母亲节当年那拢拄啊好落伫礼拜，啊，所以咱就是活动到下礼拜一会顺延一天，照你讲起来礼拜都爱结束啦吼，但是礼拜的单就拜。

伊才会当出货啦。所以咱的顺延一天到拜一，拜一，咱拜一会甲拜六礼拜拜一这三天的订单做伙甲伊包装出货，好。和朋友拜礼就会当收到，不管是咱收音机现场的朋友，或者是网络订购的朋友，咱拢是如果你是拜六礼拜拜一九月会，好、哦，咱就是拜礼搞。啊，但是哦，你若今仔日叫，今仔拜四嘛，明仔拜五，今仔叫明仔搞，啊，明仔叫后日搞。那有的好朋友讲，今年先挂，明仔搞，然后伊迄个口感，食看卖咧，是不是甲传统阿所讲的同款？安尼吼，伊拜要过来叫，安尼吼，你若想要担一个味咧吼，你得今仔日爱先叫哈，安尼明仔载就到啊，好，明仔载到，拜五就到，拜五你会当食，拜五拜六啊，你会当食嘛，不啦，今拜四嘛，拜五到嘛吼，你会当拜五拜六礼拜拜一，你先吃吃看，试试看那个口感，觉得可以的啊，满意的啊，那。拜一你还有最后的机会，但是拜一的最后的机会啊，这个活动到下礼拜一年哦，哈，三五天的机会呢，三五天快闪的一个特惠活动，就是要来优化咱家天下的妈妈，大家母亲节快乐，万宝宝万舅哈，万宝宝万舅，咱公司其实无咧起价，都已经实在是真大优待啊！你敢知影今仔有一个新闻吼，台湾高铁要起价啊呢？一捆头要起吼，起要将近300块吼，台湾高铁嘛要起价啊，所以其实你爱知影，各行的咧物资波动啊吼，咱公司无起价就是上大优待啊。但是安怎，即阵最后的机会啊哈，琥珀金蜂胶，琥珀金蜂胶，麦克讲咱公司无甲你优待啊，这最后的机会啊，这个1280不离给。1280不离给，这最后的机会，最后一次优待给咱全天下的妈妈，一次买三罐，你会当加省900块，原价3800，即阵只要2900，2940，所以一捆头就是俗900块，要俗至900块，去保险公司你要开超过9000块，在咱家3000元有找，2940娘。你已经加省900块伫遐，买一组省900，买三组就少买到1000啊！哈，不，买一组省900啦吼，买三组就少买3000啊！你等于是一组省将近1000块的概念就对啦，一组省将近1000块的概念吼，1000块的概念是啥？你拿这个犹太鬼料啊，咱回到原售价、原不二价就是1280，1000块就要逼近一罐了。啊，所以用买是买三罐，让你用买犹太一罐去啊！哈，好朋友，最后的机会，这是母亲节才有的超级的优惠，要来优好全天下的妈妈。好朋友，咱家的妈妈家己要用的，唔通顾安顾囝顾家庭顾家，袂记你顾你家己哈。或者是咱其实要来优好是大人的，这个三罐一。做即阵超级优待，只要少少的2940，很美很新900块，圣功格。

0: 错。
1: 好，啊，你要查某的嘛，吼。
0: 查某的。
1: 啊，三角甲四角的。
0: 后礼拜遐退来好无？
1: 好，啊，你要查，你要三角甲四角的。
0: 三角的，三角的。
1: 好，后礼拜几收？
0: 不要紧，
2: 后
0: 礼拜
1: 都
0: 不要紧，
1: 后
3: 礼拜
1: 二给
3: 你
0: 收。
1: 后礼拜二，阿姨，
0: 好啦，
2: 好
1: ，OK，
2: 谢谢你，
1: 谢谢，
3: 咱这个计小是买到100%台湾这组
1: ，OK，
3: 无毒安全。
1: 来，你好，
4: 来，你好，哎呀，你好，
1: 侯先生嘛，哈，
3: 嗯，是带六组的来口，
4: 嘿，我买一组那个女生的，
1: 女生的三角还是四角的？
4: 四角的，
1: 四角的一组
2: 四角哈，
1: 好，没问题，
2: 谢谢侯大哥，
1: 谢谢你哦。
2: 0800-88-6116来你好，
1: 来草屯的朋友你好。
5: 拍摄哦，我多开了，伊是咧卖什么内裤哈？
2: 精美啊，精美，
1: 精美
3: 内裤，
1: 内裤啊，
3: 对，卖超，有银纤维，还有远红外线，
1: 啊，你有听有还有？
3: 银纤维和你卖超，
5: 我是讲刚之前我买迄组的。
2: 你是在提臀的吗？
1: 来，你等一下，你卖挂掉，
2: 你
1: 卖挂掉。
2: 我叫小姐给你听。
1: 来，外口三双，甲接者哈。
2: 来，你好。
1: 三线处理一下。来，你好。来，小港的朋友。
5: 就那个精美内裤。
3: 对，精美内裤。
2: 要哪一种啊？
1: 你要对象诶？
5: 诶，我要那个三角的。
2: 女生三角吗？
5: 对，女生三角的。
2: 好好，给你写一组女生三角哦。
1: OK。
2: 好，阿姐。
1: 好，
2: 谢谢你，
1: 吴大姐，
2: 吴大姐，谢谢，谢
1: 谢，
2: 0800-88-6116，我一定吼，啊叫咱的雷米啊来讲因爸爸的代志。
1: 好，好，来来，直播的朋友你注意听。
2: 真正，我发觉讲男生朋友，你们太没有爱你们自己。
1: 来，外面三线接一下哦，
3: 舍不得帮自己好穿一件好的内裤。
2: 真的，我今日听足侪男性朋友帮太太买，帮祖囝买，有够侪。不过你拢无想到你家己来，让我请那个吕总给您做解说一下。
3: 咱十波人的这个生命线吼，是上大的问题嘛？
2: 是
3: 啊，就是你的搞笑嘛，你晚上爱起来跪啊抓嘛。那你睡未好势，你的影响就边啊太太嘛，两个拢睡未好势。
2: 因为十波人都加一个跌破线啦。
3: 对，你只要睡未好势，你就身体就不好嘛。
2: 对。
3: 但是当穿这件裤的人，拢大家拢讲吼，哇！真正厉害，较早一暝起来四届，
2: 是，
3: 他今后来吼变两届，后来变12点困，6点起来一届。
2: 啊，你看，
3: 好，啊，我讲阮老爸，阮爸爸吼，伊是中风嘛，中风，阮妈讲吼，你不要再给他穿这件裤子，
2: 为什么？
3: 全身都不能动，只剩下那里动。对。真的，我骗你，这就是那里有反应。
2: 所以，我们男性别人，你们一定要爱自己一下啦。
1: 来，
2: 你好，
1: 来，你好，你好。
5: 哎，小
1: 阿姨，
2: 嘿，
1: 阿姨，嘿。
5: 我吼，
1: 嘿，安娜。
5: 我是无甲恁买
1: 嘿。嘿，无要紧。嘿，阿你即马要讲啥？
5: 啊，即马就是吼，我拄仔开个小姐，我甲买较早买无裤底吼。
1: 嘿。
2: 什么是无裤底？
5: 一粒的嘿啊。
1: 嘿。
2: 什么是无裤底？
1: 嘿，啊，你即马重点是啥？你讲重点是啥？
5: 三两
1: 两千二的遐啊！来，你等一下，阿姨，你等下哦，卖挂掉，吼，好，你等下卖挂掉。来，外口三线甲处理一下，好不好？
2: 来，你好。
1: 来，喂，你好。喂。
6: 喂，我今
1: 仔
6: 日买迄个内裤哦。
1: 啊，对对对对对。
2: 林大哥，你好。
1: 林先生，你好。
6: 啊，今仔日直播几领？
1: 5件2980，
3: 2980优惠。
6: 1980，
1: 嘿，五领哦，啊，送袜啊，送两领我。
6: 送长的还是短？
3: 长的。
1: 长的，长的，
6: 长
1: 的。
6: 嗯。哎，喏，啊，
1: 恁
6: 我
2: 是多
6: 啊。
1: 好。
2: 啊，你要三角、四角的。
6: 三角的，啊，我三角的。啊，你搞三角迄个深东门。
2: 我知，我知，你只要注明，我知深东。
1: 啊，你咧开车嘿？无
6: 啦，我是残障过啊。
1: 哦，你残障。
2: 啊，你排地产的哦。
1: 哦。
3: 哦，这你搞靠做工贵，老乖吼，这足好诶。
2: 对，嗯，
1: 啊，你唔着听96.9诶款吼，
3: 拢未吵，
1: 哦，就六点九嘛吼。
6: 啊，诶，
1: 嗯，后日拜后日收好无？嗯，拜因啊，
6: 下星期
1: 拢未要紧。好，
6: 通知
2: 无收着
1: 就拜
6: 你。伊在东门市的通知。
2: 我知，好
1: 好
2: 好，
1: 好，好好。
2: 你这做事咯，熬老倌，你穿这你会当起
3: 小红，你知迄陈董啊？陈董啊，伊嘛拢穿这领。
1: 担当的啊，
3: 嘿，担当的。伊讲吼，因去拍球吼，较早为第二个洞吼，来开始 Q 来口，因为老倌嘛，一直 Q 来口，一直 QQ 大。啊，有一届去拍球，伊讲甲18洞的时阵吼，哎，今仔是袂记得穿来口，那拢无 Q。
2: 哦，是，
3: 因为咱今仔来口吸湿排汗，所以是打伤的。
2: 是，
1: 好，来你好，来你好。

0: 喂，
1: 十波啊，我十波就多。
0: 啊，三家啊，四家诶，
1: 四家啊，对啊，
0: 四家诶，
2: 四家诶，哈，
0: 好，好，多谢酷炫哦，
2: 大哥，
0: 好，谢谢，
2: 哦，男生视角，好，好，好，
0: 哎呀，十波唔免拍摄啦。
3: 真的要为自己买内裤，
0: 不是穿这就一定让你、表示你不会用的，我们会用的，只是说
3: 爱保养，
0: 爱保养，
3: 保养
2: 啦。
3: 全世界我跟你说，全世界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执行长这个故事，是百亿身价，
0: 是
3: 他说全世界最好穿的内裤就是精美内裤，
0: 对，
3: 就是有一个缺点，那主持人问他说，你穿这精美内裤，你自己的节目不要做来帮人做节目，你有什么，他说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我打球的时候就奇怪，给一支铁杆。
0: 好，好来威力好，来你好，你好，
4: 小红
0: 哟，
4: 我改约来考。
0: 啊，你要找我查甫的？
4: 嗯，查甫。
0: 啊，三角啊，四角的。
4: 三角的。
0: 三角的啦，哈。
2: 好，好，
4: 我带去啦，我穿啊那。
0: 好
2: 啊，
0: 好，绝对叫的哈。
4: 拜一啊，
0: 拜一收啦哈。OK。啊，
2: 阿姨，伊弹性足好诶，你莫怕亏，刚刚一说说你，伊弹性足好诶，试看买一个。
0: 系啊哈。
2: 啊，你放心。
0: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有影唔捌买过哈，你甲穿一个看卖，绝对哈，你会介意诶。
2: 我刚刚讲男性朋友呢，我们要多爱自己一点，是因为他是有那个前面啊，
3: 前面584颗折。
0: 来，你好。
5: 一
0: 组啊，查某的吼，
5: 对，
0: 三角的四角的，
5: 这
0: 三角的一组，
5: 好，四角的穿起来怎跟起来？
3: 没，
2: 你好，
3: 拢是四角的，
2: 啊，不会，
3: 不会，
2: 而且你嘛卡，你体型卡有肉的吼，咱的迄落卡腿两边边卡
3: 有
2: 肉，
3: 小我，胯下呗，
2: 你等到穿四角的，你卡袂小我，
3: 摩擦，
5: 真的吗？
2: 真的啊，
3: 对，
0: 真的很好用。
2: 一百后你穿会更起来。
3: 美凤姐，
2: 我知你在讲啥。
3: 美凤姐是寒天穿四角，
0: 寒天穿三角。我先我讲，你先我讲。嗯，这还是跟你讲是真的是安尼，我袂跟你骗安尼。好，
5: 安尼无，我只个定四角，定拢全部拢四角。
0: 好啊，好啊，好啊。
2: 你当试看卖啦，你体重多少啊？这
5: 真正买吼，伊拢穿起来，咱的灯光叫起来了
0: 哦。嗯嗯嗯，
5: 咱若坐落，伊就卷起来顶面
0: 你几公斤？
5: 我
2: 50公，那可以，
3: 标准。
0: 啊，
2: 这
0: 位讲，
2: 我们的四角内裤，你穿好的时阵吼，你迄个四角的下骹遐，你一定要先看个肌肉好。
5: 有啊，
2: 肌肉好一个，安尼，
5: 嘿，
2: 你可以试看看
5: 啦。
0: 谢谢啦，多谢啊，多谢啊，多谢啊，
2: 谢谢。
5: 我们要可以说一下吗？我买那个内衣啊，
2: 嗯。
5: 哎，西裤较硬就说，咱全部拢一样嘛，对不？
0: 嗯。
5: 啊，不过阮穿的拢少零呢。
2: 哦，好，
0: 好，
2: 再来
0: 个，我再个改，再个欢迎哈。
5: 咱伸缩吼，硬就说，因为拢伸缩嘛，所以较硬者穿的较袂贵的吧，拢老老啊。
2: 哦，好，了解，好，好，
0: 谢谢你哦，
2: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来，0800-88-6116哈，所以哈，今天啊有。对身体有帮助的内裤，
2: 嗯，
0: 吼、哦，啊，够好穿，
2: 嗯，
0: 穿起来就是几乎忘了它的存在，
2: 对，
0: 吼、哦，这个啦，吼，李伟啊，伊做会出来尔，
2: 对，
0: 吼、哦，所以咱要穿一件真正对身体有帮助、够好穿的，我来讲一件啦，吼、哦，来，李伟，来，你好，
6: 哎，
0: 阿姨，安娜，
6: 无啦，讲查甫的啊，阮后生，我有订查甫四角的啦，啊。啊！伊真大块呢，
0: 几公斤？几公斤？
6: 小妹才一百嘞。
2: 哦，啊，伊爱成加大。
0: 安尼嘞，你等下你卖挂掉。
2: 你甲小姐讲，你查甫四角要加大。
0: 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
3: 查甫四角面100公斤加大。
2: 哦，
3: 没有加大。
2: 哦，好好。
0: 诶，这真简单吼。那一般的是讲吼，阮咧讲就讲女性朋友吼，90公斤以内拢会当穿，就是弯赛事。
3: 我先生117。
0: 哦，对，吼。啊，另外就是讲吼。那要清水真简单，你卖用烘干机加柔软剂，
2: 对啦，卖漂白水。
0: 哎，安尼这清水足简单嘞，吼。
2: 对啦，我要讲男性朋友啦，哈，男性朋友呢，咱有这射护线，那么射护线对来影响你放油大细
0: 干，
2: 放会清气不？
0: 是啦。
2: 尤其男性朋友你啊，年纪愈侪，这个射护线也是愈大粒，所以你有发觉讲你放油愈歹放，甚至男性朋友走到最后面，我们年纪越大，射护线癌就出现了。
0: 对对对。
2: 所以呢，咱这你啊，金梅吼，伊这头前
3: 对584颗，
2: 五百八十四粒的赭石，你来讲，我机器测出来，还偌大声，你知无？
3: 对，就是甲咱的这个所在一直在帮伊循环，就参像迄个那个泌尿科讲的，要好伊迄个所在，你多开细菌嘛是温水坐浴，就是要好伊循环，
0: 对
3: 啊，才袂塌掉嘞。
2: 啊，伊是24点钟拢咧甲你循环嘞，你嘛前24点钟就24点钟。

0: 水管，你迄、你迄水管吼，要收收会掉，吼，要放放会出来，
1: 安尼，好
2: 嘞哈。买，这测试男生的来口，哎，你看遐大声，真的超大声，我唔知讲男性朋友啊，
0: 这个能量，这个
2: 嘛，真正哦，捏破线，放油拍棒，你点爱来请进来，
0: 真来口。拢免骗人，五十岁五十趴，六十岁六十趴，啊，七十岁八十趴。
2: 你年纪愈侪，你的捏破线是愈大捏啦。你有发觉讲，你年纪一年比一年咧放油，佫较歹放无？足简单嘞啊，你家己也了解啊。
1: 好，安尼，我来接电话哦。
2: 会使啊。因为后期嘛，全部改制，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来你好，
1: 来小桃朋友你好，
3: 哎、hey, 你好，嗨，肖，
2: 哎，肖大哥你好，
1: 来请讲，
3: hey, 我要男的，
2: 啊，
3: 四角的，
1: 四角的一组哈，
2: 男生四角的哈，
3: 对，
1: 好，
2: 好，肖大哥赶紧去看嘛，
1: 嗯，谢谢，谢谢，
2: 这真正有
1: 机会敢
2: 证实的呀、啊，
1: 来你好，
4: 帅哥，
1: 哟，
4: 哎、欸，阿姨的，我买一组内裤，
1: 找找某的哈。
4: 查某啊，我
1: 头拄
4: 有订一组查甫的。
1: 好、哦嗯，啊，你今晚要查某的三角、四角？
4: 迄个三角的啊，我安尼查甫一组，啊，查某又搁一组。
1: 好，
2: 啊，你拄啊有订查甫的啊，吼，阿姨。
1: 嘿，
2: 所以你拢总是查某的一组，啊，查甫一组，安尼对无？
4: 对对对。
2: 拢总两组吼。
4: 啊啊，我甲你讲吼，迄个十二点至一点，迄个后尾乌鸟的。你
2: 著
4: 迄阵
2: 靠我收，十二点至一点，吼，
4: 吼，即个当时拢袂要紧。
2: 好，反正你的收货时间就是中昼的十二点至一点啦。
4: 吼
2: 吼吼，无问题，我家处理。
1: 好啊，好啊，好，阿姨谢谢哦，
2: 阿姨谢谢哈，
1: 好，感谢啊，感谢啊，感谢啊，吼。
2: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来你好。
1: 喂，你好。
5: 喂，你好。喂，
2: 你好。嘿，我小红小曾家。
1: 查甫要一组吓。
5: 啊，查某
2: 啊，拢
5: 四角，
2: 拢四角诶，查甫诶嘛四角，查甫诶嘛四角，安尼吼，大哥，
0: 嗯，
2: 好，谢谢杨大哥哦，哈，阿伯要得上两箱，
0: 真的，男生也要穿的，要不然会交叉跟乒乓球打来打去一样。
2: 谢谢你，好好好，
1: 啊，我们在讲吼，
0: 未来未去，
1: 今天来考，我到安穿遮久诶，没有关系咩
2: 啊？对
1: 对，因为伊这吼算讲正特殊啊，
2: 是，
1: 哦，啊，咱听友吼，咱有当时啊吼。咱穿在家己身上，你该感受上深
2: 哈。对啦，来你好，
1: 你好，
6: 你好，
2: 嘿，周大姐你好，
6: 我要来考要四角的，我
2: 查某的吗？
6: 哎对，
2: 好，查某的四角一组哈，阿姨。
6: 啊，当时要上，我拜你，我拜你后日拜你无，
2: 无你出，
6: 无我当人住厝的。
1: 啊，无拜三好不？
2: 拜三你收好不？
6: 好。
2: 好，阿你拜三好，你收哦哈。
6: 好，
2: 多谢你哦。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2: 哎，张大姐，你好。
7: 对，我一组。
2: 好啊，你要哪一种的？
7: 我那个三角。
2: 女生三角吗？
7: 对。
2: 好啊，好啊，多谢你哦。
1: 好，
2: 谢谢你，谢谢，谢谢。好。
1: 剩三十几组呢，哈。
2: 啊，对。
1: 你那边订的够卡。
2: 一年才卖一届啦。
1: 一年一遍啦，来。
2: 真正一年卖一届呢，来你好。
8: 喂，你好啊，抱歉哦，那个小红，麻烦你跟那个里面服务员说，下星期才送，我没有再走了。
1: 哎，你是？
2: 啊，你要送哪里？
8: 我姓林，我姓林。
2: 我知道你要送哪里。
8: 斗兰，
1: 啊你订，啊你订好啊，系啊。
8: 对对对对，
2: 啊你是说下礼拜再送呀？
8: 对对对对对。
2: 啊这礼拜不会跑那里，阿川今天已经去送了啊，下礼拜四才会过去了。
8: 好，谢谢。
2: 可以吗？
8: 好，可以可以。
2: 啊哈，他是礼拜四才会跑了啊哈。
8: OK， 好。
2: 啊，这谢谢你啊哈。
8: 好，好，
2: 再见，好，再见，再见，
8: 好
2: 好
8: 好。
1: 我尽量配合你啦哈。
2: 好好，来你好。
1: 啊来，那个李先生哈，喂你好。
2: 哎，嘿，李大哥，你好，
1: 李婶，你讲，嘿，
2: 嘿，
1: 你好，嗯，听电话当啊，你听电话，麦听来伊哦，听电话，
9: 电话啊，
1: 嘿嘿，啊来伊哦，甲存了无声，
2: 你讲，你讲，
1: 嘿，好来，我要去存者，嘿，来你讲，我有听，
9: 哎，
1: 嘿，什么代志？
9: 用个代课啊。
2: 哦，
1: 查甫，
2: 你要爱对一种诶，
1: 你查甫诶嘛哈，
9: 查甫，查甫，
2: 三角啊，四角诶。
9: 用
1: 四角，好啊！
2: 你查甫的四角的一组哈，李大哥。
9: 对，
2: 好好，阿你甲你下卡。
9: 当时的啦。
2: 你那边弯力我拢用假，弯力
1: 差不多拜二啊，无收到就拜二啦，嘿。
2: 无啦，无遐久啦。
1: 你爱用较晚啦。
2: 拜二，好你收好不？
9: 后礼拜哦。
2: 嘿，
1: 后礼拜好，
2: 会使不？
1: 会使哦。无
9: 啊，要么爱后礼拜哦，啊，这礼拜无啊多。
1: 这礼拜我今拄拜六，唔知有收无？
2: 明仔载拜五会啦，拜六会使啊。
1: 会吗？
2: 哎呀，拜六好你收好不？
9: 哦，拜了好
2: 了，好
1: 啊，你好，
2: 安尼得好了，
1: 好了，
2: 拜了，
1: 好，我紧急甲你寄。
2: 拜六就是九号啦，嘿。
1: 好，九号 ，OK，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
1: 啊来花莲的朋友，
0: 好哇，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1: 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一六，哈，来，
0: 来你好，
1: 哎林太太呀，哈，
2: 哎
0: 你好，
2: 我是个查某的哈，哎三
0: 角
2: 的内裤两组。
0: 你要爱两组拢三角的哈，
2: 好，
0: 查某的三角的两组哈，阿姨，
1: 好，
0: 谢谢哦哈，啊，你那边我外母会过会打电话给你，
2: 好好好，
0: 谢谢，阿伯要得上两箱，两组的上两箱哈，
2: 查甫查某拢会穿的哈，
0: 是，
1: 会啦，
0: 我要查甫查某拢会穿的，对对，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来你好，
1: 啊来喂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拄好叫对无？
0: 我知对，后礼拜三要收诶。
3: 嗯，我知呀。
1: 嘿，啊那。
3: 我今要搁加一组查甫诶。
0: 啊，查甫要三角四角。
3: 我那四角诶。
0: 好，安尼查甫查某拢四角诶哦。
3: 嘿嘿，
4: 四角好穿。
0: 阿姨谢谢哈。
3: 好好好，
0: 再见。好，再见再见。
1: 因为哦，每年介绍会做调整哈。
0: 一定会调整。
1: 这算今年度吼，阮喙齿已经加诶吼。嗯。啊，都我甲李总讲介绍，都是因为。你也知道时机不真好啦，
0: 啊，
1: 所以我就尽量会当少少给您吼。啊，您今年头一届买，您买等于穿看卖。
0: 嗯，
1: 啊，明年吼介绍然后调整吼，大家再多多包涵。
0: 是，
1: 哦，啊，您若要探讲啊，全通路算上俗的，你正面的内裤，足侪通路的网络、电视、电台拢在卖。
0: 嗯，
1: 哦，啊，电台嘛，干那咱俩啦，
0: 哦，
1: 啊，外口的通路足侪，网络、电视拢有，但是这算上俗的。啊，佮减送是上袂啊，
0: 是
1: 哦。啊，即回算讲吼，啊特别佮俗互恁，每年介绍吼，爱超过3000块的物件。
0: 嗯，
1: 今仔日买6领，我送你2680块，佮送上袂啊。
0: 是
1: 啊，查甫的5领2980，但是每年5领吼，查甫的5领都爱3600啊，吼，差不多是安尼啦吼。因为即马逐项拢起，恁都拢会知影，所以恁今年佮穿看卖，吼，穿好再到时补嘿。啊，那要对家的
4: 瓜哥嘛是穿今年来扣，
1: 对啊。
4: 于天大哥知影了，伊嘛是甲我讨今年来扣，
1: 对啊。所以
4: 吼，掏钱摕2领，后来过来遐8领。
1: 所以听众朋友吼，今年都算阁上俗的一遍给恁吼，啊，明年介绍那起价，恁也多多包涵，谢谢。现场的电话0800。
0: 88611
1: 零八零零
0: 八八六一一六，
1: 全部30组啊哈，谢谢。来听一下罗斯旺的歌。一心分两人啊。

0: 阮某一身分几多人吼，嗯，不是两人的啊，分几多人的？
1: 分几多人建公司？
0: 哦，分几多人啊？哎，发到这，发到这啊！我听你讲吼，娶了这某多功能的，袂歹啦，好用哦，佮全自动的。吼，迄天你甲我讲讲，哎呦，唔是干多功能的，唔知先甲我讲讲袂记，讲你娶这某唔是干多功能，佮全自动的。
1: 主动家己做好好，唔免人讲，
0: 是哦，
1: 这叫全主动。
0: 袂歹，袂歹，
1: 我等人讲，
0: 我
1: 较急性啊。
0: 对啦，
1: 哎呀，我个性较急性。
0: 我嘛足急的呢，对啊。
1: 啊，我小嘛足急，不过伊是急伊的工课安尼尔，其他伊无咧过问啊，伊急伊重视的，其他伊都无要插啊。
0: 我重视佮干呐，佮你顾好着。拍摄，哎，那李总啊，啊，拍摄，哦，你听一寡这，我阿阿婆咧做三亏的代志安尼吼。哎、欸，陈立先生，哎、感情一向都很好嘛，哈、哦，对不对哈？
2: 一向都不太好吧？
0: 今天吗？
2: 我是说，现在还有力气吵架，
1: 还要不要结婚呐、啊？啊，李总，如果让你重来，你也
2: 好累。我先生讲一句话，嗯，我先生说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他不会讲台语吗？嗯、他我说是为什么？嗯、他说我四十岁以前那么帅哥，你要我、哦，我现在老了六十岁了、嗯，你要我走、嗯，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这样想了。他叫我不要这样想了。
0: 少年的时阵你莫走，你只要吃
1: 老少年烟斗，你家占起来对哇？吃老啊，你要叫人走？
0: 对诶，吃老烟嘛，
2: 不可能，伊讲不可能的代志。
0: 对啊。所以某诶，同款迄句话，我熟悉你迄阵身体勇勇啊，你唔好我走。
1: 你讲哦，无啊，我知影啊，无你无，哦无啊，
0: 我真身体无爱用啊，你叫我走。
1: 问题哈，
0: 你
1: 为
0: 什叫我走？嘛
1: 走嘛拄好呢，
0: 无可能。那个吼，今仔日吼真感谢李总吼，
1: 系啦，
0: 啊真的，因为。咱大家拢知阿青梅伊个品牌吼，伫咱各大通路拢有看到吼，啊拢捌买过吼，啊今日啊这两天昨甲今日拢来咱个节目，
1: 是，
0: 啊最主要今日你个啊这个组合介绍算予咱上便宜个哈，即真感谢，即听又拢有咧听，
2: 真的，
0: 哎，所有你个网络个啦，购物频道个啦吼，啊个吼比你个电视台佫较俗。
1: 啊，卖那个敢讲呢？
0: 我啊，是啦，就大家可惜我才敢安尼讲啊。
2: 女生的吼，较侪人穿过，啊，查甫较无人穿过。但是穿过查甫人，你知人伊滴背吼，拢是二十年
0: 啊。真的哦。嘿，
2: 伊拢是二十年，你才那样背。
0: 对。哦，好啊，甲我骑三十年，我一个
1: 月。安尼，你从你个仔以前的安怎？二十年
2: 三。我去问学长，迄罗东钢铁当时溜运道啊，伊个抽屉都。拍几眼看，规个抽屉呢，拢是在内裤呢。伊家伊所内裤拢单调啊，
1: 尤其是迄落大热天，哦，迄查甫你也敢讲真困了诶。我讲一领内裤穿了，你也敢人较袂安怎，较袂较薄涩，身体都袂啊来

0: 脾气就袂压杂啦，
1: 袂安尼淡淡湿湿伫咧身躯啦，啊袂安尼叫啦，
0: 哎呀、啊嗯，对啊、嗯，所以一个足轻巧的工课，你只要换一件内裤，就简单，你当改变足济代
1: 志。迄暗时啊，唔免起来安尼哈济抓吼，迄、人加偌轻松，迄精神加偌好。
0: 所以一个轻轻一个动作，你当改变你足济代志。
1: 啊嘛嘛是爱秀布啦，因为阿布恁布洗你的裤，就是也足臭的。较早因公因出差就拢爱用迄油纸袋啊。那塑胶袋给它包起来，给它封起来，啊，不会味道很臭。
0: 哎、欸，真的呢、嗯，
1: 啊，
0: 有几
1: 那几那围巾啊，
0: 古毛古毛，那几那，伊嘛知爸爸的要落衫裤做擦，然后我的衣服你要跟我们爸爸的分开洗哦。
1: 对，
0: 哎，几那弄个 N A 呢？今麦几那，所以我们朋友请假，我们朋友在讲因囝啊，伊讲今麦几那做朋友，我无啦，今麦闹什么别啊囝？起码叫朋友，嗯啊，无什么白阿弟啊，
1: 你最好跟他好一点呐、啊，
0: 这个要好好相处啦，
1: 对对对，日子比较好过、啊，
0: 你既喝鬼，你再喝鬼啦，伊也喝鬼，你得喝鬼啊，莫、一点都想讲哦，我老爸呢，安怎？
1: 没有没有，
0: 起码是沟通的年代、啊，无
2: 法度啊，无法度啊，
0: 那起码是沟通的年代啊，
1: 时代不讲 啊，
2: 来你好，来你好，
0: 共存，
1: 对，
2: 喂你好。
3: 我要内裤啊，
0: 好啊，
2: 啊你要是女生的三角还是四角的？
0: 三
2: 角
0: 的，好，谢谢
3: 哦，十几公斤哦
2: ，OK 啦，
0: 啊，你几公斤？
2: 啊，一共四十啊，
0: 那么瘦，
3: 七十公斤，
2: 啊，
3: 七十公斤，
0: 可以啦，你放心，
2: 可以穿啊，可以穿，
0: 九十就帮你加大了，
2: 哈，
1: 没问题，
0: 没有啦，你不用加大啦，
2: 七十不用，
0: 九十才加大，
2: 七十不用，哦。
0: 对，因为我们那个有提臀功能啊，你个穿个人人就不提臀啊，
2: 保证不用加大，
0: 你放心，嗯
2: 啊，哎，对对对，不用，
0: 内裤唔是要穿大啦，
2: 哎呀哈，
0: 穿缩嘅都好诶，哈，
2: 嘿嘿，哈，嗯，好，谢谢谢谢，你那边哦，那边你是用黑猫的还是用外物的？
3: 随便你啦，
2: 随便我呀、
0: 哦，那我请外物啦，嘿，
2: 我请外物送好不好？
0: 我外物已经没什么收入了，
2: 下个礼拜好不好？
3: 可以可以
2: 可以哈，
0: 谢谢
2: 哈，好不急哈，
0: 好谢谢哈，再多谢，
2: 好谢谢，
0: 多谢多谢多谢，
2: 感谢哈，九十公斤以内拢会当穿啦，
0: 哈，
2: 而且
0: 可是爱缩嘅都好，尤其女性朋友那边穿的是会当 hold 住我们的屁股，哦，安尼再袂麻水水，
2: 你穿这件内裤哈，你穿了你会感觉讲几乎忘了它的存在，
1: 嗯，啊你讲
2: 来来来你好，
3: 喂
2: 喂。
3: 哦，你很强呀！
2: 哟，
3: 我拄只有卡去啦，我
2: 讲
3: 要大做迄、迄有靠卡四角的，伊讲无哦。
0: 有啦，你听唔到吧？
2: 你是
0: 你甲我讲，我即摆甲你确认。
2: 来，你即摆是要订啥物？你甲我讲。
0: 我甲你确认就好。
3: 我要查某的啦吼，啊要有靠卡的啦。
0: 就是四角的啦。
2: 四角。
0: 安尼我甲你处理就好。
2: 四角有啊。
0: 好。
3: 啊，伊甲我讲九十公斤要穿，讲无迄有靠卡的啊。
1: 九十公斤没有，
2: 哦，
1: 九
0: 十
1: 公斤没有，对，
0: 哦，
1: 三角才有
3: 这么大。
0: 你九十公斤吗？
1: 你穿三角的，
3: 对啦，差不多安尼啦。
0: 安尼无啊多，
2: 那安尼是无哦。
3: 啊，会较唔像啦，像你普通安尼来。
0: 安尼你穿穿三角的，加大就好啊。
3: 三角的，我这大腿这会烧热，我都较无爱穿。
2: 吼，伊较无穿三角。
1: 哦，啊，这其实这个。
3: 啊，那迄来会稍微安慰啦。
0: 你九十无？
3: 都起码是剩八十六啦。
0: 哦，我惊啊！你身高偌高？
2: 啊，无阿姨，阿姨，
3: 阿姨，一百七十几
0: 哦，一百七十几，
1: 那还好，对对，
0: 身高
1: 应该没问题。我
3: 是做了穿过嘛，我就是裤底有味，也要穿过。
2: 哦，
3: 啊，穿了那会使哦，我后抓再来做下门头计。
2: 好啊，
0: 无要紧，啊，好好。
3: 会使来。安袂要紧，我起码嘛。
0: 应该是可以，
1: 应该可以，
0: 可以，因为你高呐，你要讲一百五，我来跟你讲卖啊。嗯，你一百七十外嘛。
3: 一百十的。
0: 一百十七，
3: 一百七十，
0: 安尼会使啦，
2: 安尼
0: 会使啦，你放心，可以，
2: 安尼会使，
0: 放心
3: 呗，哎，会使，你今日做来啦，
2: 好，
0: 四角的啦哈，
3: 对，
0: 四角的，四角的，
2: 好好好，
3: 我刚讲有靠开，我穿了会烧，
0: 我知我知，你要四角的啦，
2: 好啦，
0: 好好
3: 好，啊，我四角，我头拄恁内底小姐家，
0: 好，
3: 我卡去问讲，你讲会使？九十公斤
1: 的，对啦，因为
3: 伊
1: 听体重无听身高啦。
3: 阿
1: 伯，
3: 我甲讲要有靠卡，伊讲啥物？
0: 无紧啦，我甲你处理得，阿姨，我甲你处理得好，安尼得
3: 好
0: 啊，
3: 哈。
2: 好，
0: 因为伊听体重，伊无听身高呐。
2: 好啦，我来处理。
3: 我定甲恁买吼，啊，我是讲这靠啊，我呀，这内裤也唔
0: 好啊。
2: 好啦，
0: 试看卖，会啦，你 OK？
2: 哈，
0: 没问题。

0: 好，
1: 谢谢阿姨，谢谢哦，
2: 没问题的，好，阿姨谢谢哦，哈，谢谢，因为听到体重呢，无听到新冠呐，有差呢，105公斤的50斤跟107公分的50斤是无同款的，
1: 什么105公斤的？
2: 105公分的50斤，甲107公分的50斤是无同款。
1: 哦，对了，
2: 对
1: 啊，
2: 看你的身份，啊，无单要听体重呢，
1: 嘿啦，
2: 啊，身管爱讲问一下，
1: 对了，
2: 这就是咱的服务小姐爱注意的代志。
1: 对了，啊，今天感谢阮吕总哈，
2: 谢谢，
1: 啊，你当时要过来。来，威力又来，
0: 你搞叫我谁来？
1: 无啦，你搞你
2: 加好康的
1: 邀请，
2: 加好康的。
1: 阿姨，你来两只声就挂掉啊！你叫，你叫啦！你可以冰来烤伊。嗯，
2: 我咧冰块买个有无？
1: 啊，个冰块
2: 啊，买点咧烤啊！我想着我拄啊买点有，来看一下。
0: 这十波人啊，伫外口做事的啦，啊，叫长时间开车的啦，吼，啊，叫爱运动的，骑脚踏车的，骑摩托车这款的吼，啊，叫你赌房的，一定要
1: 来看。哎，
2: 你好，
3: 小
1: 姐。哎，安娜。
3: 拍摄，我拄才甲你订来看，伊讲拜六要给我无？
1: 啊，
3: 即摆拜一好啊，我拜六无闲，煞袂记哩。
1: 你等下，你卖挂掉。
2: 我才甲处理的，妹妹。
1: 你才甲处理。
2: 阿姨，我甲你改，后日拜一吼。
3: 我向你敢知？
2: 我知啦，你路边的许大姐啊。
3: 对。
2: 你要改后日拜一对无？
3: 后日拜一会知。
2: 好。
1: OK。
2: 谢谢。
1: 来啊。吕总拢久久也来一遍安尼，吼、啊，大概来拢对咱的听众朋友嘛真好，咱坦白讲吼，啊嘛希望后盖来拢会像这只好安尼吼，哎呀，较接来啦吼。
0: 台湾真正马来西亚是真正的介绍。
1: 安尼吼，好，喂，啊你来量一声就挂掉啊？
4: 你小
1: 红呀？嘿，你拄啊量一声就挂掉是哪？
4: 唔知啦，去试掉啦。
1: 哦，去试着，嘿啊，嘿啊，
4: 李小红呀，
1: 好啦，哎，
4: 啊，我是咧问讲，伊明年够有搁卖明年
2: 哦，今年卖一届啊，
1: 今年卖一遍啊，啊明明年就介绍会较贵啊。
4: 啊，我正是讲要搁五年啊，六年
1: 啊。啊，你是买拢无咧穿呢？
4: 有啊。
1: 啊，无奈搁存啊侪
4: 年啊。旧年
1: 哦。啊。
4: 我旧年去甲买几啊组呢？
1: 哦，你买啊几组？
2: 好啦，你都
4: 我买几啊组，我拢拄拄得换，我早都换两领
1: 啊。哦，好啦，安尼明年再来买啦。
2: 哎啦，
4: 啊你
0: 明年减两领啊？
1: 有啦，明年会买啦。
0: 嗯，
1: 我这一年拢会卖一遍的啦。哦，
4: 一年迄款的，甲搁换一年卖一
1: 届
4: 哦。
1: 有啦，吼。
4: 安尼好啦，
1: 好啦，
4: 吼，
1: 明年再过来啦，
4: 吼，
2: 好啦，要先签
1: 啦，吼，哦，人家真有通签的啦，吼，
4: 买啊嘛买几啊单，
1: 安尼吼，
0: 爱签诶，
1: 好啦，买就爱签吼，阿姨，吼，
4: 有啦，
1: 吼，
4: 迄款的啥，
1: 今仔去
4: 迄款的
1: 啥物件？
4: 进前玻尿酸的无破一罐吼，
1: 嘿，
4: 啊我拢无甲恁讲啊，
1: 啊你爱讲啊，
2: 再报来互你啦，
1: 啊你
4: 讲我就怎啊无要紧啦，
1: 不是啊，你后日就爱讲啊，我先来讲诶，嗯，吼，
4: 系
1: 啊吼，
4: 好啦，安尼许
1: 多，好啊，
4: 安尼贵气，
1: 诶啊你，
4: 我等行甲过去玻尿酸来，
1: 好啦，啊你迄个96.9听讲会清无啦，你遐高阳嘛吼，对吧？
4: 系啊，
1: 96.9存款会清无吼？
4: 上
1: 诶
4: 是金
2: 线链
4: 的
2: 哟，我知。什么是金
1: 线链？上什么金线链？
2: 上啥？
4: 一款那个，
1: 嘿，
4: 伊在卖那迄个，
1: 像那边
4: 日本乖的啊。
1: 哦，你讲阿孙
2: 啦？无啦，伊那有金线链，你无啦。
1: 伊迄不是金线链啊？
4: 天生线链啊，
2: 天生线链嘛不是伊的啦。
4: 有上3包啦，3、4包，我甲买糜啊。
1: 哦，
2: 无啦，迄不是上天山雪莲啦，
1: 迄不是吧？
2: 迄是阿个枇杷干啦，枇杷干啦。
4: 唔是，
1: 唔是哦。
4: 伊个在5、4包坑底内底。
1: 哦，等下你再甲回吧。
2: 阿姨，
1: 等下再甲你回。
2: 小姐，甲你，
1: 我等下甲你回。等下甲你回。
4: 唔是，我搁看，我今仔日有甲泡。
1: 吼，
2: 泡
4: 4包嘛。
1: 伊买衫爱看者，
2: 好啦，
1: 好，我等下叫小姐甲你查查，甲你回，
2: 好。
4: 天山雪莲啦，
1: 嗯，
2: 啊无啦，你迄彩米的啦，哦阿姨，你迄彩米伊是说加落去的啦，哦，
4: 啊，我就
2: 是迄款，迄个歌。无啦，迄就是送你的啦，迄就是恁顶工菜，顶工菜米，伊是。

0: 煞咬落去送过去的啦。
1: 好、哦、是安尼。
0: 哎呐，莫夹夹自己坏啦，哦，安尼乱去啊。
1: 我做夹买
0: 啊无。哎呐哎呐，伊就是你顶工采米见证，伊是煞落的啦。
1: 我甲阿迄个。
0: 好啦，对啦，安尼就对啊，吼，安尼就对好。
1: 我甲买。
0: 好好好好好好，无问题无问题。
1: 我想讲伊讲买啊，偌好食，甲试看嘛。
2: 好啦好啦，好，好，好，阿姨谢谢哦。
0: 哎，送你泡的吼，还泡茶哈。
1: 好，
0: 哎哎。还泡茶哦，哈！
1: 好，
0: 好，
1: 好。
2: 等下你食到这回就知啦。迄有诶时段吼，
0: 就是安尼。不是食到迄个回，迄是阮诶问题，迄毋是伊诶问题哦。因为小姐甲伊见证诶物件，甲伊订诶回做伙落去，
2: 伊都
0: 会认为讲本来无诶物件，有啥物有送嘿。
2: 有啦。
0: 嘿啊，所以这个是小姐诶问题嘛。小姐，你就是爱甲敲电话甲咱诶人客时段讲讲啊，我你顶工见证诶物件，我是怎加落？爱讲讲，你袂使无代无志，说伫内底互人，人会杀无啊。
2: 我懂了。
0: 啊，这个是那个内勤那个服务小姐的问题哦。
2: 我们家服务的哪会哪两公，无法度嘞，无法度嘞，
0: 无怪风险。
2: 哎呀，哪会哪两公啊？
0: 没啦，按咱家换一个角度想，就是我的小姐嘛，是为着讲哦方便啦，做一下落安尼啦。
2: 啊，因无
0: 想着讲爱卡一通电话先
2: 讲讲一下，爱讲讲一下。
0: 哎呀吼，
2: 这搞，
0: 这内底干部家己爱检讨一下。我拢讲小姐做唔对代志，就是内底干部爱检讨，因为教育的问题唔对。
2: 啊，就是一定爱卡甲人去讲，讲这个工课吼。较袂好，因安尼底下咧搞不出清。
0: 哎呐，你要做汇率很好啊，特别像我帮公司省一个运费，不错。唔过你个是爱甲人去讲一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好。
2: 哟。
3: 嘿，你好，你好。
0: 哎，
3: 我买男生
0: 几双？好，三角还是四角？
3: 四角。
0: 好，男生四角好。
2: 你挑
3: 分
0: size 吗？没有，没有，没有。他老公多重？
4: 可以到120公斤。我老公117。
2: 您娘几公斤？
3: 没有没有，大概60。
0: 哦，那 OK 了 ，OK 了，很 OK， 很 OK。
3: 嘿，我
2: 好啊，
0: 就男生的视角啊，哈。
3: 嘿，对对对。
2: 啊，你们听，你听我的节目听完不？
3: 3年多了吧？
2: 哦，听这么多年了，
3: 对
2: 啊，听阿姑未先了，我还没做阿叫先呢，
0: 你拢
2: 没
0: 聊崩听啊？啊，
3: 我觉得你们的节目很好听，
2: 真的，你觉哪里好听？你比较喜欢听什么？
3: 你们的对话，还有你们的产品，我也买很多。
0: 谢谢，
2: 最主要听我们两个对话，就对了。
0: 哦，我都对到快吐血了呢。
2: 那我了解，
3: 所以呢，我们都很喜欢你。
2: 谢
0: 谢你，
2: 谢谢，
0: 阿珍，谢谢哦，
3: 好
2: 好，
0: 是谁？谁听起来就笑脸呢？啊，别个问讲你几岁，听起来就笑脸呢。
2: 年龄是女人的秘密。
0: 不会了，我觉得现在我跟你讲，现在没有什么秘密了。
2: 那是你，不代表大家拢跟你同款。
0: 我刚刚也不，我刚刚讲你脸。
2: 李总，你今年几岁？
4: 啊，我就知道要问我。
0: 年龄是一种成就。我觉得年龄是一种成就。真的啊，哎，被我哥那回不是那样简单的，人很脆弱。
4: 我在台湾岁要说60哎，
2: 哦，一甲子的，
0: 人很脆弱。
2: 你看不出来呢，你怎看不出来？
4: 哎，刚问那几个嘛，现在讲嘞，
0: 伊
4: 讲，哎，伊讲，看了我讲，哎，李丽美，你几岁？我讲。60啊，咱台湾会60啊。伊讲，哦，安尼你唔好讲，你这看袂出来，
2: 你看袂出来，你看袂出来六十呢。
0: 所以有咧保养就差。
2: 哎呀，天天看袂出来六十呢，哦，安尼搞保养，搞保养，好，啊你安那保养的才搞阮家姐啊。
4: 内裤爱穿掉啦，
0: 尤其是女性啦，
4: 你都无，
0: 男性朋友，
4: 你都出笑白笑啊，你都未安尼面头。
0: 啊，男性朋友咱爱轻松。
2: 嗯，
0: 爱情商，机灵，爱个屌诶！
2: 好嘞哈，好啊，感谢李总啊哈，谢
0: 谢
2: 你哦，
4: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来，啊，咱那个啊朋友哈，你那住伫中部哈，继续听爱幼电台97.3哦。啊，要听一下讲较清气、较单纯的节目，咱高雄屏东听96.9哦。你感觉讲听一下较有水平的节目，较清气的节目。
0: 你意思讲其他无清气？
2: 我无讲。
0: 你的意思讲96.9的得了，这部当作精彩安尼得啦。你卖敢讲较清气啦？
2: 你唔免疫苗，哎、欸、嘿，我就无安尼讲啊，听有就听有啊，对不对？过来，我
0: 除了当作精彩啦，
2: 除了阮这两点钟较无清气，阮有带淡薄啊色水以外，剩的拢作清气。
0: 对啦，对啦，对啦。
2: 哦啊，所以吼，
0: 可以可以。
2: 咱高雄屏东要听一下较清气、较标准的节目，96.9继续甲阮收听。甲阮收听，感谢恁的捧场，来。

0: 摆这个白天不同夜的黑
1: 啊，好，
0: 好，来大家欣赏，
1: 谢谢。
0: 一个二十条啊，一个二十条，
1: 正常啊，
0: 一个二十条，
1: 人都无啥正常。
0: 来，白天不同夜的黑了，
1: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1: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11合1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青春购也有官方 LINE 哦。现在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若有听友的特别优待，还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还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3: ，Go Go Go！
4: 舒服宝石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4点。
5: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6: 阿嫂是最优秀，成就非凡的点

0: 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你安心的小安。
0: 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在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

0: 暗起，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收听家己后生、家己走囝的节目，就要来开始。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吼，啊，嘛是恁家的电话，因为咱是一个大家庭，咱的节目。啊，为鸡笼头甲恒春尾啊，西半部、东半部、平湖、绿岛、金门拢总听会到吼。我讲咱将近拥有啊，正百台的电台啦吼。啊，实在会当讲无简单啊，这是我家己学了啊。但是事实嘛是咧，甲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做感谢，因为如果甲无恁一路的支持，阮无法度连线。连甲全国联播啊，嘉宏甲小安啊，对做广播是门外汉啦吼，半路出家，但是会当做甲全省闻名，产品受全国的长辈时代肯定啊，这是拢恁的功劳吼啊，感谢大家。来，
1: 喂，你好阿母啊，
2: 喂，
1: 嘿，你好，
2: 你好，
1: 嘿，
2: 蔡哥美你好，
1: 阿母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嘿。
2: 沙丘你就做就好。
1: 好。
2: 我听上班听他。
1: 好。阿母啊，你头拄仔又讲唔对伊啦。你讲观众朋友。
3: 人讲听众啦。
1: 无，阿母啊，头前讲观众。啊，后壁来则讲听众观天下。
3: 阿母啊，你电话阁歹哦。
1: 我听到偌清楚，你电话那沙沙叫。
2: 哎呀。
1: 得晒安尼。我则叫
3: 电话电信。怕怕呀，阁欠怕啦。
1: 叫电话电信去甲你修理啊。
2: 好啦，
1: 哎呀，修理电的不是修理的呢。哎呀，阿母，今日听什么歌啊？
2: 听乔
1: 佑
2: 唱的。
1: 乔
3: 佑，你即摆点乔佑的歌啊？
1: 乔佑含阮，乔佑含咱真好。伊两公若来，我则叫伊打电话，甲你问好一下哈。
2: 好。
1: 伊拢会来找我。
2: 好。
1: 哎呀，好。好。
3: 拜拜。
2: 接坐卡。
3: 好，算了。
0: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哈。啊，乔佑含小弟我。啊，小有交情啊！阮以家地相称啦
3: 吼，啊、
0: 因为伊讲伊过去啊，伊嘛做卫星电视台出身，啊做歌手啊，暂时是全台湾 number one 的歌手啦吼。
3: 啊、我讲
0: 啊，咱将会二姐封麦了后，啊，伊的声音就确实啊。无人甲伊比啦吼，
3: 啊，
0: 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开口，
3: 嗯、
0: 像我个人啊，那查某的歌手，我就真喜欢乔佑的歌，
3: 啊
0: 嘛真喜欢詹雅文老师的歌，
3: 哎、哦、
0: 呀，这拢咱是咱真喜欢的歌手，佮、啊、有作者啦吼，
3: 嗯、
0: 当然这无法度伊去念。因为全台湾歌手太侪咧，啊，但是真侪歌拢真好听，
3: 啊，
0: 大家拢是以爱听歌啊来做一个平常时的快乐，啊，陪咱度过无聊的时间啦吼。啊，我讲伫这段时间非常的感谢，虽然阮的周年庆已经结束，啊，但是游园还阁有产品，
3: 还没卖完，
0: 卖袂着，啊，有的是因为咧做卖户。有的是因为已经袂当互咱卖，啊，袂当互咱卖的产品，咱会感觉真遗憾，因为伊就是做了已经拢，因为未来吼，啊，我应该安尼甲爸爸妈妈讲，咱未来的产品有的减去，啊，减去是安怎？就是效果，
3: 代表效果无遐好啦，
0: 太过有的效果太好，嗯、
3: 太好，减货哦，唔是减去，
0: 那完全断
3: 货，是缺货啦，
0: 哎呀，那完全断货，就是效果。无好啊！我一届就结束啊！啊，那迄种已经卖过六届啊，卖啊到最后啊，无法度去卖，就是因为去用签去啊。人已经甲药厂啊、甲电视台合作，亲像今日这个物件啊，就是已经电视台甲因已经签约，啊，已经无法度来上咱的节目啊。我硬甲拜托，我讲这行食甲这么好，干阿伫这半年来吼。讲实在，我接过差不多有九千通。
3: 你看这物件好加吼，半年我拢无卖
0: 啊。哎呀，九千通以上一点
3: 一点。啊，大家拢安尼套啊。
0: 啊，去有啥物人签名？去有一个医生签去。
3: 是啊。
0: 啊，咱台湾的神经内科、脑的内科啊，李某某啊，伫咱台中也阁有咧开诊所、开病院吼。 伊开过真济人，伊是来外科拢做。

0: 啊，伊捌开过真侪人个脑啊，像咱高阳过去有真有名个蔡文荣外科啊，伊个工作都含我真好啊。其实做医生真辛苦吼，尤其那外科医生爱动着手术刀个，压力拢真大。
1: 你敢知影？这压力重个吼，像我有一个朋友是耳鼻坏、耳鼻喉科，伊爱动刀个哦。伊啊，刚要开刀的时阵，一定去啉酒。伊讲，我讲你啊，你啉啊，你是要怎开？伊讲哦，我压力重加吼，逐工安尼开刀，我无法度啦，我一定爱啉一点啊。
0: 伊是进前刚啉啦，
1: 哎呀，啉一工，头前刚哦，唔是讲，
0: 唔是要开刀，
1: 你
0: 拢袂使袂使。
1: 是前一工，暗时啉。
0: 你袂用惊死啊！开刀搁啉烧酒，
1: 是前一工啊，讲压力足大。
0: 几乎医生吼，足济拢苦劝叫咱唔好啉烧酒。
1: 对啊。啊，
0: 但是因暗时拢家己有咧啉。
1: 是啊。
0: 因为因的压力确实大。
1: 伊讲，你无法度了解因的压力个。
0: 啊，因为因每一个刀落刀了。落去拢是攸关一个人的性命，
1: 对对对，
0: 啊，
1: 啊，有时阵安尼一徛几十、十几个钟头都占去呢。
0: 啊，我讲我前几工啊，像啊，这个李医师啊，李莫李差宇啦，吼，嗯，啊，这个李医师伊嘛，咱台湾脑科的权威啊，伊像啊，含咱微生有微生生物科技，甲这个产品签走啊，因为伊讲伊当时吼啊，打做医生。啊，神经内科，伊算内行的啦吼。迄种若咧看头壳歹去的，啊，伊曾经捌伫高雄的凯旋病院服务过，吼。啊，高雄啦，恁若有住高雄的，大家就知影，凯旋病院专门咧创啥物，咧医小安这种的。
1: 你哪咧讲啊？我这种安怎？
0: 笑的啊！
1: 你好啊，讲
0: 高雄的凯旋病院就是拢咧医一寡神经。
1: 啊，我笑的啊！你即马甲笑直接讲话哦。
0: 无啊，你得去遐医好伊。所以讲，我才唔咧讲话。
1: 你等下你就知啊，我咧讲。
0: 啊，伊讲伊当时啊，一毕业出社会啊，伊就考到公立的病院啦吼。啊，伫咱高雄市立的凯旋病院。咧做神经内科，啊，较早的人啊，那一般啦吼，啊，即马拢讲好听哈，做定情剂，
1: 是
0: 啊，你若小可歹困眠，啊是人情绪较无好，忧郁症、躁郁症，啊啊一寡无名的痛疼啦吼，自律神经，这是尾啊才阁加出来的名词，啊，自律神经最后就是即马上新的世界的研究。自律神经会影响到整个啊，你的大脑啊，然后以及甲你的咱内底脑有三种重要的物件。等下我会请咱专家讲予咱听。啊，我头拄仔讲到李医师，伊讲伊真危险的吼，啊，就是伊开始咧做医生啊，伊嘛阮家己人啊，因爸爸妈妈长期拢啊做事啊，拢做饭呐。啊，做饭啊，可能压力较重啦吼，因为要卖菜、输赢菜，爱有压力。啊，爸爸妈妈长期拢歹困眠，啊，因爸爸啊，伊迄个时阵，伊拢开爱困药啊，互食，啊，食食食，愈食愈重，愈食愈重，食到尾啊，因爸爸因为食爱困药啊，自杀翘去。啊，这是伊一生上大的遗憾。啊，尾啊，换伊要开予因妈妈食爱困药啊，换伊会惊。
1: 伊讲，伊想讲干安尼咧。
0: 伊讲是毋是历史的重演？
1: 重演呐、
0: 啊！啊，所以讲，但是伊嘛无别种方法啦。
1: 是啊。
0: 伊只好嘛是阁继续开爱困药啊，互伊妈妈食。
1: 嗯。
0: 但是伊着啊充分的准备啊，然后啊拢甲伊妈妈顾条条啊，互伊妈妈吼无离开伊的视线，因为伊真有效，你知无？啊尾啊啊，伫两年外前，伊接触到阮这个产品。啊！伊怎开始起转去研究？我讲医生会晓看病，但是无一个会晓做药的啦。
1: 欸、
0: 十个九个九未晓做药，
1: 是
0: 但是伊会晓看病，伊会晓开药啊。
1: 嗯，
0: 伊知影病理啊，伊知影药理，但是药啊要哪制作，伊绝对未晓。啊，食了会有啥物后遗症？啊，因会知影，因为你甲看吼，爸爸妈妈，恁若去开药啊，啊，以后拢会甲你写一个建议啦，吼。建议就是甲你警告讲，比如讲你食爱困药啊，你袂使骑倒摆，袂使驶船，袂使驶车，
1: 袂使
0: 家己出门，哦，这警语啊。啊，有诶，你若食，比如讲食心脏药啊，伊会甲你比写讲，你有可能会破心，会呕吐，会
1: 漏塞，
0: 会闭结，吼，这就是讲伊食西药诶后遗症。所以讲，现在遮侪人

要吃西药，尤其爱困药啊是世界的毒药，但是偏偏你甲看世界的毒药，台湾人上侪人咧食。台湾伫去年统计有600万人咧食爱困药啊，今年的统计700几万，这是有真正去看医生，医生开予因的啦。啊，有的人是安怎无去看医生，甲朋友客像小安去看。

0: 讨来吃，这唔知有几十万、几百万啦、啊。吼、哦，我讲这拢是真实的案例。你甲像电视报纸、新闻十报章杂志，你甲掀开，食爱困药啊，配啉烧酒，敢若自杀、忧郁症的跳楼、举刀啊自杀、杀死亲兄弟、杀死老爸老母的人，偌济？
1: 因为伊家己食爱困药啊，伊咧做虾米代志，伊拢做唔知影。
0: 对，为底开始，为食爱困药啊开始。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人生自少年打拼，到老啦，你予一粒细细粒的药啊，甲你控制，人生安尼你有价值无？你予你存五千万，存五亿，你予你过去做过教授，做过博士，予你过去做过中央的官员，做过部长也好，做过院长也好。不管你官做偌大，你真竟然需要一粒细细粒啊的爱困药啊，甲你度你最后人生的这几十年。
1: 实在爱改掉啦，
0: 有价值无？无价值。
1: 嗯。
0: 啊，所以讲伫迄个时阵，我一开始做广播节目进前，我就和一个朋友啊，我知影伊对处方吼啊药啊，伊真来，因为以前我有讲啊吼，咱所有全国苦瓜生态。所有的成分拢来自伊的手，苦瓜生态那伫伊的手，买食无效的就对啊啦。你搁甲新鲜开的都无效，我敢安尼大声替这个人赞声，因为伊的物件，予我周遭的人十个糖分，十个来食好，因为连迄个特别糖分呢，嘛摕去食，全啊无糖分啦。所以讲十个、十个来食好，啊，确实人伊真正有这个专长的研究。伊内底要染啥物物件，吼，会当，互你袂影响到你的大脑。我讲咱人所有的行动，包括你食爱困药啊，会失智症，会帕金森氏症，吼，会失去尊严。足侪老人失智啊，因为安尼，全啊家己自杀翘伊，因为伊认为人生无尊严。有诶食甲放屎尿，毋知影，对底开始，对一粒爱困药啊。对一个安眠药开始，啊！我相信十个九个你食爱困药的人拢作后悔，大家都想讲要找看有啥物物件。
1: 但是伊就是讲啊，我都未困的啊，我嘛无一定爱家己爱食，我都真正未困，一定爱食。
0: 伊在找看有啥物物件通取代。
1: 但代替这项物件。
0: 但是就是找无。
1: 是啊。
0: 啊，这个物件互家宏找到。
1: 嗯。
0: 所以讲，我伫我的节目迄个产品，建卖建销甲一销二空啦。吼、哦，讲实在，报几组就卖几组，报几罐就卖几罐。甚至我讲啊，我干那这半年，才差不多将近一千通电话，买个爱这个产品。啊，我讲无啊多，人真咧做临床试验，有可能未来我连一粒都无通卖你，但我会当报你去倒位买。吼、哦，啊，这是真千真万确，啊，去已经去予这个李医师签去伫因的病院啊，专门以后。因家己会大量来贩售，吼、哦、啊！暂时因嘛已经伫真侪医疗院所啊，包括伫各大病院啊，拢已经开始咧用这内底的成分啦，吼、哦，唔是用这个名啊，但是是用这个成分啊来号别种名开始咧卖，食甲真侪人啊，讲真正，台湾一年食九亿万外粒旧年啦，诶，爱困药啊，今年十亿。十亿万粒以上，吼、哦！啊，你甲想这爱困药啊，偌恐怖！啊，爱困药啊，食食咧，足侪像小安讲的，你咧做啥物，你唔知。
1: 真正唔。
0: 有诶，半暝起来煮煮啊，火烧厝诶一大堆啦。
1: 啊，啊，新地新家诶，水拢流啊，规间都做水灾啊，伊嘛唔知啊。
0: 啊，赛车赛出去去弄死人啊，唔
1: 知。
0: 唔知咧。搁家己倒
1: 去困。
0: 哎呀，这足侪这新闻报章杂志。真济，
1: 这是拢无发生代志，拢安全的是好呢。啊，万一发生无安全的代志咧，要安怎？
0: 但是爸爸妈妈，
1: 嗯，
0: 咱爱真正了解你的症状是啥物，
1: 嗯，
0: 你到底是自律神经失调啊？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吼，
1: 是
0: 啊，讲实在，伊替新民咧服务啦，
1: 吼
0: 啊，然后伊带一种镜头，
1: 是
0: 啊，当然有信心。伊讲伊若无神的助力，甲病院的医生啦吼，啊，伊早就翘起啊。啊，当初啊，已经搞这个竞争，医生甲判断伊活未超过三冬。
1: 嗯。
0: 然后伊搞进已经差不多七八年啊，也阁好势好势。啊，所以讲伊真感谢伊的神明，
1: 啊
0: 嘛感谢这个药啊。啊，然后伊就是去看自律神经， 医生指定伊爱食这个处方，
1: 伊都唔知安怎，啊都遐疼遐疼，规身躯疼了了，安怎？

0: 啊，伊就医袂好啊，
1: 骨头骨石拢无安
0: 怎？系啊，都无安那。
1: 啊，就是袂行，手袂移啊，系啊，哎，就是自律神经去影响到伊的脑，啊，脑有加发加，因为咱所有的行为拢是脑咧甲你指挥啦，吼，啊，咱脑内底有三种物件，即等下咱来宾会甲恁讲，
0: 是，
1: 吼，当然即我知影啦，因为即个物件自头到尾啊咧开发咧产物，即个物件。家宏家己嘛，捌长时间食过一段时间，啊，然后我的症状改善啊。家宏较早啊，我有讲过，我歹困眠，我拢靠啉酒啊。但是阮老母上册我啉酒啦，吼。
0: 嗯、
1: 我会当大声讲，我甲酒戒起来啊。因为我做播音，第一我无时间通啉酒，第二酒对我来讲啊，我已经无吸引力。第三，我嘛无时间通啉酒啊，尤其酒过量。对咱身体本来就无好啦吼，你若讲偶尔啊有节庆，啊大家啉一下意思意思，淡散一下，吼，啊是开讲一下，安尼啉小块，啉一杯啊，安尼是 OK。但是家宏是连一滴都无啉啦。
0: 小酌不要紧啦。
1: 系啊，啊那小安是拢大啉。
0: 啊，我是应酬的，你也搁提出来讲。
1: 哦，你应酬的，啊，足够醉的，懂呀？哎呀，请请白红干杯啦！
0: 哎，我是变一罐的呢。
1: 请请白红干
0: 杯呢？
1: 请请白红干杯啦！搁特别挂香，搁指定爱马明山。
0: 哇，好呀！
1: 迄南关新的明明足大景，伊点去？
0: 当然嘛，要去较远。
1: 爱马明山呐，吼。
0: 对啊。
1: 啊，这笑谈笑谈，啊，咱等下邀请爸爸妈妈，你有长期歹困眠的，长期自律神经失调的。都唔知影对咧疼，啊安怎找，拢无毛病啦，照骨也无毛病，照腰子、照肝、照啥拢无毛病，啊但是就感觉只酸遐疼，啊遐安尼未困活，未轻松，啊那像狗遐咧咬咧，那像蚊啊咧蛇咧，啊安怎，那像虫咧蛇咧，啊安怎都医未好，吼、哦，啊今日我硬甲拜托，我唔是拜托厂商俩，我阁拜托李医师。予我阁一摆机会，会当甲即个物件啊，照着我周年庆虽然无做，啊，予我来予即个爸爸妈妈啊，甲因做一个答谢。因为讲真正的啦吼，食爱困药啊，会痛苦啊。我听过数千人啦啊，捌讲过即个经历。尤其我听迄个李医师啊，家宏本来的人就软目头啊，伊讲伊爸爸去予害死的。我甲讲，你卖想遮济啦，因为当时你的医疗西药上新呢，就干来当开爱困药啊尔，啊伊要自杀，嘛毋是因为你不好自杀的，是因为伊食爱困药啊，食甲忧郁症，食甲躁郁症自杀。啊，妈妈进到还阁九十外，还阁含你咧做伙，啊，你用医生啊，最后甲伊报答，啊甲伊照顾，啊因妈妈。买啊，即嘛拢无咧食爱困药啊，拢已经咧食即个啊，咱今日即个产品啊，互我感觉非常的欢喜吼，因为已经食将近有差不多可能因妈妈伊即个产品知影了啊，食几啊年的时间啦吼啊，所以讲咱来听小安唱一首歌啊，咱才当个节目的现场。爸爸妈妈，你有自律神经痛，有自律神经失调的，你有咧看神经内科的。啊！你脑有出问题，你过去脑捌受伤过，吼、哦！啊，常常头晕目暗、戆啦、啊、戆晕啊，然后耳孔鬼啊，叽叽叫，啊，找无尽头的。今日这个节目你一定爱听。
0: 啊，常常袂记东，袂记西啦，吼，这上重要啦。
1: 无爱老人失智，
0: 要
1: 过永远有尊严的生活，就今日一定爱听。
0: 是啊。
1: 啊，今日若卖完，吼、哦，可能就这个产品，就从此以后。别个再伫咱的节目出现，啊！你去别位买，绝对买会到，但是足贵。嘿啊！我知影一罐上少三千外，因为好物件总是有当时啊吼啊！咱人讲的，咱袂当挡人的财路啦吼啊！今日好好啊珍惜，好好啊把握啦吼。
0: 来一首歌曲叫做《亲情海花》，是咱曾雅文老师所唱的歌曲，也是咱洪山的。诶，红猪妈妈收点的歌曲。

0: 一首歌曲叫做《亲情海花》，是咱的詹雅文老师所唱，是咱的红珠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长期的听收甲收听啦吼。啊，一首詹雅文老师的歌，互咱听到心情爽。
0: 是啊，伊最近吼出一条歌叫做《早晚的代志》，你敢知在讲啥？
1: 哎呀，
0: 你讲伊，
1: 伊其实伊意思
0: 啥物？要去天顶啊，早晚的代志
1: 吼。
0: 嘿，这即摆一首上新的歌曲。
1: 伊当时发现伊帕金森氏症，啊，然后要等去看因爸母的时阵，伊瘦足济吼。
0: 伊即摆有够瘦的瘦，你敢知？
1: 手阁拢会颤，啊，唔敢穿伤硬的衫，拢穿个足宽的吼，迄种特装，惊互因是大人发现伊得病。其实这是做一个囝儿是谁的友好，你知无？因为伊惊是大人的担心。
0: 啊，你也想？伊嘛唔知也得这种病啊。
1: 像我，像我就是这种人。啊，讲实在，我若有啥物辛苦病痛，我嘛绝对唔敢让我的妈妈知影。
0: 是啊。
1: 啊，好佳哉，我拢无啦吼。我的辛苦病痛可能是现金较少。
0: 哈哈。
1: 系啊，
0: 啊，这种的，我知啦，我知啦。
1: 这种的我嘛唔敢讲，因为我讲嘛

0: 也是无啦，系啊，所以讲讲嘛是假讲的，
1: 讲一句长长啊，讲。
0: 我主要我是现金较少，我想要讲，啊都唔敢开嘴，系啊，大概若讲讲到那后头，就去断去啊，吼，就无讲啊呢，啊拢揢无现金，系啊，啊
1: 无
0: 我身体是啊真健康啦吼，啊我讲今日啊咱这个物件，爸爸妈妈恁爱注意听，
1: 是，
0: 食保养也好。啊，食要互你人生过了有尊严嘛好，啊，人生若莫带失志啦吼，啊，莫讲食甲人讲老翻天，啊，讲你老戆，啊，有当时啊咧创啥都唔知影，啊，请请要出去袂记哩东，袂记哩西，这安尼是还佫还好，但是有当时啊若做过伤超过离谱，爱困药啊食了伤济，真正会做足济。啊，无应该做的代志，包括少年的都同款，有的囝胎死老爸，到尾也判无罪是安怎？因为有神经病，嘿啊，这就是台湾的法律。
1: 所以吼、哦，这无公平，有神经病台当判无罪。
0: 啊，所以讲啊，你要讲无公平，确实是无公平。
1: 对啊。
0: 但是因为真正迄毋是伊家己有法度控制，吼、哦，伊是因为过去受药啊，啊，甲影响到伊的大脑。
1: 是啊。
0: 啊，咱人就对啊啦，吼、哦。啊，人讲心脏重要，细胞重要。无心脏袂跳动，人无生命；无细胞袂喘气，人无法度活命。
1: 迄拢天然的啦。
0: 无脑，更加免讲。
1: 无脑要脑活。
0: 啊，无大脑。啊，恁敢若看起来脑看起来足简单，在内底像咱咧看猪啊，都敢若一个脑髓尔，内底白白。
1: 哦，无共啊。
0: 其实伫内底暗藏着足济
1: 神经
0: 器官啦，吼。啊，甲伊个神经线。啊，咱所有你一切的行为，包括你和恁翁相骂，嘛是因为大脑的关系。
1: 啊，不、哦、包括你巴肚枵，头壳个解讲，你即摆巴肚枵爱去食物件。
0: 吼、哦，啊，所以讲这关系到真济你规身躯整个人生的过程，拢是由大脑啊，但是到尾啊，若去互一粒药啊，甲你控制掉咧，你的人生就已经无意义啊。啊，咱今日要安怎？会当予咱甲过去啊，会记伫找倒来。要安怎无爱阁食爱困药啊？吼、哦，咱今日来邀请到咱威盛集团啊，以及咱启动生物科技啊的总经理，咱吴总诶啊来到现场啊，吴总诶啊，全国糖精运啦吼啊，讲真正诶有够赞，全国啦吼、哦，我会当安尼讲安尼。恁会感觉我臭屁，但是我讲的，
1: 但是伊的产品真正臭屁。
0: 我讲的真正千真万确哦，全国就对啊啦，所有苦瓜生态啊，任何一间药厂啦吼，任何一间伊电视咧广告的苦瓜生态，拢是来自于手的处方，拢来自于迄个手甲伊的脑所写出来的。啊，治好偌济糖尿病，这是我值得我钦佩。特地我敬重的所在，啊，咱来邀请咱吴总的来到现场，吴总的你好。
2: 哦，真正是不敢当吼、哦。啊，嘉宏兄、小安姐，空中的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哦，大家早上好。
0: 啊，感谢咱吴总的伫百忙之中啊，因为我足少有机会当邀请你来上节目啦吼、哦，因为你的赞助拢已经是去咧甲医生讲药理。吼、哦、啊！专门开发你的产品，医生得爱个必须甲你讲，一支处方要安怎写，才会当做全方位的。
2: 是，
0: 亲像讲你要食糖尿病，啊，袂当去伤到腰子。
2: 对。
0: 吼、哦，啊，佮爱腰子腰超兼顾。
2: 对。
0: 吼、哦，这拢是一种讨论的方法。啊，要安怎降低胰岛素啦？要安怎降低你的糖分？
2: 是。
0: 好，你会当正常食食。
2: 对。
0: 这对你来讲，那像咧吃苦啊咧。吼，那叫口啊，爸爸妈妈都拢听有啦，吼、哦。啊、今日阁有另外一支来自你的手，
2: 是
0: 啊，过去你互我卖真济届，啊，互真济听友自我节目一开始啊卖到涨时，啊，然后你甲我停半冬，啊，然后你甲这个物件恁公司签无人，啊，我卖付甲你卖上尾届，所以讲我伫周年庆无材料摕起来卖，啊，红卡差不多一千通电话。啊，来咧甲我讨这个产品，伊讲啊，都食了遐好，那无爱卖。我讲唔是我无爱卖，是我无物件通卖啦。嘿啊，我无爱卖物件，就是两种情形，一种小安讲的无合

0: 啊，我搞进我开发的产品就对啊啦吼。我敢讲99.9%无迄个无效的，因为伫全国我会当拍出这个知名度，全国我会当连遐侪电台，全国我会当拥有5-6万的会员，伫短短2年外的时间，我会当讲真正受大家肯定。啊，你这个处方啊，救遮侪人啊，咱嘛爱让爸爸妈妈了解，是安怎因的平常时日子过了好好。吼、哦，像迄个李医师甲你签去，伊造成人生一个脑科的医生无才调，救着因爸爸的命，佮害因爸爸自杀，互伊危害终生。啊，然后伊才决定甲这个物件，我听讲甲恁签等于我那开真侪钱啦，吼、哦。啊，真所有全国贩售甲啊南保院的所有各大院所、各大病院啊，拢用这个处方来咧代替爱粉药啊。
1: 这点吼，我爱来回一个歹势吼，啊，人讲在商言商啦吼，啊，这个因为迄当阵咱这个处方吼，这内底这个营养成分，其实我都是跟这个医生的团队，吼，伫咧研究当中吼，我即摆切换台语模式吼，其实我长期拢伫讲，吼，咧讲课啦，咧开会拢是用国语模式，啊，即摆吼。较歹势啊！那种听了较无清楚，即个乡亲时段吼。
0: 要紧，你讲国语，我再甲你解说。
1: 我来豆豆啊讲安尼吼。啊，因为阮早期，阮咧甲只即个脑科的权威的医生咧开会，然后因咧研究药啊，变啊来治病，但是效果拢无介好。啊，有即个机会，阮咧开会当中，因为我本身是咧做营养的即个保健食品，我就真希望要谈即咱即个天然的食物内底去研究，会当针对咱。身体五脏六腑
0: 是
1: 对人体有帮助，不是一直吃药啊去甲治，
0: 是，
1: 不是一直吃药啊去甲硬甲调整。
0: 对，
1: 咱是不是咱透过讲健康自然的方式，
0: 是，
1: 甲咱的身体的这个竞争，
0: 是，
1: 甲调整和好势。
0: 对，
1: 啊，你若总讲调整和好势，你会当好好啊困，
0: 对，
1: 会当好好啊食，
0: 是，
1: 佮会当好好啊放，
0: 对，
1: 啊，这人自然都健康嘛。
0: 对对对。哦、
1: 啊，早期这个因为这个配方，这个甲医生所讨论者吼，人已经这个时间到，我必须爱甲这个专利吼，签登去互人，
0: 是是是，
1: 我所以较歹势啦，哎，这个
0: 是。但是这林刚呐，像这个先甲阮讲一下，无嘛，阮卖一个啊上尾盖安尼，啊，阮以后像这安尼，阮若要卖，无阮嘛报阮那个医生卖，阮无趁钱。
1: 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因为这个药其实已经签好人啊，人伫咧病院系统嘛开始已经咧贩售啊，这是自费的部分。
0: 对对对。
1: 啊，因为病组真侪，这个食爱困药啊，无得到改善，佮愈食愈严重的人吼，得到一个缓解。
0: 嘿，已经有食30年拢改起来哦，食30年爱困药竟然佮改起来。
1: 无唔对。
0: 哎呀，这就是值得咱钦佩的所在。
1: 是。
0: 哎。
1: 啊，这个所以都啊。甲阮兄咧讲吼，我这边特别，咱过去甲这个医生甲拜托，吼、讲你阁拨一批给我，吼、啊，这个一批我有去甲讨到1000罐，吼、啊来今仔伫遮讲，甲咱这个乡亲时代，吼、咱的听众朋友做上尾一处的这个回馈，吼、啊种也歹势啦，嘿，
0: 是啊，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讲，是安怎啊？真侪人需要爱困药啊，是安怎？真侪人无爱困药啊，困袂去，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啊是脑的问题。啊，我头拄我都有讲啊吼，咱脑内底啊有3种器官，
1: 对，
0: 啊，这必须爱解释哦，爸爸妈妈知影。
1: 对，我来甲大家说明。
0: 咱才知影讲，恁是安怎会困袂
1: 去？对，
0: 恁是安怎会自律神经失调？就像讲有个人超凡，嘛会带着神经病，会困袂去啊。像阮老母常常咧念的啊，坐镜坐业，啊照镜摄蝶。啊，坐镜坐业就搞超烦，搞烦恼嘛，
1: 系啊，
0: 啊搞烦恼就困未起嘛，哦，这嘛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啊是安怎安尼？
1: 啊，这讲到这来时吼，就是讲，咱来先了解一下咱脑的整个构造。无人有愿意讲，我都无代无志，我去食爱困药要创啥？一定是你困未起嘛。
0: 是
1: 啊，长期受到这个困未起的影响，
0: 是
1: 哇，迄真正是足艰苦的。
0: 是、
1: 哦、啊，互你的，你若种一天失眠，你隔天讲你的血压，你的清肝50%。
0: 是
1: 哦，你整个新陈代谢拢会受到影响。
0: 是，
1: 甚至讲你若连续2-3天失眠的时候，你就感觉讲，我来好亲像敢若要感冒，要感冒。
0: 是，
1: 头壳当当。
0: 是
1: 哦，啊，鼻啊暗声暗声。
0: 是，
1: 这东西。你讲啊，我可能要感冒啊，我可能就是抵抗力较无好。其实这个总源头拢是你的脑去出到一个问题。
0: 对，
1: 好啦，所以咱今要来了解就是讲，你看人伫病院都伫遐植物人，都会出问题。
0: 植物人，
1: 嘿，就是伊的脑，伊的脑干出问题，
0: 对，
1: 醒袂起来嘛。
0: 对，
1: 伊的神经中枢，伊的生命。

0: 因中枢拢受到这个切断，无法度阁起来嘛。
1: 是是。
0: 所以咱先了解讲，这个脑对咱人体是非常非常诶，这个真重要一个器官。
1: 对对。
0: 所以才去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你的情绪、你的记忆，哦，拢是这个脑在掌控。
1: 是是。
0: 啊，咱这个脑掌控，咱这有一个大一个系统，就是讲伊的自律神经诶系统。自律神经系统内底呢，那总讲。负责你的记忆这个部分呢，哦，咱个称为海马回系统。你若常常袂记得当，袂记得西，就是海马回系统。
1: 海马回这就是脑内底一种器官、啊。
0: 对对对，就是伊主要咧掌控你的记忆系统。
1: 是是。
0: 哦，啊，佫有一个，即个自律神经内底佫有一个器官叫做下视丘。
1: 哦，下视丘。
0: 这个下视丘就是负责你的新陈代谢，你的荷尔蒙，你的内分泌。
1: 是。
0: 哦。你若从这个部分，你若失去到这个正常当中，你安那，你就是变作讲，你的忽然足大块的，啊无就忽然变作散的，
1: 哦，
0: 啊过来就是你的情绪会无好，
1: 哦，未稳定，
0: 啊过来容易掉眼，
1: 哦哦，
0: 系啊，啊过来一个，这个自律神经系统内底，有一个这个叫做杏仁核，
1: 是，
0: 哦，杏仁核伊就是负责到你这个内分泌的系统，哦，比如讲你的。胰岛素无正常引起的糖尿病，吼、
1: 嗯
0: 哦，你的这个腰子无正常引起的腰子病，吼、
1: 嗯
0: 哦，甚至咱在讲的吼，我昨有去甲讲请教，肾、
1: 嗯、
0: 上腺素人在讲是讲腰子筋的荷尔蒙若出问题，
1: 嗯、
0: 你规个人都是拢会变无正常，
1: 吼、嗯嗯
0: 哦，你会伤过兴奋，困袂去，吼、
1: 嗯嗯
0: 哦，啊，你的心脏会变紧，吼、哦，这拢是伫这方面去出问题，
1: 是，
0: 所以咱这五脏六腑，咱的荷尔蒙，咱的精神，拢靠着这个。这个自律神经在控制，
1: 是
0: 啊，本地拢好好，
1: 是
0: 啊，肾啊会去出问题歹去，
1: 嗯，
0: 哦，比如讲你在感冒的当中，你是咪塞鼻，
1: 是，
0: 结果你甲食西药，互你的鼻啊通，
1: 是，
0: 这个通是真好，无唔对，
1: 对，
0: 但是伊去影响到啥物，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是，哦、自律神经，
0: 强迫你的自律神经甲你的鼻啊拍开，
1: 对，
0: 会当去短暂。好、哦、来缓解你鼻啊未通的这种的现象，
1: 是
0: 包括扫嘛是同款，
1: 是
0: 你的扫的当中，你要给它对扫，这个药啊吃嘞嘛是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是
0: 来控制好你的身体唔好扫，
1: 是
0: 伫咧短暂的当中，安尼是无啥要紧啊，但是即个爸爸妈妈，吼、哦、咱即个线顶的乡亲士大，你感冒药啊吃偌久啊？
1: 嗯嗯，
0: 系啊，啊这个吃的当中，你一直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影响到尾啊，伊就叫。
1: 感冒药啊，有诶拢当作两个咧啉。
0: 嘿啦，即只叫。
1: 即款海口作者。
0: 嘿，啊种海口诶啦，讨海拢载十几箱出去咧啉。啊，若无啉，就神叨叨，软胶胶，啉落就精神。其实即都是拢咧改变你诶自律神经，变作无正常嘛。
1: 嗯、
0: 啊，我拄仔咧讲诶海马回啦、下视丘啦、杏仁核加、
1: 嗯，
0: 因为你诶自律神经失调去，即三种诶器官伊就产生问题，即都是长期食西药诶毒啊，搁。咱空气啦、环境的毒所引起的，
1: 嗯，
0: 佫有一种就是讲，唔是你食来，是你的心情影响来，
1: 是，
0: 吼、哦，你就是即卖的新冠肺炎啦、啊，
1: 吼，
0: 即卖外口的这个环境啦、啊、经济啦、啊，
1: 对，
0: 吼、哦、啊，烦恼东、烦恼西，伊咪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你讲这有影呢？像较早的人拢吼拄着就问看你食饱未？
0: 是，
1: 即卖人拄着拢问讲你有确你有确诊过？
0: 你有确诊未？啊，你啊你住几家嘛？
1: 系啊。啊，有当时啊，像这神经线，有当时啊，那家己感觉小款啊，有咧痛痛，就想要起来动片啊、动画，家己有对无？这就是拢已经神经家己伤过敏感，
0: 是
1: 出问题啦吼。
0: 啊，这的种种的，这你来去看医生，讲啊，到尾啊，你影响到啥？你的自律神经规个乱起的时阵，你就变歹困眠。
1: 是
0: 啊，歹困眠，你的自律神经就影响愈严重。
1: 是
0: 吼，致使到你的器官、你的情绪、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荷尔蒙、你的内分泌完全都失调。
1: 是
0: 上到尾啊，很呈现出来就是讲，你就会歹困。
1: 对
0: 啊，你歹困，你去看医生的时阵，医生到尾啊，拢会开一条，让你帮助你好困的。这就是你痛苦的开始。只要你一旦开始吃这种帮助你好睡的药啊，产生依赖性的时
1: 候，
0: 这就是你自律神经大混乱的开始。
1: 这就是哪你咧吃安非他命，
0: 对，
1: 你咧吃四合啊，
0: 是。
1: 咱咧叫咱的囡仔讲，毒唔通目，
0: 对。
1: 啊你，我阿你讲，爱睡药啊，就是毒药，
0: 是。
1: 你已经目到毒啊，你就永远离袂开伊啊。
0: 咱会当
1: 伊含恁某比你搁较亲啦，
0: 是。
1: 系啊，
0: 咱会当去理解一下，讲即个相亲时代，你来去病医。医生有开爱困药啊，互你食，也是你要求医生开爱困药啊，互你食，伊当然来叮咛一句话：，
1: 是
0: 你若这两天有改善，你都莫搁食。
1: 是
0: 每一个医生拢苦劝你唔莫搁食爱困药啊。
1: 是
0: 吼，
1: 但是食落、啊、我看唔捌会停起来。
0: 对啊，结果每一个医生到尾啊，嘛是爱开好。

0: 是因为你一直甲要求啊，
1: 是
0: 啊，无你都一直来啊，因为袂好嘛，
1: 对，
0: 系啊，
1: 无在了困。
0: 其实这都是你的，你的脑已经产生着一个问题，
1: 是，
0: 吼、哦，都、就是自律神经混乱，你的脑嘛，无都去吸收着正常的营养分，
1: 是是。
0: 在这个当中，我都甲我的医生团队研究，伊研究药啊，变啊来缓解伊的自律神经的症状，
1: 是。
0: 我去研究咱的保健食品，爱提供什么营养分，
1: 对，
0: 和咱的脑。会当吸收到正常的营养分，
1: 好
0: 伊脑会当恢复回来，好伊的自律神经会当调整个好势，伊才会当袂讲啊，我奈无代无志，血压悬起来，我奈无代无志，定咧感冒，我奈无代无志，安尼人神叨叨软胶胶，啊坐伫遐就倒久，啊唔是啊拢困袂去，
1: 系
0: 啊，啊就是要来改善这个问题，
1: 是啊，这内底恁这支处方吼，有一个是恁的专利，
0: 对，
1: 啊，这个专利会当修补你的海马回，
0: 对，
1: 你的下视丘跟你的杏仁核，
0: 是，
1: 这三个脑的主要的器官呐，吼，
0: 是，
1: 你所有整个大脑整个人体的活动，
0: 对，
1: 就是拢靠这三个来控制，
0: 是，
1: 啊，什么款物件透露一下，
0: 吼，
1: 啊，这个专利讲互听不要紧啦，吼，恁都已经专利恁的啊。
0: 咱有去申请这个专利出来，就是它是一个脑源性的营养分子，就是讲简单讲，就是讲你这个大脑，这个脑爱食什么食，咱是人爱食食物，
1: 对，
0: 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需要营养分？
1: 是，
0: 你的脑嘛是要需要一个专一，吼、哦，独一无二的这个营养分，
1: 对，
0: 吼、哦，这个伊的专利的名叫做 BDNF。
1: BDNF
0: 对，这都是咱脑咧专用的这个营养成分 BDNF，
1: 嘿
0: 是啊，这个、
1: BDNF 会当修补咱的脑细胞，
0: 是
1: 啊，会当改善咱的脑神经衰弱，
0: 这已经是有医学的证明，真侪这个脑神经内科，吼、哦，啊个迄个专门咧治咱这自律神经的这个医师，拢已经有甲咱。吼、哦，认真签名，
1: 吼、
0: 哦，所以讲咱这边的专利会当来，就是感谢这边的这个医生群，吼、哦，经过临床的这个试验，
1: 吼、
0: 哦，已经大家真侪好诶，这个患者诶回馈讲，有影咱会当来食这個，来甲咱的脑修补好势，唔免阁去食艾困药啊。即马真侪自律神经呐、啊，吼、哦，一寡内分泌科系的家，他们一致有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就是。安眠药的滥用，安眠药的滥用，
1: 是啊，所以讲伫这，我要阁再甲欧总的请教啦，
0: 是
1: 啊，恁根据我上近的听友啦，吼，
0: 是
1: 啊，伊是食一天了啊，当然伊第一天我叫爱困药嘛，同款继续食啦，吼，
0: 是
1: 食一天了啊，伊迄天咧困。会感觉隔顿刚醒起来，精神程度无同哦。
0: 因为伊较好困啊。
1: 嘿，伊讲伊本来就爱困，你啊，直接隔顿刚起来是人夜深，无力啊嘛，规工安尼混沌混沌，
0: 是
1: 啊，细心，他较戆，他较闲，
0: 是
1: 啊，然后耳孔鬼啊隆隆叫，作些竞争的啦。
0: 是
1: 啊，然后迄天我叫伊食了，伊讲伊隔顿刚食起来啊，完全精神拢无同款。啊，然后食第三天，伊搁敲电话来问我。我怎啊甲讲？你甲压半粒爱困药啊，淡掉啊！你阁继续食啊，教咱这个物件做伙食，伊嘛照我的意思安尼食。伊讲怎啊情形一直改善，一直改善，改善到一礼拜，伊原本食一粒爱困药啊，全部拢改掉。
0: 对，
1: 啊，这是安怎会有这好的功能？
0: 好、哦，这个高雄兄讲的种案例吼，在我的这个记录里底已经是不胜其数了吼，用、哦、太侪了、
1: 哦。是，
0: 因为咱除了咱
1: 做过临床，我知影已经过了千例，过了万例过啊啦吼。
0: 好、哦，咱即卖目前咱台湾吼、哦、有40%，40%等于是8-9百万人。
1: 对，
0: 好、哦，拢有这种自律神经困袂好势这个问题。
1: 对，
0: 也加上这个安眠药滥用的问题。
1: 是。
0: 咱除了咱这个咱的。专利 BDNF 以外，咱个添加着色氨酸，
1: 是
0: 这是人体无法度去食入来，
1: 是
0: 啊，无法度去家己去分泌的，
1: 是
0: 你必须爱靠外来食物，
1: 是
0: 啊，即卖外来食物吼，营养分愈来愈差，
1: 是
0: 即卖食10斤的蔬菜，较输咧较早食1斤蔬菜营养分，
1: 是
0: 因为即卖物件愈来愈毒，营养分愈来愈差，
1: 对，
0: 所以咱去吼、哦、做这个。成分增加、纯度增高的这个色氨酸，在咱体内会让主人心情哦，褪黑激素。
1: 是，
0: 这个褪黑激素就是让帮忙你人体正常困眠的。
1: 是，
0: 这个上大的问题在遮。
1: 是，
0: 咱这个褪黑，你人体哪种讲褪黑激素无够，你就主人的歹困眠。
1: 是，
0: 你讲啊，我一天嘛困8点钟、9点钟，请问你困有入眠无？
1: 对。
0: 吼、哦，我请问你，你到底看有路面无？

0: 亲民无啦，
1: 你家己知影。
0: 有深睡眠无？有诶，像做困眠、困眠啊，困未落眠、搞眠梦，哪困哪忝。
1: 是。
0: 哎呀，这就是因为你无深入眠，你诶大脑产生有问题。
1: 讲讲讲。
0: 啊，你欠色氨酸、欠褪黑激素、欠 B、D、N、F 这些成分，啊，地输你诶海马回、甲你诶夏世秋、甲你诶杏仁核，无法度互你完全稳定落来。好，你完全好好爱休困啦。
1: 啊，咱最近阁有一个新闻啦，吼，伫个顶个月发布一个新闻，伫个八月底当中，咱国民党，吼，咱即马无咧讲政治色彩哦，
0: 咱无咧讲政党啦，
1: 吼，
0: 是咧讲人啦。
1: 国民党的一个荣誉主席叫做吴伯雄，吼，吴伯雄先生，吼，伊伫个八月底的时阵，伫厝的半暝啊跋倒，
0: 是，
1: 咱即个聚会人啦，伫厝的跋倒是。真恐怖，未堪要跋一咯。哦，阿顺讲伊阿个好咧家在，伊跋倒，伊家己有人去遐采访，去遐关心，伊家己讲，伊应该是食爱困药所引起的这个手脚、脚脚手未平衡啦，阿个头家公公啦。
0: 嗯
1: 哦，啊，这个算好运啊，那歹运这个跋落可能就醒未起来。
0: 是。
1: 所以讲有真侪这个乡亲时代，哦，你家己知，你若咧食爱困药的时阵啊，哦，迄种个隔天刚起来是人神神。因为你都唔是正常有褪黑激素在困，你是敢那秘书敢那你这个脑的插头强强给你扳掉，
0: 是
1: 扳掉的时阵，隔天讲时间搞过来插落去，你怎醒来讲啊？这个中途发生什么代志？
0: 拢唔知啊，
1: 拢唔知啊。
0: 对。
1: 啊，人神神啊，人空空，敢那一个人无灵魂啊呢？
0: 是。
1: 这种的日子你过偌久啊？
0: 嗯，
1: 系啊。所以安眠药啊副作用太恐怖了。
0: 是。啊，我就讲吼，咱今日这长辈时代。家风无爱，互恁造成危害；无爱，互恁少年用生命、用青春、用血汗去拼，栽培一个家庭，栽培到遮尼好啊！然后你受一粒小小的爱困药，甲你控制一生。你，我甲你讲啊，有的翁仔某感情输一粒爱困药啊，你无某袂使，无某袂要紧啦，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你无翁袂要紧，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因为你无爱困了，你困未起，你比死较艰苦，吼、哦，这是人生上大的痛苦。
1: 是，
0: 包括我讲这个李医生，谁人应该签这个专利，开偌济钱，伊拢愿意，因为伊就是家己人生造成遗憾，伊家己做医生，无材料治疗因老母的自律神经的失眠，即伫咱台中开诊所吼，啊，然后伊家己怎甲这个物件签起来？伊造成危险，伊真危上珍惜的，就是讲要甲这个物件大力推广，啊，互全国的人拢会当歹困眠的，会当活化你的自律神经，然后会当互你的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拢总甲你修补起来，
1: 是，
0: 就那亲像讲你这一空一壳。把你的脑补起来，
1: 哎、欸，对，这个比例就好诶。
0: 对，有一个完整的大脑。
1: 是。
0: 啊，你有一个完整的大脑，你随时你要做什么代志，你拢袂去做唔对伊。
1: 是。
0: 该困的时间就来困，该食饭就来食饭，该困醒就困醒，吼、哦，该放尿就放尿。啊，你老人的失智症，会得帕金森氏症，
1: 是
0: 就是拢这三项器官伫脑内底产生变化。
1: 是。
0: 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这我捌做者医生诶吼，包括恁后带台南苏春林医生，你甲问即个专门咧看神经、看一寡小病，伫台南伊算权威啊啦，啊伊含我非常好，啊你只要若有甲有法度甲即三项物件治疗好，爱困药啊盖起来，三工盖起来无问题，以上做健康论坛啦吼。啊咱今日嘛感谢咱诶吴总经理炸一千罐。啊，硬甲医生拜托啦吼，伊有讲，
1: 是啦，
0: 今日这个物件来，是因为伊含我原来有熟识，因为我原来有相当，大家拢有咧做伙，只是无遐深交的交情啦吼。
1: 是，
0: 因为我伫做生物科技，讲实在，我医生加熟识几啊百个，啊，我有真侪物件我袂晓，我拢会甲人请教。啊，当然伊含我是算较无交情迄挂，啊，吴总含伊算有交情迄挂，因为这个物件是伊开发给伊的。啊，所以讲我拜托吴总诶，搁去帮我甲讨，啊讨到一千盒啦吼，啊一千盒因即马原价，吴总伊这六十粒诶，啊卖偌济钱？
1: 不离价是3600块，咱即马伫便宜咧贩售诶价格就是3600块。
0: 啊，内底就是爱有蓝 B D N F。甲色氨酸、甲褪黑激素，这拢天然自然的物件哦。
1: 这都是咱为什么叫做脑清热眠？
0: 对，
1: 因为

0: BDNF 甲你拄啊交遐拄啊一个比例，我真介意。就像你的脑啦，总共有一挂问题，所以不是咪坎坎卡卡。BDNF 都甲你这个坑拢修补倒转来，你的脑会恢复正常，会这样会清。
1: 对
0: 啊，这个色氨酸的褪黑激素，互你会当正常去路边买个靠安眠药啊。
1: 是，
0: 你会当脑会当清楚甲这营，甲这破损的所在。哦，甲营养分补济，互你脑会当恢复正常，互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你的性能核拢恢复正常的运作，过来帮助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睏眠的方式，用褪黑激素，互你变成正常的这个睏眠的状况，卖个靠安眠药啊，
1: 叫
0: 做脑清路面非常赞的一个产品，这是我的建议哦。
1: 啊，今日就是讲啊，一罐3000，
0: 对，
1: 啊，你要卖我偌济？
0: 咱这一缸都见头，而且我已经签约啊，咱是不是都照安尼卖？
1: 啊，无啊，都较俗哦，因为我知影因这规定出去，就规定出去啊，袂使改啦。
0: 啊，无咱来，咱干那量吼一千罐，咱来，咱切
1: 这头。你长期，大家同我对你也真支持，你的同情论也真侪人甲你肯定。
0: 嘿
1: 啊，甲规期产品拢足侪人甲你肯定的。
0: 高兄，你讲这句我有了解，安尼，抱着感恩的心啦。
1: 你保管周年庆啦，
0: 是啦，
1: 吼。哎呀，
0: 咱这嘛坐头一罐都3000啦，
1: 3000啦，
0: 好唔好？
1: 好啊，3000，
0: 1000罐，
1: 3000啊！我第二个要求哈，啊，你久久来就一届节目，啊，这你上大的骄傲，我都讲啊，那讲到糖分，讲到脑的就对啊啦，吼，真正拍袂倒你的。
0: 我安怎讲是我的骄傲？东港家，东港你都会当
1: 给
0: 你更好。
1: 哎呀，吼，啊，你甲送一罐落，那食无效，物件做甲寄转来行难，咱足欠的啦。
0: 安尼、
1: 这安尼唔只代表你有自信。
0: 安尼租数爱减哦。
1: 无啦，咱就1000，咱卖限租嘛，就1000消完就好啊。
0: 哦好，
1: 安尼你上。
0: 我上一罐。
1: 好、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哈，你无爱食爱困药啊？你一天甲食2粒，取代你的爱困药啊？一礼拜内要你改掉，第一天就要你产生效果。今日闹清落明一罐3600。优惠3000块，买一罐，咱乌总会送一罐，嘉宏嘛替公司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081081，无爱食爱困药啊，无爱得着失智症，无爱得着帕金森氏症，无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你是细心，大项拢唔知影的，啊，都已经老翻天啊！失去你所有少年的记忆，今日甲找回来，一罐3600，又为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来回。你好，姐姐妈妈，来你好，免闹清热病吼，来电话举咧，来回你好，免闹清热病吼。
2: 是，来清热病。
1: 来电话举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1000罐尔，啊3罐一组，总共无偌济通写，一罐3600，今日做上大优惠，买一罐3000送两罐。来喂你好，林小姐，来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汉中遐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邱太太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王姐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叫你，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明道大哥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来喂你好，阿妈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小姐，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要改爱困药啊，干那靠这个机会呢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一罐360060粒的，买一罐送两罐啊。第一天就要让你有效果啊！
0: 啊，我补充一下，咱这是专属的。
1: 来，
2: 买
1: 几多？买几多啦？吼！啊，来，喂，你要闹清热明吼！来，电话叫你。啊，这素食会使食，专属的配方。
0: 专属。
1: 内底有 BNDF， 全国的专利，就伫咱五总的手头啦吼！困袂去的，歹困眠的，食爱困的要靠这栋啊！来，喂，你要闹清热明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文斌大哥。来面闹清热明吼，来电话举咧，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咱大人大正啊啦吼，咱唔通哦一个爱困药甲你控制啊。来顶团大哥，来为了要闹清热明吼，来电话举咧，来为了张太太要闹清热明吼，来电话举咧，来为了超级大姐，来面闹清热明吼，来电话举咧，啊电话拢满线，我无法度接啊，来为了要闹清热明吼，来电话举咧。

0: 啊，来喂，你好，来免闹请乐明哦，恁太太，来电来个，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早报一千块尔哈，电话0800 0800 0800。
1: 日式煎鱼咸汤露，纯酿酱油融入干熏煎鱼，十倍浓缩，滋鲜味美。火锅汤底，煮粥蒸蛋，四季皆宜。万用辣椒酱，各式料理的完美蘸酱，不添加防腐剂，享受美味更安心。在全国第一家太阳能酿造厂，百分百纯酿造而成，一家烤肉万家香。全联、家乐福、爱买、大全联、某某、PC Home、虾皮现正热卖中。
2: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吼，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啊，够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吼，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吼，这个膳食纤维，啊，够呢就。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是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够有添加的新干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30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两杠真算0800 0800 0900。
3: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即马青春购嘛有官方赖啊哦，即马加入青春购官方赖账号，那有听友的特别优待，阁有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甲你分享，而且直接得使直接订购产品。各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可以直接搜寻LINE ID 小老鼠 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4: Go Go Go！
5: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2: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啊，我要回来节目的现场啊！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后尾写5组，后尾写3组的，大家捌食过，我就讲我超过1000人以上，要甲我讨这个闹清热明啦吼，会当代替爱困药啊，会当互你改掉爱困药啊，30年食几年拢袂要紧，这真正是一支有够好的处方，全国独一无二，一个医生无才调救伊的老爸老母。予咱一支脑清热明，会当予一个脑科、内科的权威的医生，予伊摕予伊妈妈食，食甲伊会当弥补伊过去的遗憾，这就是咱乌总的骄傲啦吼。啊，今日敢若1000盒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好好啊珍惜吼。这真正后盖是毋是阁有机会？我毋知影啦吼。但是我上至少，我尽做我应该爱做的代志来找妈妈。
6: 找妈妈。
0: 喂，来面闹清热明吼，来电话下咧吼，啊，我著讲啊，一天第一天，你只要甲食2粒落，就要互你改善啊。你若咧食3粒爱困药啊，食4粒爱困药啊，他甲常常咧袂清楚的，你中昼甲食2粒，暗时甲食2粒，保证互你好甲恶了甲会得起啦。来叫伊妈妈，来你后面闹清热明吼，来。啊，我你讲这毋是干呐食歹困眠啊，这食你自律神经失调。吃予你头卡喘手喘，吃予你头壳个戆头壳个晕，自律神经，甲我着讲啊，你个脑髓内底一空一壳，就是你个海马回，你个杏仁核，你个下视丘出问题，伊甲你修补，予你完整倒来，你个脑正常，你袂阁失智，
6: 是
0: 啊，你袂着帕金森氏症，你袂常常讲啊，家属袂记你关门，袂记你锁，
6: 耳
0: 朵歹藏伫底，你毋知。啊，干那1000盒尔，大家写到病病叫，电话拢满线吼。啊，一罐3600，咱今日乌总会家己出600，来弥补阮周年庆卖无着啦吼。啊，

0: 今日一罐3000块，60了未哦？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给你拨0800-0800-0800-0800啦吼，空白来看两届来回六春晚俩，来六来你要闹清热明吼，来电话给你啊，欧总诶，
1: 是，
0: 而且我做一个参详啦吼。啊，因为咱都一千阿，
1: 对，
0: 啊，我拢有卖大组的惯势啦吼。啊，你若讲一般的，你就甲食半组，啊，来为了，来，
2: 哦，欸欸，啊，你这到有大组的？
0: 来，我今日套啊吼，你先写起来哈。
2: 好，
0: 啊，来为了，来买闹清热明吼。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买闹清热明吼。来电话叫你，啊，来为了，买闹清热明吼。
2: 来电话叫你，
0: 来电啊，大组也卖咧，你先写吼。我啊，来为了。啊，来买两千块钱吼。
2: 诶，阮爸拢困无好，啊，我想要买大组的给伊食。
0: 啊，大组的我咧讨，你稍等下吼。啊，我讨哪有？你先甲楼卡讲，你要登记大组的，我尽量讨啦吼。啊，来威六，来晋腾大哥，来买两千块钱吼。
3: 闹清热面。
0: 来电话给你吼，来威六，要来闹清热面吼。
4: 来威六，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新听友呢吼，来讨，来你电话给你哈。啊，来威六，新听友吼。
3: 喂，家豪啊，我困未好啦，我想要买大桌的。
0: 来电来行咧，我来做啦哈，来围着。
3: 诶，我要买一大大桌的。
0: 大家拢买大桌的，啊，我来参我。哎呀，你恁电来行咧吼，啊，来围着来。新听友吼，
1: 咱较早有陪过，所以咱这相亲时
0: 段，我也
1: 要买大桌的。
0: 喂，
5: 大
1: 桌
5: 的。
0: 要大桌的哦，好，来电来行咧。啊，你看，这偌济人要爱大桌的啦吼。欧总的，我讲今日安尼啦。啊，是不是后盖阁有机会嘛？有可能，咱卖甲判断讲以后无可能阁卖啦吼。好的产品加防，想尽办法，压刀压枪来压，嘛爱压来卖啦吼。啊，来小李妈妈，来你要变闹清热明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你保管的上年庆，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就两小组，
1: 咱大组变哪送？
0: 两小组6000块啦吼。啊，你赶快甲送一下。即下等于你帮我做周年庆丰试验，第一罐甲开落食无效，剩的你甲寄倒来用。
1: 诶，即我真正有，我真正有自信哦。你若真感觉无效，
0: 对，
1: 哦，你退倒来用。
0: 物件做你甲寄倒来，吼，因为食第一罐特别有你三星效果。
1: 即卖外口闹咧卖这种食好困，你敢问伊有 BDNF 无？
0: 对，爱有 BDNF， 爱有色氨酸，爱有褪黑激素。
1: 这是专利诶，
0: 这是专利诶，才有法度啦，吼。啊，我讲你甲送一罐啦。
1: 大组的佫加上一罐，暗都是七罐，
0: 七罐，
1: 哎呀，七罐，
0: 哎呀，因为七罐算回馈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咱要来弥补周年庆啦吼。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佫加送你一罐，等于买两小组6罐6000块，五组会送一罐，家宏甲你饮六茶啊。送一罐，
4: 慢的啦，你是卖对唔对？顶下啊7罐尔，对头到尾嘛要卖8罐。
1: 哦，谢谢。
4: 啊，都咧欠话啊，你搁甲卖8罐。
1: 谢谢小安姐，谢谢小
0: 安姐。
4: 哦，你常常拢哦卖卖你，你会欠卖死你。
0: 对啦，而且我爸爸妈妈，我
4: 和
0: 爸爸妈妈好困眠。我相信我若甲你医师讲，因为伊造成危险啦，家己做脑科的医生无才调救伊老爸老母的性命，因为一支闹清热明，互因老母会当唔免搁食爱困药啊，本来食20多年啦。即嘛唔免食爱困药啊！伊的爸爸是食爱困药啊，产生忧郁症自杀，
1: 对，
0: 结果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讲我医生做偌敖闹耗，老爸的命救无倒来，好加载老母的命还阁保掉咧。今日咱闹清热明，食第一工就要互你感觉啦吼！电话0800-0800-0800-0800，60粒的一罐3600，买一罐剩3000，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6000块阁加送2罐，8罐，6000块含1000罐尔。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0800，一天2罐，甲你改善啦哈。来威六，好有大哥，来面闹清热明哦。来电话叫你，来威六，来面闹清热明哦。来啊，来威六，来面闹清热明哦。来电话叫你哦，来威六，来阿姐啊，面闹清热明哦。
6: 哎，我要
0: 找错诶！来电话，夜里你买菜回来啊呢？
6: 我今麦当早要来买尔，你都唔较紧，给我接电话。
0: 啊，我这电话拢满线啊，楼卡嘛无多，甲你接吧。嘿啊！
6: 对啊，我今日等下买无得找错诶哦。
0: 好，好，加载你今日有买无？

0: 啊，你以后连要买都无机会啊，因为人无爱互咱卖啊。好，来电诶，啊，你食了好无？
1: 食了够好。
0: 嘿，安怎好？
1: 啊，无退休金遐囥诶吼，拢未加讲囥恁做新正，搁欠去报警察啦。
0: 安尼吼。
1: 嘿啊。
0: 报
1: 警察讲我汽车碰
0: 钱诶。嘿，迄就是脑底有当时啊，拢慢慢啊咧退化。嘿啊，啊，你食这有 BDNF， 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这组合，这补脑一流诶啊。无补脑这个物件啦，伊会当甲你清脑，甲你过脑啦。
1: 对啊，你其他好做好做这些。
0: 安尼吼，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威六幺小姐，要闹清乐平哦。
2: 哎，我要搞做。
0: 来电话行咧，来威六，来要闹清乐平哦。
3: 嗯。
0: 哎，来梁庆兄，你电话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自少年打拼，不管你做农，不管你饲鱼，不管你做老师、做教授。做博士，今日你一支闹清热面甲食，你免了一粒细细粒啊，会爱困药啊来控制你的一生啦，来喂了妈妈。
4: 哦，啊你咧讲的这啊吼，
0: 嘿，
4: 啊我之前你咧买的物件，甲你买拢食有功效，
0: 嘿，
4: 啊你今咧买这哦，我像我讲给你听，
0: 嘿，
4: 我安那像安尼，拢无拢安尼，无安稳面面，咱无无啥精神哦，
0: 嘿嘿。
4: 嘿，
0: 我嘛有淡薄
4: 无记忆。
0: 嘿，
4: 因为开一个老师，搁走倒两三路
0: 啊。安尼哦，阿华你讲。
4: 开一个水车，搁坐翻头两三路啊。
0: 开水车，这个妈妈咧饲蛤蟆。这个妈，这个妈妈含我妈妈同款咧饲蛤蟆咧饲骨啊，咧种田。啊，你哪安尼就忝啊？
4: 啊，无啦，啊，就说安尼对啊，啊，这就是讲，以前食你的物件拢有效，啊，再来食才有效。
0: 保证有效，妈妈，你中昼甲食，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若无效，你第一罐甲食完，剩的甲寄还我。
4: 好，吓啊！甲你讲哦，那安尼就搞寄一组，来给我先食看卖啊。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4: 哦，这大组的啦。
0: 大组的啦，吼。
4: 大组唔够，通食两粒啦。
0: 好好好，啊，你甲食一组试看卖哈。
4: 哦，你后我食一组试卖
0: 啊。好，啊，食一组试卖，若佫食有以后，无一定有底买啦。
4: 啊，底买啊，无要买两组因。
0: 无。
4: 一组啦，啊，无买两组就大组，就两组好啦，无两组嘛好。
0: 我唔是要购买你买两组啦，我是咧个，因为这物件，
4: 我咧甲你讲，这我拢真挑人啊，等甲你买咧爱拢无。
0: 啊，这物件人都收转去，人有专利啊，不要紧，我连讲只努力啦，嘿啊，好啦好，你要啥贵州，你甲老爸讲。好啦好啦好，来电话起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全国啦，敢甲你大声讲话，讲会当甲你解爱困药啊，拄啊敢若教红尔，来位了，文斌大哥。
3: 哎、欸，
0: 来，你要爱闹清热平，
3: 现
0: 在今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叶花大姐。
5: 我甲你讲啊，甲你问者，有人要你做高个？
0: 来简单点嘞吼，来楼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清热平内底有 BDNF， 你外口若有买到有 BDNF 的，就是咱欧总的专利啦吼，啊做你甲买袂要紧。吼、哦，啊，但是真贵倒位啊！外口买3600，一日不如不如价啦。来，威六正阳大哥，
3: 哎、欸，
0: 来威六，
6: 正阳哥，
0: 嘿嘿，
3: 我办单，
0: 来，我知你要闹清热平哈。
3: 你想买是买
0: 几多？对对对，来威六，来要闹清热平哈。
3: 哎、欸，喂，主持人你好哈。
0: 嘿嘿。
3: 哦，你的节目我就是讲先来感谢一下，你的物件其实我听足久，啊，你这个产品是我买第一项的物件，
0: 好好好，
3: 想讲试看卖，啊，结果想袂到讲这个会功效会当好啊呢，本来伫咧爱食爱困眠啊，会当好啊，该食噶拢唔免，
0: 嘿嘿，你原本拢有食爱困眠啊，就对啊，
3: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今麦拢无咧食啊。
3: 嘿，一开始为着要食这个高先生冤家，伊阁唔好我食、
0: 嗯，
3: 我想讲我着想要试看卖啊嘞。
0: 因
3: 为长期食迄嘛唔好，结果食了真正改善有够多，所以真正做感谢你诶。
0: 好、哦、好，恭喜恭喜。
3: 吼、啊哦，我爸爸吼、哦，伊着有请我来咧甲顾啦，啊着，因为阮这少年拢爱上班，无闲通去甲照顾。
0: 是。
3: 啊，结果伊着拢记伫做歹，有时亲情去慢，有时唔慢，有时。乌白炒乌白乱安尼，食到尾我想讲，啊无我家己食了差足济，我怎想讲啊无换互伊食看卖啊？啊我迄时阵嘛，搁买一组互伊食，结果伊迄时阵我记甲你

0: 知影。后来搁去医生回诊，搁唔迄有咧请个啥物表？
1: 巴斯量表要请偌落个？
0: 对，医生搁甲阮讲，伊即马呢唔免请呢，拢捌人啊。
1: 哇，恭喜恭喜！
0: 对啊，所以真正改善多济啦。
1: 你看这开3000，开6000，会当省一个月3-4万的偌落个钱啊？系啊。
0: 对啊，即马想讲要甲你拜托，就是讲因为亲情有要爱，讲看你敢当甲我寄5组来
1: 未？我无。我只干那1000罐呢，你问楼卡，楼卡哪有就有，楼卡哪无就无，嘿啊！啊，我真
0: 哦。哎呀，5组甲我寄一下，亲情讲是改买5组，看你会当算较优惠一点
1: 嘛。无啦，我无啊，都迄种了钱卖啊，佫优惠，我看呢，你买1组就好啦啦。
0: 嘿啊。无啦，嘛是爱买5组啦。
1: 无啦，你买5组，我嘛无啊，都甲你优惠，迄都已经俗甲安尼啊。我本来卖7罐，今日我为着要弥补周年庆，佫加送1罐啊，唔通佫优惠啊？好心嘞，你买，你买一座，你买一，你买一座桃，买一座桃
0: 来。我来5组一定爱留来，真正要爱5组。
1: 啊，我是无多甲你优惠哦，哎呀，
0: 电来电来电来电来。先送一罐就好
1: 啊。哎呀，电来电来电来电来，来喂，你好，市鸡
2: 啊。大红啊，我要大组的啊。
1: 市鸡食了好无？市鸡。
2: 我甲你讲，我就是要顺续，你搁有甲我问，我迄当阵吼，进前困拢2-3点就醒起来，困眠拢足短。
1: 因为市鸡嘛开始买阮这个产品，才开始含我结的呢，我印象。我印象足深的，
2: 啊，姐姐，真的差
1: 足侪，差足侪吼，
2: 困偌侪点钟
1: 诶，安尼吼，
2: 系啊，无我之前也未食，
1: 伊之前甲我讲，伊饲，伊食这食这拢未记你起来饲鸡，你敢知困一日拢过头去，
2: 系啊，
1: 安尼你看我记得，我记得有深无，来电来加咧哈，好好好，谢谢，来喂你好，苏金姐，来你好，免闹请乐平吼，来电来加咧，来喂你好，来苏玉大姐，免闹请乐平吼，
2: 嘿，
1: 来电来加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转念啦吼，人生的改变，敢若伫一息之间尔啦。来维你好，秀文大姐，来你好，要闹清楚明吼。
3: 我要甲你问一下，你迄个家宏。
1: 嘿，我家宏。
3: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啊，我甲你买啊，
1: 就打。来，今日来维你好啊，因为你要甲我问问题，等我落节目咧吼。啊，来维你好，
4: 嘿，要闹清楚明，嘿，
1: 来有买过无？
4: 有啦，吼！我来讲，你这真正是甲我帮助够多。
1: 嗯嗯。
4: 你嘛知影，迄困袂去，真正足艰苦的。哦。啊，我迄阵吼，就是我咧翻来翻去困袂去嘛。啊，尾啊吼，都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予我食迄爱困药啊啦。
1: 嗯嗯。
4: 啊，食到吼尾啊吼，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啊？
1: 嗯嗯。
4: 哦，迄规个人拢想咧用要笑伊安尼啦。
1: 啊，
4: 尾我就是听你的节目啊，啊，你就讲，你就讲叫我试看卖下呀。
1: 嗯嗯。
4: 啊，咱就想讲好，啊，无就试看卖下好啊。
1: 嗯嗯。
4: 哎，真正。食3罐了后哦，就真正改善啊！我迄啥，迄我讲，我以前爱困药也无得食。
1: 哦，啊，迄上赞，迄爱困药也唔好食，爱毒药啦。
4: 对，啊，迄自律神经嘛，拢规个拢迄条正常啊。
1: 安尼吼，恭喜恭喜！哎呀，你要甲阮斗广告咧哈。
4: 有咧有咧，
1: 好，好，你等下个咧啊，来维你好来，
4: 诶，
1: 来你身体有呢？
4: 无，我旧个我。
1: 啊，无电话号码呢？来，你等下个咧，你要闹清楚明哦。
4: <Hey.
1: S 2> 来来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剩无几罐啊！电话0800-0800-0800-0800，爱卡两届。有的爸爸妈妈，你敢想，你敢若要抄电话，你就伫遐咧抄袂起来，你记袂起来啦。
5: 自律神经
1: 脑底退化，脑自律神经出问题，有当时啊，细细念啦。翁仔某敢若伫厝无代无志，细细念念啊，常常咧冤家，啊，着结果无啥物代志，自律神经出问题。来，维尼尔，来，苏太太，
4: 嘿，
1: 来，要闹清楚明哦，
4: 等下
1: 叫你，来，维尼尔，来，李太太，要闹清楚明哦，喂，来，等下叫你，来，维尼尔，来，邱大姐，来，要闹清楚明哦，
6: 啊，这位先生，
1: 来，等下叫你，来，维尼尔，来，余明兄，要闹清楚明哦。
7: 哎，
1: 来电话叫你哦。啊，我电话拢满线吼，无多。你问问题，你要问问题，等落节目哦。来，喂，你好，陈大哥。来，你好。免闹听和平吼。好，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米珠姐啊。啊，这拢咱忠实的观众，米珠姐啊，我的产品也逐期买。啊，来，米珠姐啊，你要闹听和平。
7: 系啊系啊，啊我咧食咧真好啊！我本来咧拢未使困，一下食食吼，即摆都好困。
1: 这个产品你捌食过吼？嘿，好赞。
7: 啊，无等足久啊，等几啊个月拢等啊未有。
1: 啊，都讨无，差半冬拢讨无啊啦，嘿啊。
7: 对
1: 啊。好，来你
7: 等。啊，今仔下下大多哈。
1: 好好好，来你等下个咧哈。啊，来维六，来蔡王大哥。来六，要闹清了。

0: 明哈，来这个咧，来威廖，来秋吉姐啊，
1: 先来困牛嘛，爱困牛啊，
0: 爱困牛啊，这是咧做面的，不是爱困牛啊，
2: 这不是爱困牛啊，
0: 咱这是，你若要一个爱困牛啊，你就去买西药，这是要甲你做面，甲你修补大脑，互你以后会长进，互你好困的，
1: 好，
0: 来啦，嘿，对，这个咧，来威廖，来先听有无？来威廖，要当请罗明哈。
3: 嘿，
0: 来这个咧，来威廖，来要闹清罗明哈。
3: 嘿，
0: 哦，这嘛我系忠实的听众，阿五姐啊，这支你有吃过无？
3: 有，这支我较早有吃过。哦，我迄阵啊拢足歹困的咧，拢困袂去咧。哦，逐工嘿啊，啊，佮伊真是佮拢爱早起来，哦，我困袂去，真想较歹，即马困啊。
0: 嘿，安尼吼，啊好，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3: 大
0: 组的。大组的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啊，这我各路中学的观众，哎呀，哎，来，有秀姐啊，
3: 就
0: 先一
3: 人两
0: 组
3: 大组的啦。
0: 那我坐大组的通，我你订我一千块尔呢。
3: 啊，你想办法啦。
0: 哎，
3: 我第一期产品就是
0: 叫
3: 你
0: 去
3: 用。哎，你刚才我准啊吼，拢去看视力神经科啊，
0: 是
3: 啊，视力神经科拢开爱困牛。
0: 哎，伊拢开进行车个爱困牛啊呢啊。
3: 你不要偏见，无甲讲啊！
0: 所
3: 以神经老师就甲讲，啊，然后我就接你接你的电台，然后我就甲买起来食，
0: 哎，
3: 我就听你听你指教你讲的指示安尼来食，
0: 嗯嗯，
3: 哎，我食
0: 只
3: 我
0: 头
3: 食
0: 得过，
3: 我
0: 有够赞。啊，我拄啊靠这支产品，互你戒烟，互你有信心的，就对啊。
3: 对，我是对这支产品开始接受
0: 的。哦，安尼我感谢欧总的呢，我敢若为着
2: 这支
0: 产品，你安尼甲我买差不多百几百种的产品，逐支都买啦。哎呀，
3: 啊，就是因为这支互我第一支食了有信心，所以我后边对你产品才有信心。
0: 啊，甲你恭喜恭喜。
3: 啊，你听下，食这支只比你食爱困，你爱食水纯正的药，做较轻。
0: 对，啊，这你食，这你食食的了有无？啊，你若甲你的大脑修补好，你就免搁食。唔是有，唔、欸、是有食有效，无食无效，修补大脑了就免食。
3: 我食智力神经，要一个月上就要开始4000块嘞，你敢知影？
0: 我甲你讲，我听你安尼讲，我就知影你智力神经叫上看的。你食自费的，是不是去台南某一个兽医师？
3: 你那遐厉害，你那知？
0: 因为我做些朋友了，看兽医师，佮我的朋友，你若讲食智力神经要开始4000块的钱，就是干那伊尔，全国干那。干那一收注意，搁排队下晡去，爱队下昼排到半暝。
3: 哦，我拢足早在咧排队啊咧，我像爱伫阮遮破处咧12点在咧等看下晡3点的门咧，爱搁看到4-5点才当回
0: 来。对啊，啊你看，食咱的闹清热面也免排队，搁开少钱3000尔，嘿啊，啊你看安尼差偌济，甲你恭喜啊！
3: 产品真赞的，
0: 好好，多谢高小姐啊哈，好好好，谢谢谢谢，来威廖来球面妈妈。来你好，免闹清热面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来新听友吼，
4: 诶，
0: 来新听友吼，妈妈，
4: 我是做诶，
0: 来电话叫你，楼卡甲你操主持哈，
4: 好，
0: 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清热面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一定要卡会通，你的人生就对啊，你输一粒爱困了吼，你叫你的囝唔通食毒，结果你毒食米甲重。爱困药啊！关键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你敢若为着贪一时的好运，然后你毒药食规世人诶，上肝、上腰子、上大脑，迄食到到尾啊，头壳拢脑失智，食到到尾啊，头壳拢歹去，就是爱困药啊所造成的。
5: 偌济
0: 家庭就对啊啦，因为食爱困药啊，食到家庭破碎啦。来，喂你好，来先听我。
5: 你搁吃着我做啥
0: 的路啊？你要闹清路名哦。
4: 嘿嘿。
0: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说个这下要闹清路名哦。
4: 嘿，对。
0: 来，电话叫你。
4: 我今麦拢忘东忘西呢。
0: 啊，吃了。
4: 我明早拢未记得买
0: 啊。我今吃一支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明仔啊，要闹清路名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清钱大哥。来，要闹清路名哦。来，电话叫你啊。来，喂你说出这下。来，你要闹清路名哦。来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啦，咱的人生，咱爱主宰咱家己，你卖学一粒爱困药啊，控制你的一生，无忌惮啦。来，喂，你好，丽华妈妈。
4: 哎。
0: 丽华妈妈。
4: 哎。
0: 丽华妈妈。
4: 我要来买一个细做的，还要我要搁一粒
0: 啊。啊，有赞无啦？
4: 有啦，吼，我原本无咧困，你敢知影？
0: 你原本拢无咧困哦。
4: 拢困袂去咧，拢困袂去啊，拢安尼，啊，搁落去啊，

0: 睏了，我阁唔敢食。
1: 啊，食这了咧，有较好睏无？
0: 啊，食这好睏啦，较好睏啦。
1: 食这较好睏哦。
0: 啊，嘛较袂甲舒畅，遐无关系，不是你小丁。
1: 哎呀，你不是咧小丁啊？你
0: 啊，拢许，那是讲无自由。
1: 那是讲你太贤趁咧，你家己搁有咧种草啊，啊无人迄话，若烧一支鼎，就叫翁赶出去啊。
0: 我
1: 那个高山就无人管他。啊，你
0: 人
1: 去到高山安尼较袂
0: 较
1: 紧啦。来，喂，你好，文良大哥。来，喂，你好，买闹清热平哦。来，电来行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恁所言所每一句，我讲我卖物件。
2: 来，先和我讲一个啦。我你讲咱这爸母啊。咱即马剩最后的吼，一千罐，最后剩130罐尔。啊，电话先听的哦，吼，0800081081，要敲两届哦。啊，你只要嘛要甲爸讲吼，等下家伙下安怎甲恁教安怎食吼，你卖禁吼。
1: 来，喂，你好，千人大姐。来，喂，你好，来，闹清热平哦，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慧儿大姐。
3: 来，
1: 我你有甲买过物件来，电来行咧，要闹清热平啦吼，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美霞大姐，来你好，要闹清热平
4: 嘛，来，
1: 你安那食来，你点点听，我等下我就会讲啊哈，你阁继续听哈，啊，我甲恁讲要安那食吼，啊，恁如果甲长期有咧食爱困药的，食正重的啦吼，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要困甲食两粒。但是暗时这两粒，你着爱随要困才食。简单讲，就是你要倒落去眠床进前才食，你着会随好困。啊，你袂当讲你暗时这两粒你甲食食了了，你搁去做别项代志，安尼伊会互你提升你的精神，因为伊有咧修补你的大脑，吼，安尼听有无？啊，若普通个食保养个，你着暗时要倒落去困进前食两粒，剩个代志拢莫做啊，你才甲食。啊，食食咧，你着倒咧自然，你着做好困咧，比爱困遐搁较紧。
2: 爱记住咯，食完咱着爱倒入眠床顶困哦。你毋千万爱记者，毋通搁去做任何工课啊。
1: 因为伊这是咧甲你修补大脑，毋是亲像迄种毒药爱困遐强迫你爱困，吼，这着是差别伫遮。啊，无安尼你着食爱困遐倒，你着免买这啊。咱着是要修补咱湿气，咱脑的缺失来为了。收回这啊，内面闹清热平啊，有买过无？
5: 有，
1: 食了好不？
5: 袂歹啊，
1: 袂歹吼。
5: 嗯
1: 哼，这小花姐伫交情的啦吼，来电来夹咧哈。啊，我咧讲啊，这个产品也毋捌人无讲好过啦。除了你无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吼，你着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食无效的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现我内面去领。来回你后边闹清热平吼。来，喂，你好，来，要闹清热平哈。来，喂，
5: 我刚才有订了，我要找小姐。
1: 你找小姐，你电话哪只哈？啊，来，长辈时段，电话0800081081，要让爸爸妈妈好困眠，要让恁袂带着失智症，要让恁过了有尊严啦哈。有诶，真侪人，我甲恁讲哦，恁食到老，像他带迄个啊大姊卡电话起来。伊讲，因爸爸本来请外劳，来喂你好，叶转大姐，来电来行咧吼。有诶请外劳，你敢知影？有诶你无看到诶时阵，你诶爸爸妈妈是了外劳甲你糟蹋呢。有诶真正若经济较歹诶，无才调请外劳诶，用脸啊甲你说说白白咧。我捌亲目睭看电视新闻咧报，因为伊毋是不好，因为伊无才调照顾伊诶爸爸妈妈，伊爱出去趁钱来顾家庭，因为伊单亲，你知无？甲因老爸连咧阳台，大西放西药拢踮阳台，
2: 才
1: 用水甲清。
6: 啊，
1: 你甲想，啊，但是你要讲伊精神，伊都无钱通请我。
2: 对啊。
1: 啊，你甲想啦，安尼要安怎？
2: 对啊。啊，安尼嘛唔对，安尼嘛唔对，咱家己先顾好较紧啦。
1: 咱今日咱卖做迄个无尊严的老人，咱甘愿开3000，开6000，买尊严，买健康，安尼就够得啦，爸爸妈妈。我讲你一生中过去，你管做偌大拢不管啦。你是做偌济，你产能剩几十家，钱剩几十个拢不管。最后你爱脑底会清楚，你爱困得去，爱食会落，爱放会出，这是上重要的。尤其我甲你讲，你若困袂去，你人生会发生真济危险的代志。
6: 是，
1: 就亲像咱的李医师同款，做医生无才调救伊家己，老爸老母。

0: 因老爸食爱困尔啊，食啊自杀，好加在伊还佫剩一个老母，食到咱的闹清落明。来，喂，你好，医生大姐。
1: 哎，你好。
0: 来，你要闹清落明哈。来，第二个咧，伊好加在还佫及时弥补，来含吴总的讲到闹清落明，而这个 BNDF 内底佫有色氨酸，内底佫有褪黑激素，互因妈妈修补脑底，然后佫当好困眠。来，李太太。来，你好，要闹清落明。来，第二个咧哈。啊，中午时段电话真正做歹卡的哈，来陈丽大姐，来你们闹清热平哈，
2: 闹清热平，
3: 来闹清热平，
0: 来喂，你好，齐丽妈妈，
2: 高，嘿，你今嘛，你来看什么？来你电话，
0: 来你电话给你，你等我到节目嘞哈，啊，来喂，你好，来巧云大姐，嘿，来你好。
2: 今
0: 天你
3: 闹心落平，
0: 哦，来电来叫你啊，电来叫你，
3: 好，
0: 来喂，你好，来宝莲大姐，啊，电话拢满线啦，
3: 拢满线吼，
0: 啊，后壁剩百三罐尔，我唔知影车楼卡剩几罐，
3: 我想要吼，哎，到遐我想讲，要插播就
0: 上，来等一下，我接通接一下，来大嫂，来喂，你好，来要闹心落平吼，来电来叫你，电来叫你，来，
3: 嘿，我想遮吼，甲咱空中的这个乡亲时代吼，听众朋友。我来跟你做一个对话，你的心内是不是有一段这个话？你在跟医生在讲话当中，讲医生，我真想要把爱困药啊改掉，但是呢，我无食爱困药啊，我就困袂去。有这个代志发生过无？啊，咱这的爸爸妈妈，这阿伯啊，你有感觉讲，我都无想要食爱困药啊，但是我无靠爱困药食困袂去，结果你就甲食烧酒，食烧酒啊，家己啉啊，麻西麻西来困，你有曾经安尼过无？好，啊，过来，咱这爸爸妈妈，你有曾经去甲医生看回诊的时阵，你甲医生讲，你开的其他遐药啊，我拢不爱吃，我干那想要开爱困药啊，你会当阁开爱困药啊，好我吃无？这医生拢感觉讲，你莫阁吃爱困药啊，但是无法度，伊阁开予你吃。这个当中，你是不是你的自律神经、你的困眠愈吃愈严重，你的脑愈来愈袂清楚，头壳愈来愈戆？你若是真正有这个现象，你赶紧的爱来。参考咱这支脑清落明，和你的脑诶，这个破损的所在，吼，这个已经有退化。
0: 康康，你的脑康康克克的，
3: 嘿，康康克克，
0: 赶紧给你补甜啦，脑髓补满。
3: 对、哦、
0: 啊，你自然你就会好困，你脑就未失智，你就会脑清，就会落明啦。
3: 是，
0: 嘿啊，
3: 嘿啊，
0: 来，电话拢满线啦吼，啊，因为剩百三罐。我最后甲恁介绍啊，
3: 吴总的身
0: 体，真一定是无百三的红虾噶呢。但是我要甲你拜托哦，啊，老家甲我统计一下，啊，我来听一首歌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罐三千啦，食互你好困眠，该爱困觉啊。来，喂你好，来免闹清落眠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免闹清落眠哦。来电来叫你吼，我就讲啊。你的人生只有一次选择而已，选择不对，你的脑坏去，你将来你就失去尊严。来，喂，你好，青光大哥，来，你好，你好，青光大哥，来，电话下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好药啦，哈，你来买回去吃。来，请你大姐。
4: 这问我要问家宏。
0: 嘿，来，你要问啊啦。
4: 我问你讲迄个。
0: 那个记忆，歹食够好。啊，这都在食记忆的，你拢无在听。我讲，若失去记忆有无？记忆退化的啦，吼、哦。啊，然后帕金森氏症的，食这一杯一中。
4: 那个
0: 中风过啊，西药食这个，西药食这
4: 跟
0: 食这无关的。嘿嘿嘿，这都是专门在食恢复你的脑记忆，食好你好困眠。
4: 有
0: 那个红，用弄着啊，脑筋。好，来，你个买东西吃哈，来，等你个。啊，来喂六，慧珠大姐，来喂六，来面闹清热面吼，来电话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保持满线，小安叫老家统计租数啦吼，今日一罐三千，老友为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你保周年庆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搁加送两罐，长辈时代八罐，六千块来喂六。黄喜妈妈，来电话叫你吼，啊，我著讲啊，人生啦，敢若爱的一个尊严，
5: 咱这爸母啊，
0: 要恢复你的记忆真简单，你只要照起工甲食，你过去大脑就对啊啦。像头拄啊人迄个讲，你煞无咧听，人迄阿公啊是因爸爸，原本请外劳咧顾，迄巴氏量表就是医生有一个标准，你才会当请外劳。

0: 嘛已经食咱这個，人外劳已经政府不准你请，就代表伊大脑已经恢复啊。来回六，来
1: 乡里大姐，
0: 免闹请乐平哦。来电话给你哦，来回六，乡里大姐，来你好，免闹请乐平哦。啊，我甲你讲，闹请乐平是大小闹总甲你顾，大闹甲你修补，小闹甲你顾好齐全。来，伯鲁大哥，来你好，免闹请乐平哦。
2: 大
0: 哥，你做。来，小安听歌，我无做数啊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无爱食爱困药啊，人生你若要吼一条爱困药，甲你讲者。来，喂你好，医生大哥。
2: 喂。
0: 来你好，来免闹清热病吼。
2: 来
0: 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静文大姐免闹清热病吼。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水妹大姐免闹清热病吼。
1: 来
0: 电话给你，我甲你讲吼。你苦坑你的囝，出去袂当变歹，袂当食毒。你叫伊袂当食安慰他命，袂当食四合啊。结果你家己毒食比伊较济，你爱困药啊，比毒品较毒啦。来回六信龙大哥，
3: 哎、欸，你好，你好。
0: 来六，免闹清热病哦。哈、
3: 啊，这爱困的，爱好困的，我买一桌。
0: 你捌食过无？唔
3: 捌，唔捌
0: 哦。来食看卖啊。来回六，来四平大姐，来六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给你，来回六，来免闹清热病哦。来新听友哈。来电话叫你，
4: 啊！
0: 你甲住卡伊，你叫楼卡甲你，你有啥问题，伊甲你讲哈，我甲你接来楼卡。来，小安听歌啦，你刚刚唔好我听歌，我都一直接，你刚接超过啊啦，金龙大哥，
1: 哎，我咧，我咧，大大。
0: 来来，电话叫你，电话叫你，啊，来听歌，听歌。

0: 一首歌曲叫做《心向手热》哈，是咱江慧老师所唱的歌曲。啊，咱这爸母啊，我你讲，刚超过啊呢，超过185关啊，要安怎啦？
1: 185。
0: 啊，跟咱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1: 年轻拢还搁咧养。
0: 哎，搁咧养。啊，我搁甲你讲，阮这比祖年纪搁较上呢。你看，正经7关，即马8关呢。
1: 你去甲欧总个请入来一个啦。哦。哎呀，欧总个
0: 转。这你家己处理啦。
1: 欧总个转啊，1000关。来欧总诶，
2: 来，
1: 你拄啊好入来啦吼，
2: 我拄啊门口有听着拢乌白白啦，
1: 无啦，我那乌白白，哎呀，我是一罐3600，你出3000，
2: 啊，咱
1: 出诶，咱是送诶，我拄啊要用体验诶，
2: 我拄啊听着讲咱拼好1000罐，你搁超过，
1: 无啦，爱楼骹因为真正歹控制，因为电话拢满线，你看大家食了好，后尾写3组5组诶，啊，大家爸爸妈妈拢无爱护一粒爱困药啊控制。爱睏药啊！若甲你写2字毒药，你敢食无？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恁家己深深有体验啦。你若有食爱睏药啊，你改会起来无？对一个人甲爱睏药啊改起来，你甲我敲来甲我讲，我甲你颁奖一个，真正我包一包红包互你。爱睏药啊，你要改会起来，真正啦，着拄啊人生行到迄条路，才改会起来。无你爱睏药啊，是食规世人个啦。啊，进电话我也毋敢听啦吼，乌总个。我是讲啊，无敢会当安尼啦吼。等于你甲你意思讲啊，为着大家拢含伊同款的心情，卖互伊造成危害啦吼。
2: 我真
1: 一个脑科的医生啊，家己为着开爱困了后，爸爸食失去一个老爸，真敢若剩一个老母啦吼。来，你好，李太太，来，
3: 喂，
1: 来，你要闹清楚明哦。
3: 阮都有卡，有卡灯，有卡。你也无敢问自己点知？
1: 来，知啦！你电话叫你来，为了来要闹清路面哦。
4: 来，来家伙吼！
1: 哎，
4: 啊，我问你吼，你今麦嘿啊？嘿，食嘿哦，我就是正经吼，拢困袂去。啊，迄阵拄有听到恁甲我讲的嘿有无？吼，啊，我有买，啊买落了后有无？加做好困的啦。
1: 加做好困。
4: 啊，唔过开要不要买个买啊？就无啊咧。
1: 啊，物件都人已经，物件专利去用签名啊！
4: 啊，你我安尼个困拢困袂去呢。
1: 啊，你进卡来嘛无安尼？
4: 嘿，啥呐？
1: 啊，都卖完啦，刚卖
4: 啊。那安尼，啊你帮我搁拜托一下啦，啊无安尼困拢困袂去，足艰苦呢。
1: 来，你等下我，你先甲楼卡写药味的啦哈，啊我甲欧总的搁讨看卖吼。
4: 啊。
1: 我甲欧总的搁讨看卖啦吼。嘿啊，来，停来夹咧哈。啊，我讲你的人生就对啦，欧总的。咱予这个爸爸过了尊严，
2: 我是真爱。
1: 伊会修补你的脑，予你这个坎坎坷坷，予你恢复记忆。
2: 是
1: 啊，袂予你老人痴呆，
2: 这上重要。
1: 袂老人痴呆症啦，袂出去唔知影通当伊爱予甲一个告白啊啦，吼、
2: 嗯，
1: 唔知影通家己大小便失禁啦。
2: 这哪有尊严？
1: 哎、哦、呀、啊，人生最后活了剩偌济，有效无？爱的是一个尊严，你爱伫清醒当中。来过完你的一生，
2: 是啊，安
1: 尼才叫圆满啦。来，为你个水神娘，来，你个
5: 要闹，我要一桌。
1: 来闹清楼明吼，等你个咧吼。人人生，你若一，我阿你讲吼，啊，人落土未成主生，成主死啦。但是你人生行到最终这条路，你若会当保持脑底清醒，吼、哦，你的人生不虚此行啦，吼、哦，安尼才有价值。来，为你。
4: 哦，哎、欸、哦，高哦，我等恁在等真久呢，恁在等真久才卖啦，哦。
1: 等真久，你嘛是爱写药味的哈，我今天搁咧，还搁咧努力咧，来，你电话夹咧哈。
4: 好，
1: 来，喂，你啊，吴总诶，电话夹甲变变叫啦吼，啊，我无听也袂使，即个爸爸妈妈，即大家拢对我有够好诶，我刚才你看即忠实的观众，我逐工卖物件，因逐工甲我买，有够济。吼、哦，像迄玉秀姐啊啦，像迄桂枝姐、阿五姐啊、洪妈妈，尤其像阮梅花大姐啊、义忠大哥啦，足济念袂完。吉利妈妈，吼、哦、啊，招弟啊妈妈，即个长辈时代，阮丽华妈妈，太济太济啊！我无法度一一甲名拢总念，即真正只要我卖因有需要的产品，啊，甲我买，无需要的伊嘛买当伊咧分厝边啊咧做功德。啊，我讲今日安尼啦，无过1000盒。到185盒。
2: 高兄，讲实在，小安姐吼，歹势，我真正安尼足为难的，甲人讲好就讲好啊，啊，我唔得爱阁偷偷塞车去仓库偷偷载出来。
1: 无啦，啊，这你甲参详一下，你讲因为伊捌做先过伊的危险，伊知影讲食爱困药啊，这个毒的痛苦啦， 啊，今日咱就做一个啊适当的牺牲。
2: 咱
1: 啊，我讲185，啊，互我斗我甲1000安尼啦。
2: 安尼啦，卖1000啦，我真足为难的啦。我先甲你，哦，安尼是足艰苦的。我先甲你答应搁追加500了，
1: 加500罐，
2: 搁追加500，
1: 加500啊！即185罐有什
2: 么？我等于是爱袂加哈，
1: 即185罐无算搁500就对啊。
2: 哈，无咱拢总到500啦，好不？
1: 拢总到500。
2: 系啊，我爱甲我的股东即个医生群者，我都爱袂甲经过因的同意，我即马。我是安尼，是也是真勉强。我甲你答应，拢总投起500就好啦。
1: 啊，外口佫介绍你啊，有买无即个介绍啦。
2: 真的啦。
1: 以后你着若要买，阮若真正无买，一罐3600，吼。
2: 一开始是咱讲吼，因为咱遮个乡亲时代有人真正需要，我嘛是要来推广一个正确观念。
1: 是。
2: 你拜托慢佫食爱困药啊，
1: 愈
2: 食你着愈严重，愈食你着愈无尊严。
1: 对。啊，爱困药啊，食愈济，到尾啊，你器官会愈影响，会愈歹啦。食爱困药啊，拄啊百摆，无一好啦。
2: 食个，食个巴金森症，啊，食个巴金森氏症，食个老人痴呆，吼，食个记忆退化，
1: 对，
2: 系啊，食个想要去自杀。
1: 食爱困药啊，拄啊爽一时，艰苦规世人诶。
2: 啊，食个规身躯怀疑东怀疑西，讲伊规身躯全病去检查，讲体力较歹啦，但是无啥物大病，但是你都困袂去，唔茫阁食啊。
1: 对对对。
2: 啊，咱是讲即马即个专利拢签登去病院啊。
1: 是。
2: 哦，啊，好，我拜托一下吼。
1: 安尼就最后315啊，楼卡家己控制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人生我都讲啊，袂当让一粒细粒药啊，甲咱控制。来阿伟啊，来你要闹清楚明哦。
6: 这是谁？
1: 来电话叫你，来波丹妈妈。来，电脑清热明吼，嘿，
7: 恁那边，迄个，
1: 闹清热明，
7: 啊，我拢咧食爱困药啊呢。
1: 你唔好去食爱困药啊，你食闹清热明
2: 嘛。豆豆啊，兼爱困药啊。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唔通去食啊哈。我都甲你讲啊，你除了你无想要改，我无勉强。吼，啊，讲实在，今日若开3000块、6000块，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会当恢复你的记忆，让你袂老人痴呆。我跟你讲，你吃一粒爱困药啊，记忆就退化一分；吃一粒爱困药啊，搁退化一分，你有偌济通退化？
2: 我实在要讲也艰苦，唔讲也艰苦。你有想要我搁做数无够？你有想要改爱困药啊无？你跟我讲，你有想要过了有尊严无？你跟我讲，吼、哦、啊，准讲你若有想，咱这支闹清落面都是甲你的闹。坎坎坷坷，只甲你修补转来，互你的脑会当恢复正常的功能，啊，甲咱这个色氨酸褪黑激素，互你暗时会当正常自然困。你人生都会当来看我，你的人生唔只变彩色。
1: 对
2: 啊，你都困在路边，食的你去放的出来。
1: 我跟你讲啦，人要当退休，就是爱好困眠。啊，会食会困啦，
2: 是啦，
1: 你绝对会当退休啦。
0: 你搁甲这食法，甲咱这爸母啊讲一解。
1: 啊，你中昼吼，你若严重诶，已经食几粒爱困药诶啦吼。啊，你中昼甲食两粒，啊下暗要困食两粒。重点是下暗要困迄两粒爱安怎食？你毋好食食咧了，你等下要搁去做别项工课，要搁去看电视，看咧你才要去困哦。你就是已经准备要倒落眠床困啊。

0: 你把那两粒吃下就随产生效果、哦啊、但是你如果那两粒暗时那两粒你把吃下你再去做别的事你的精神越来越好、啊、因为是怎样因为他在给你修补大脑啦、哦、所以说你吃暗时那两粒就是要吃给你开始要睡了你才给吃
1: 啊，咱这爸母有在吃安眠药的人要怎么吃
0: 啊，有在吃安眠药的吼，你头前三天安眠药照吃，过来第四天，你安眠药甲啊四分之一淡掉，吼、哦，啊你着安尼慢慢啊减，慢慢啊减，做一届袂使全部拢甲减落来，你慢慢啊甲减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三个月来一组，互你吃完就对啊。我要让你爱睡觉，无你睡，让你打电话来给我大声喝了，讲家宏你的物件真正有够赞。专心干那，你的物件有在调解，爱困觉啦，温和大哥。
2: 我问你的啦，
0: 欸、我你
2: 问。爱困觉，趁做一早敢食咧，就会怎好个？
0: 安怎好去？伊是会当
2: 吼。早起早就会困觉。
0: 你我你讲啊，你食这本来就会困觉啦。
2: 你讲安怎？
0: 你食这本来就会好困啊啦。
2: 食这困眠就好困。
0: 对对对，但是你爱随食随去困吼、哦，你袂当讲真食食咧，你当然要可以洗碗。
2: 安怎？
0: 你，我叫老家给你解释啦。你来进，我搁重讲一届吼。你今日你买有对的爸爸妈妈，你暗时迄两粒，你就是食食嘞，你就随倒来困。你唔好你食迄两粒，啊，咱的闹钟落明，食食的你搁要去洗碗啦，要搁去露涂骹，安尼你的精神如何哦？吼、哦，啊，你就是随要去困，才食迄两粒暗时啦。啊，只是食迄两粒。会恢复你的大脑，你精神会好，会当修补你这个坎坎坷坷，你这个大脑呀、保护你这个海马回、杏仁核啊、加夏世秋。
1: 啊，有在吃安眠药，千万千万万切个安眠药戒掉哦，你要倒倒啊戒哦，让你的头壳适应，讲你无吃安眠药时阵，你安眠药慢慢就戒掉啊，
0: 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咱咧慢慢
1: 戒啊，慢慢戒掉哦，哈。
0: 你知无？啊，我保证你个爱困药戒起来，那戒无起来。你物件做，你甲寄转来还我哈。但是恁爱照我甲恁教的方式吃，长辈时代，今日恁要改，就靠这档啊啦哈。来，义文大哥，来，威廉，喂，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就讲啊，吴总会开发这个物件，让一个医生改变伊的观念，让一个医生改变伊的一生，让一个医生弥补伊一世人的遗憾，一个脑科的医生。开爱困药啊，给爸爸吃，吃到爸爸家己忧郁症，家己自杀，人生就对啊。伊讲伊甲我栽培册读册悬，结果伊煞死伫伊的手头。啊，我捌含伊开讲，我讲你唔好安尼责备家己啦，因为你嘛是为伊好。啊，伫现处时的社会，老实讲啦，啊，你若去看西医，你甲讲你困袂去，伊除了开爱困药啊，伊予你，予你吃以外，伊无别种方法啦。来，回了杨先生。
3: 对，
0: 你好，来电来讲，你好，来，喂，你好，张太太，
4: 哎，我在问你吼，
0: 你闹钱落面吼，
4: 你怎无闲？你叫小姐听。
0: 好，来电来讲，你好，啊，来长辈时代，我都讲啊，今日咱的闹钱落面，就是要让你吃，让你闹会钱，让你会好困眠，让你会当精神饱满。第一，过来修补你的大脑，让你袂老人痴呆症，让你袂记忆退化，让你会当袂着帕金森氏症。这就是要顾你的大脑，让你这粒大脑会当灵活运用啦。来，喂，你好，
5: 你好，
0: 来，什么大姐？来，你好，要闹清热病哦。
5: 哎，
0: 来，真来假咧？啊，我都讲啊吼，是安怎人会讲啊？你是读个歹去呢？真正的啦，食爱困药啊，食啊到尾啊，大家都读个歹去啦。
1: 啊，我有一个听友叫龙翔大哥，伊是囡仔吼在读，可能要考试，啊，要上大，一寡要读册。记无啥会起来，伊讲敲电话来问我讲，小安娜啊来食这闹清热敏感好，我讲伊背伊着，结果伊过工甲我讲，过差不多三四天，伊讲小安，阮查阮囝吼，伊家主动甲我讨呢，讲怎样增加他的记忆力，啊伊嘛较好困。
0: 对，
1: 连这囡仔都会使食哦。
0: 啊，这就咧修补你的大脑的啦。我就讲恁脑。
1: 因为即摆学生啊，拢压力较大啦。
0: 是啊，人讲食愈侪岁愈年长，啊脑记忆愈歹。因为器官的衰败嘛，吼、哦，你即个海马回、夏世秋啊、杏仁核拢会退化，啊，你的脑变坎坎坷坷，啊，咱今日就哪像甲你即个脑，甲保护一粒水的，保护一粒健全的，
6: 修补倒来，
0: 的脑，的脑底，啊，然后互你的好困眠，时间到，海马回就甲你指挥，猫咪人啊，你爱困啊哦，
6: 是，
0: 哦，啊，互你随

0: 倒落一暝到天光啦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是真正一支足好的产品，人费尽就对啊啦吼、哦。一二十年的新迄个开发，诶 ，BNDF， 这是我你讲，以后你要食保养脑的，你爱认明有 BNDF 的，然后佫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的，做你家食。吼、哦，不管啥物人诶，你先甲问讲，你有 BNDF 无？你有色氨酸无？你内底有褪黑激素无？
1: 对、哦，
0: 这才是一支真真正正来甲你顾脑，互你好安眠的药啊！吼、哦，你有诶咧食啥物麻诶啦？迄种诶，我甲你讲啦，你拄啊知影食咧一档，还阁无在条困啦。来，喂你哦，来要闹钱
2: 了嘛？我要一档。
0: 来，电来举咧哈。啊，长辈时代500盒，差不多连面要写完啦哈。最后。啊，长辈时代，恁家己好好把握啦。
3: 咱这爸母啊，楼卡抱起来吼，最后剩66罐尔吼，这66罐卖完，拢总无啊吼，所以你把握机会哦吼。
0: 来，威六，来秀珠大姐，嗯，来六，免闹清乐平吼，来电来家咧，来威六，免闹清乐平吼，来电来家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改掉爱困药啊，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要恢复恁老的精神，无爱阁造成危害。今日电话0800-081-081啦吼，081来敲两届，修补大脑专线，好困专线，改掉爱困药啊专线啦啊！来，喂，你好，美和大姐。
4: 啊嘿嘿。
0: 来，你好，要闹几条命吼？
4: 要一
0: 组。来，电话举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恁来敲会通，才有这个机会。改变你人生的未来啦吼！啊，人咱爱看未来，咱唔好看过去。咱的未来要过了有尊严，咱的未来生活要过了精彩。咱要好困眠，要会记住咱的子儿孙，要大家拢会认真爱食脑清乐眠。啊，这是一支医生指定爱用的物件吼。来，喂，你有新听友吼？来，你有要脑清乐眠吼？来，电话举咧。啊，我讲啊，这个物件，给一个医生。吼、哦，脑科的权威李某某啦，李叉鱼，恁若毋知，恁会当敲电话来甲我问。伊进降时是全国啊脑，对伊来讲，甲自律神经非常的权威，甲咱台南苏春林医师共款吼，拢是脑的权威啦吼、哦。啊，因拢非常肯定这个产品。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就是讲咱人的一生，你食甲大母人大母症，你互一个爱困的药甲你控制。安尼够价值，你凭啥物要教你个囝讲你唔通食毒？你家己爱困尿都改袂起来啊！你凭啥要教伊做工？叫伊爱改啥物物件？卖讲改爱困尿啊啦！你要叫伊改分两分，伊讲你爱困尿都改袂起来，我分两分免啊改会起来。人生个尊严就敢那伫遮，啊！电话最后0800-081-081啦！
5: 好，
0: 来位你个聪明大姐。
4: 这就来位啦吼，
0: 嗯，不准白来位，
4: 白来位，安尼我改错。
0: 来电来行咧吼，啊，我的物件无迄落有改位的物件吼，因为我拢天然的。来位你王大哥，来面闹清乐平吼，来电来行咧，啊，最后啊啦啊，66罐写完就无啊，一罐3000，哪有3000块？60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6罐搁加送两罐，弥补做年轻8罐。6000块啦吼、哦，来威六国雄大哥，来
4: 六，
0: 免闹清乐平吼，来
4: 电
0: 来叫咧，来威六博主这也免闹清乐平吼，
4: 哎，阿威我电文给
0: 你，啊，最后感谢吴总的啦吼，
1: 哦是，
0: 啊，希望阁有后一届，啊，真正若有机会啦，等于甲李医师参详一下，
1: 我来甲咱的这个空中相亲时段，甲听众朋友答应吼，我一定，我拄仔一个感受真深啦吼，啊，一个好物件。咱应该还有其他配合的方式，我等来开会，等来瞧。
0: 嘿啦，以后若有机会，啊，就互阮搁卖啦吼。
1: 我拢一个足复杂的心境，足想要讲的，但是我惊做数无够，哦，这种的矛盾的心情
0: 啊。对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听友吼。
1: 谢谢。
0: 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即个长辈时代，即个阿爸母啊，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要甲恁做祝福吼，啊，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好困眠，有一个愉快的暗眠，才会当身体健康，食会落放会出，困会去，永远拢食饱饱啦吼！伫遮祝大家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许氏洋行的 Kevin。 市面上人参产品这么多，要怎么选才好？许氏洋行在美国威州有自己的契作农场，我们不买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参，而是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管控。买参不是只有买补品，要买一份心安和健康的保障。许氏洋行的产品绝对来自美国原产地的原料坚持。
1: 美国许氏洋行粉光参氧气饮，大容量48入，全台最低价，好事多线上购独家优惠抢购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弯弯，弯熊的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想去上厕所却卡卡的状况呢？尤其啊，是久坐的上班族群、外食族，常会出现排便不顺，精神状况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哦。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啦。它不只有11合1的复合菌，还加上消化酵素以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帮助调整体质，使排便顺畅。再搭配牛磺酸以及锌，让你精神更有感哦。采用的呢是有专利得奖的菌株，就是要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可以很安心。现在超级优惠啦，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哦，免运费帮你送到家，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电话拨打青春购0800-800-991，0800-800-991。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现在青春购也有官方LINE哦。现在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如果有听友的特别优待，还有趣味的新闻和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更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LINE账号，可以直接搜寻LINE ID 小老鼠A0800-800-991，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贴士，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3: ，Go Go Go！
4: 舒服放松滴答滴，现在时间傍晚6点了哦。
5: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0: 公告时间，
1: 大家快来听。
2: 哎，开会忙不听，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0: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2: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2: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都吃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一五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再加上锌、加牛磺酸，让我整天有元气。现在一盒30包1200块，一次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再帮你送到厝
0: 哦。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899，0800-800-899。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2: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3: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1: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2: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3: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3: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4: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今麦青春购也有官方 LINE 啊哦，今麦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那有听友的特别优待，够趣味的新闻加健康知识，要来跟你分享。而且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订购产品，还有专人为你服务。想要加入青春购官方 LINE 账号，可以直接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A0800-800-991， 也欢迎直接打电话来问客服小天使0800-800-991，0800-800-991，大家赶紧来加入。
5: Go Go Go！
6: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7: 用心咖喱最播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黄小强，拖拉是怎样？动作快一点！哦，你是猪哦！你再给我慢一点啊！黄小强，很好，动作快一点。

0: 都看电视，都是
1: 没
0: 听。
1: 嗯，对对对。
0: 嗯。哦，安尼，那我讲点不少一条。
1: 什么歌？
0: 查某人的一生啊。
1: 女人的一生啦。
0: 啊，你这查某人一生的时候，嫁得好就无好，啊，嫁得歹就苦啊。
1: 敢要跋筊嘞呀？
0: 嗯啊，对啊。
1: 跋赢就好，啊，跋输就惨嘛嘞。
0: 对啊。
1: 好。
0: 好啦，
1: 嗯，
0: 好，
1: 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喂，
0: 谢谢。
1: 哟，
0: 那个不知道在不吹新闻了
1: 无？你想啊？
0: 吹新闻呐？
1: 你吹新闻啊？你是你的名叫吹新闻呀？
0: 啊，你也都要叫啊？什么贤呐？你袂记袂？
1: 啊，你这都无，你拢无咧抗白啊？你是杭州贤啊？
0: 嘿，无啦，我你家
1: 破贤破破贤啊？
0: 哎呀，你讲叫普贤大将的，
1: 普贤菩萨，普贤菩萨阿爸啦，
0: 普贤啦，你讲普贤，
1: 哎呀，普贤呐，他也是，他是普贤，那你是普贤呐？
0: 普贤大学呀，都阿爸念嘛。
1: 哎，辅仁大学哦。
0: 哎，
1: 普仁大学。
0: 哎，普仁大学。
1: 普仁大学。
0: 辅仁大学个。
1: 哦。
0: 大一是辅仁大学个。
1: 没有。
0: 啊，我大一叫做辅贤嘛，啊，公公说小辅贤嘛。
1: 来，你要点什么歌？吹心扉。
0: 老歌你会晓唱未？
1: 你讲什么？你刚听我今仔日这个声的。
0: 吹心乱。
1: 吹心乱。阿爸，你刚听我今仔日这声，你就知影，敢我多唱歌。
0: OK， 我你甲办礼貌上礼貌啦。
1: 吹心乱啦哈。
0: 哎
1: 好。
0: 谢谢你，谢谢。
1: 好，不客气，不客气哈。喂。
2: 先生，你敢误会啊啦？还不是我，我卡
1: 啊！我讲结果伊
2: 将我紧来挂掉啊！
1: 无咧，结果伊跳出来是蔡国培啊！你的，啊，不过伊就是跳出来时阵，你的名，你的名，但是够音乐声，
2: 我
1: 咧想你都无可能安尼。
2: 我电话都无通哩，都不知都无接我，啊，伊就已经进香啊！
1: 嗯，啊，你要点哪歌啊？
2: 谢小姨的《北京情深》。
1: 北京情深嘛，
2: 哎，谢小姨，
1: 好啊，
2: 好，晚安老黑，
1: 好好好，拜拜，
2: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来，春来吧，
3: 哎，先生你好，
1: 你好，
3: 来点歌未？
1: 来，你要点什么歌？
3: 点个为你想念那么多，
1: 对你怀念特别多啦，
3: 哎，特别多，为你想念特别多，
1: 对你怀念不是想念。
3: 对于怀念呐，对于怀念特别多。
1: 嗯，我也跟你，你跟他都，你跟他都点完俩你。
3: 啊。
1: 你跟他都点完俩嘞，特别多，好啦。明明你那，明明你那违规的时阵，我那副队长都起来啊，不要紧，给你点哈。来
4: 喂。先生你好。
1: 你好，哪位呀？
4: 新竹杨先生。
1: 新竹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4: 我点动力火车。
1: 好。
4: 我很好骗。
1: 你很好骗，你有很好骗吗？
4: 那歌名叫我很好骗，
1: 我很好骗，好，
4: 谢谢，
1: 好，谢谢。喂，
5: 玄玄你好，
1: 你好哪位啊？
5: 我阿抓贝，
1: 阿抓贝啊，那拢无你的伊的哈，来阿抓贝来。
5: 麻烦你给阿放一首《细绣三寸花》。
1: 迄足长诶，敢毋是？
5: 袂啦。
1: 啊，毋是啊，伊啊，无，你听我讲，四笑三寸半，迄声音足细声，迄已经足老诶歌，我顶下捌讲过，我讲卖阁点这条歌，因为啊，我这边听都已经听不到了，恁那边也是哪讲听有？迄声音拢叉叉叫诶呢。四笑三寸半，迄你顶下我都捌讲过，我讲迄种后边啊无阁点，因为已经足老诶。他那个没有人个翻，没有人再重新个顶盖个经历过吼，伊个声音没有足细声诶，你当你听起袂足艰苦诶吗？哈？
5: 好。
1: 你也点白首好啊，因为四笑三寸半，真正足细声诶，而且已经、你一听就知影足老诶，拢他那个
5: 无甲点诶。
1: 什麼歌？進退兩難
5: 好啦，
1: 進退兩難啦。進退兩難有兩個版本。

0: 听上来。
1: 本水五唱
0: 的，嘿，你来讲本水五唱，因为黄义霖冇唱。好，好，嗯，哦、拜拜。哦 okay、因为黄义霖跟本水五伊的版本无同啊，但是因的名拢同款。喂，
2: 谢谢。
0: 哟，哎呀，这个美猴王啊，你今仔食哪拢无出好买出来？
2: 我跟你讲，你做要三年啊！你的电脑玩到神经神经啦！
0: 开骂嘞！
2: 三年啊，三年啊，还阁解未解尽？
0: 啊，无我多啊！啊，我多！
2: 啊，敢那未好啊？未跳，未跳啊！百位。
0: 未好啊！你今晚你今仔卡起是拢无号码哦，是空白哦。对
2: 啊，你话你的你的电脑到底是啥物问题啦？
0: 我讲我已经叫迄个啥，叫迄个来用过。
2: 这讲几下摆啊？我听到动工歪听啊啦！我跟你讲啦。
0: 我讲哦，这问题我已经。
2: 哦，这个问题我跟你讲。
0: 来。
2: 你的车上拢有坏人啦！现在叫讲就算新机坏掉，新机坏掉，我跟你讲，讲袂听啦。无多啦，
0: 无多，
2: 我都无啥爱讲啊，我无爱听会使啦。
0: 好啦，吼，你安尼今仔日火有大哦，哈哈。你今天火有一点。
2: 搞到前两钟，迄个爷哥讲的啊。嗯。我你讲安怎讲拢无法做啦，袂听啦。
0: 哎，那爱都拢无关起来。
2: 你讲你听著，就是拢有火人啊。拢有坏人啊！
0: 嗯，对啦。听
2: 阿伯，
0: 啊，你无法多讲咩？那我多讲。
2: 要南港还是北港？还是东港？
0: 东港、北港拢好啦。
2: 对嘛？
0: 啊，无要安那。
2: 好啦，卖讲啊，卖自强啊。
0: 好啦，再见，拜拜。喂。
3: 喂，萱萱吗？
0: 哟。
3: 我点歌，许武春。
0: 是你是谁？
3: 我姓张。
0: 新庄谁？
3: 张妈妈。
0: 新庄的张妈妈。
3: 对，东势的。
0: 好，张妈妈哈。
3: 对。
0: 西湖村，好，西湖村。
3: 谢谢。
0: 好，谢谢。哈，西湖村哦，真的不怕多了哈。多了，一点啥？多了一点美猴王武功一句，他有讲到一句非常正确的话，因为咱的这个听众，较侪大部分拢是哈年纪较大。所以讲，我再讲一百遍吼，他们也是会忘记。所以讲，有当时啊，我们就是将就吧，吼，好不好？吼啊，至于呢，我的电脑呢，我跟你讲真经的，今仔日呢，吼，不是今仔日啦，已经几落遍啦，吼，拢有叫技师来看。啊，因为这吼，这线吼，别讲伊就讲还。咱来讲大工程啊啦，因为我真若要改时，爱迄落爱等爱，我都爱休困一段时间嘞。因为伊这样那规个山爱电勘，电勘的时阵哦，足费气的啊。即声咱暗晚你的话爱休嘞，过休嘞真久嘞。哦，因为伊山过来电勘啊，然后过足济很多线吼、哦，啊再过牵人家，因为伫公司迄边遐的线，公司迄边遐过到遮来太大的工程了，我们就只好这样子将就，好不好？将就，等到吼、哦，有一天吼、哦，咱有可能哦，这个搞不好刷去咱那个江的遐去嘛，不一定啊吼。哦，咱做一改刷啦，做一改刷，安尼当作咱做一改刷，你好不好？哦，啊，所以讲就是将就，我将就，反正我就是甲恁问恁的名的时阵，代表讲哦，我的电脑无看到恁的名，无看到恁的资料。啊，我若直接叫恁的名，就代表我的电脑是好的，今仔是好的，无宕机吼。来，这个小雨哦。
4: 恁遐有你们科技大学边啊一间修理电脑，做搞修理。
0: 无啦，这咪修理电脑关的，这是规个线拢爱牵，规个线拢爱用电用。
4: 啊，伊做内行啊。
0: 无啦，阮这有家己的技师啊。我们有自己的专业技师。我们有专业的技师、哦，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工程很大。
4: 喂，嗯，昆明科技大学的在王先生哦，我听话先，我做好修理。
0: 因为我这是伫楼顶遮吼，你看的线，爱个顶盖去的，整个就是。
4: 伊拢会晓的啦。
0: 整个就是很那个很麻烦。
4: 你去工地去啊，探望看麦。
0: 嗯。
4: 看，更加熟，伊个更加熟哦。
0: 嗯。
4: 哦，我是听人咧，听人咧讲，所以我听

0: 来讲，他过年来咱就变老无好，
1: 好，
0: 太便宜啊啦，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喂，
2: 先生，
1: 哟，
2: 迄个干嘛养个气个？气甲臭
1: 香香嘛，就要
2: 较大啦。
1: 哈哈哈！你家己气甲呢？
2: 我你也袂当像伊安尼啦。
1: 路边不平气死人啦！
2: 他有可能，他有可能正地像安尼，若像安尼，都拢得死了了啊！
1: 无啦，迄个路边不平，路见不平，就气死伊。
2: 哎呀，拢有听个，啊无。
1: 伊算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啦。
2: 你讲我即马，妈妈，你即马
1: 你卡电话起来吼，你的边仔滴机嘛，你的电话两边拢是你的电话啊。我因为今仔日这小度，这个电脑小度。哈？
2: 今仔叫啦。
1: 今仔机叫哦。系
2: 啊。
1: 安尼哦。系
2: 啊。
1: 好啦，不要紧啦吼，咱就无法度，我就是安尼，大家拢互相小将就一下，安尼好无？好，再见，拜拜。有听到没？梅芳王，梅芳王，你有听到无？人讲你路边气不平，气死人。喂，
3: 先生
1: 了。哟，
3: 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妈妈。
3: 要讲一条歌啦。
1: 你是啥？
3: 我姓蔡啦。
1: 蔡妈妈哟。
3: 没有啦。
1: 蔡妈妈，你要点什么歌啊？
3: 要母亲节要到啊，要一条母亲花啦。
1: 母亲花呀、
3: 啊。对啊。
1: 好，母亲花啦哈。
3: 对啊。
1: 好，好。
3: 好，
1: 谢谢，谢谢。其实吼，我讲，这个吼，其实我讲吼，这妈妈恁吼，对这个美猴王，我对美猴王我已经足了解伊个啊。伊虽然讲足，敢那个空气足歹吼，其实伊种人就是恢复性。伊是安那，伊是在替咱抱不平哦啊！可是他讲出来的那个话特别的重，非常。我讲我都头啊，初起来做电台的时候，伊安那一种口气，我惊着，你知无？因为我嘛拄过安尼，欢喜嘿叫安尼有无？噼噼噼噼噼噼！我当中，哎呦，迄、那个美猴王那较歹安尼有无吼？因为相处一段时间了哦。我就知道美猴王的个性，我讲伊是他是好人，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伊就是看到常常路边不平的那种的啦，他路见不平的，伊常常就是路过以后，他就觉得，哎呦呀，伊动袂掉，伊就爱起来讲讲一下呢，啊，因为伊咧讲话声音本来就较大声，啊，讲话声音本来就比较大声，而且吼、哦。又比较重，语气比较重，所以讲哦，那无了解，当作讲哦，伊是在给人亮啊，他在骂我们或干嘛？其实不是，他是在讲他的感想，伊是在讲给咱听，伊的感想就对啊。结果伊拢安尼呼呼呼叫，跟咱像迄个有无？跟咱要拍拳，有一种感觉有无？起来呢，嘿嘿嘿，匹配叫安尼哦。其实我知道他是，伊是好意啊，像拄啊，妈妈讲路边不平。气死人人，吼、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思啦，吼、哦。好，安尼我解释会使无？这个美猴王，吼、哦，我安尼解释应该，我安尼解释是无唔对，因为伊本来就是，他本来就是好意的，啊，只是说他讲话的那个口气有人跟他讲，伊那跟他咧匹配球安尼吼，哦，其实不是，吼、哦，啊，这个我了解，因为我当初都来的时候，我嘛感觉伊。我就怕了，我接到伊的电话就惊，可是又那时候没有那个，我电头前才无迄个啥，无迄个时阵哦，听到伊声我惊，你怎听到伊声我咪讲没一种感觉。后来我知道，慢慢的我就了解，人都是安尼啦，斗阵久了你就知啊吼，像咱安尼相处久了，像的个性，像的个性，你拢会知吼。好，来咱来听这首，咱的迄个啥，我的阿明阿爸哦，讲个。女人爱去看医生啦，女人的一生啦吼，来邀请咱阿妈你的话，咱家人共同欣赏哦，刷卡，赶快哦，萱萱会使为恁服务哈，看咱的0800033873，0800055369拢可以哦吼，来女人的一生。

好，杜林的一生哦，哈，来，那来进入这个哈，那来健康加油时间。好，来，真的哈，那来哈，母亲节哈，那来来好礼物选一哈，今仔日阿哥咧阿哥咧照当中哈。已经被倒数啊，好，已经倒数了，剩下三天哈，剩三天，咱都要结束这个活动啊哈。但是呢哈，要结束活动的当中呢哈，咱这哈产品你哪个有的当中哈，你哪有要爱哈，拢会使搁跟啊啦跟对家，好，包括讲咱长迄种咱的这个贺枣糖浆哈，今仔日已经哈没有再搁给您推荐介绍，因为那两寸一束啊尔。两寸一束啊，你变线卡，干那会使给恁接俩，因为无法度伫线店给恁接啊。剩一点点的量，如果你们要追加的话，也只能在线下，干那会使等下线卡订俩吼。线店无法度过恁去了，因为安那咱量无济啊吼。好，来赶快吼，今仔日要给恁推荐介绍吼，哦，是咱这个啥？金庸新兵无完哦，金庸新兵无完。我相信讲哦，咱家尤其是咱电台吼，咱家爸爸妈妈吼，咱家一家人吼，咱的家人，我们这家人吼，你拢知影这金庸新兵无完。

是对老师吼、哦、开始有电台的时阵吼，咱讲正经吼，这都已经拢有啊，吼、哦。哦，咱这个十大明星商品内底，哦，咱的十大明星商品的其中一项，就是这个金庸神兵五丸。人咧讲吼，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啊，吼、哦。人讲天重日月，星人重两眼啊，吼、哦。心呐、啊，在拜的时阵，目睭就会害啊。心若歹，目睭就害啊！这常常老师拢在讲啊，对不？所以讲哦，若要顾目睭呢，你安那，咱的药剂一定要先顾好用哦。你若讲哦，药剂若顾好用的时阵哦，你的两眼一定嘛是真好的，对啊。我、哦、你若讲常常在看安尼，看袂清，常常看袂明哦，啊，目睭大，目睭涩哦，啊，老白有这种哦，这目头前、目睭的头前啊，敢若有迄蚊仔同咧飞来飞去这吼、哦。哦，啊，拢常常咧，目睭拢安尼咧咧杂杂，这种这目油拢一直细细多啦吼，安、哦、尼。啊你的那呐，你的视力啊吼，就是你的眼力啊吼，一直在感觉，一直在提这种的这，吼、哦，啊是讲你曾经有啊呐，有去动过手术嘞，哦，青光眼白内障的人，你要动过手术的人，你更加爱保养吼，应该更加爱保养。所以咱这个金庸神兵无完，伊就是在吃啥，伊嘛会使顾着咱的这个目睭，就先给咱有自信顾好起来。哦，有，所以讲咱这明目丸哦，咱这个明目丸有顾着两项，就是咱顾着咱的药剂甲的目睭，吼、哦。所以讲咱若要迄、那个要家目睭顾好，咱就是安那，哦，咱这个金庸神明目丸，咱这会使用食早吼，早十粒，早十粒，啊，那较严重的吼三顿食，吼、哦，那较严重三顿食，哦，饭前食是较好吸收啦，饭后嘛是会使。饭后嘛是会使，因为咱这拢中药的，吼、哦、啊，这个安怎？你阁有一种伊会使用炖的，吼、哦，咱这个金庸神兵五丸伊嘛会使用炖的，哦，用四十粒明目丸去炖两副鸡肝，吼、哦，两副鸡肝，我、哦、来、啊、用两碗水，吼、哦，啊加一汤匙的米酒安尼，放个炖锅呀有无？吼、哦，去啊，哦，甲炖四十分哦，啊，咱早暗拢来个啉一，来个啉一个，吼、哦，饭前的时阵来个啉，效果上佳好。哦，你若讲迄个打眼睛的有无？目睭拢足大，这种或者大眼睛啊吼，模糊酸涩的这种目油流袂止，白斑啊症啦吼，迄、那个白内障开过刀的这种或者要做保养的这种或者，拢爱紧来吃吼，咱这个吼明目丸，金庸神明目丸吼，哦金庸神明目丸吼，所以有顾着咱的啥，顾着咱的腰子，顾着咱这个目睭吼，所以讲吼，咱若有这种以上我讲的这些问题吼，咱都一定爱安那。应该要等于吃吼，啊，这样呢，这一组三罐哦吼，咱的明目丸一组三罐五千块，一组三罐五千块吼，啊，你若要买一罐的嘛是会使吼，买一罐啊落去倒嘛是会使，你要可以要去倒什么货拢总会使的对啊吼，倒三千块安尼你就会使满五千块，咱就会使迄个啊，就会使送啊吼。来，个另外一支商品就是咱这个啥哦，顾永新。顾永新就你就知啊，顾永新就是咧食啥，得顾咱的腰子的啦。这个顾永新呢吼，咱讲真嘅，伊嘛是咱十大商品内底其中之一吼。你若讲常常吼放尿吼，泡泡油油，白了吼，放尿安尼臭尿咸味这种的，暗时啊搞尿安尼走袂停的有无？哦，要困拢暗时拢困眠会即歹了，影响到咱的困眠啦。因为安那搞尿啊，搞尿吼。他会一直频尿的对啊，哦啊有的是食着西药，食伤过侪去伤着咱的腰子嘛，安尼哦，伤着腰子吼，伤着腰子的时阵哦，对安尼，脚会安那会水肿，吼、哦、啊落你然后脚若打咧涂骹吼，甲打咧吼，拢会安那，你的手啊吼，你的手你甲持咱的这个啥，迄个啥，你脚水肿的时阵咯，甲持落去，你啊迄个脚吼，拢会安尼那乌落去。哦，咱的迄个脚，迄个啥，咱的迄个脚膊也是迄个吼，咱的迄个脚拢安尼那乌，哦啊，身躯会常常安那，小可靠着的乌青这种的这，路面床脚呢，脚底搭落拢会点点疼疼，哦，这拢是安那，这拢在给你经，在给你叫你说，给你在讲，给你讲啊，讲吼，药剂有在出问题啊吼、哦，这都是在给你警示的对啊，警示的警示哟。台语啦，台语不，就是警示你，就是咧给你警告啦，啊，都警告啦，得给你警告，警告你讲吼，即吼我已经开始吼，对药剂有小看问题啊，吼，你一定要搞保养，吼、哦，你老放了泡泡油油啊，白了这种诶，白了，迄就是尿蛋白，你敢知？迄就是咱的尿蛋白，哦，迄种得放你的精髓咧，
哦，啊，所以讲啊，迄未使安尼是唔对的啊。

吼、哦，这就代表已经出问题啊！我放了，安尼臭尿嫌味的，这嘛是吼、哦，你都爱了解这应该吼、哦，你的这药剂一定出问题啊！哦，所以讲吼，咱的这过用性就是安那，甲买等于食就对啊！哦，啊，你若讲透早起来的时阵路边床脚，你若感觉讲搭迄个咱的脚的后底吼、哦，后底你若搭的时阵会点点疼疼有无？哦。这就直接跟你讲，我这个吼腰椎小可有问题啊，你也跟我说你咧哈，爱紧来甲顾啊，吼、哦。所以讲哦，这两罐哦，两罐，吼、哦，就是咱的这个一罐那个咱的这个面膜丸，吼、哦，咱的金永新面膜丸三罐五千块，吼、哦，三罐五千块，啊，你嘛要高罐的嘛会使，来去倒吼、哦。好，啊，这个呢，咱的这个固氧锌呢，吼、哦，咱这个固氧锌一罐是2500，吼、哦。固氧锌一罐是2500，唔管讲你要爱固氧锌，还是咱的这个面膜丸，拢总可以就对啊吼，拢同款哦，会使倒吼，倒满5000块，咱就是会使好礼无选一就对啊，好礼无选一，好礼无选一的物件吼，咱跟你讲就是讲吼，有送到咱的这个啥啊，咱这个保温杯吼，保温杯吼，啊，个咱的天霸宝的起膏，个咱的这个啥天霸宝的立泽。英雄洗衫粉，啊，个咱这个吼洗衣球、洗衫球，吼、哦，这五项吼，互恁去安那在恁选一项就对了吼、哦。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吼，活动已经吼来到这倒数啊吼，倒数第三，剩三天尔吼，吼、哦，剩三天尔吼、哦，所以讲你这爱紧的，脚手一定爱较紧的，脚手搜索吼，恁爱奖品就会提无，到时阵奖品无的时阵，你十号。十号的十二点的当中的，那讲十二下，咱都无要阁送啊！吼，好，来，咱来听这首吼，咱的迄个李茂山的这个《醉心恋》吼，《醉心恋》来邀请咱阿曼尼罗的家人共同欣赏，刷卡轩轩继续为恁服务哦，0800033873，0800255369，拢可以吼、哦，来电话继续卡，我甲恁接。

0: 好，来，好、哦，咱这个，好、哦，好礼五选一，爱较紧的哦，好礼五选一哈。拄啊，迄个哈，拄啊，感情我刚有讲，无讲更清楚。这个啦，咱这个是名无完哈，名无完。咱这个金庸身边无完的哈，又过着咱的有机果，过着咱的这目睭哈。伊是安那三罐一组，三罐一组多一个疗程啦哈，三罐一组5000块哈，5000块。哦，啊，那是迄个呢，迄、那个雇佣型的，伊是一罐2500，吼、哦。金庸型甲雇佣型无同，金庸型伊个加一个名无完，吼、哦。啊，迄、那个雇佣型是完全都是干那雇这个药剂的尔，啊，这个金庸型就是安那个哦，雇着药剂，雇着目睭，吼，咱这个吼，目睭会使安那灵魂鸡汤安那，会个较清较明安那都对啊，吼、哦。所以讲哦，你若有常常咧感觉讲，哎，目睭拢安尼足大足涩的这种的这，哦，安尼，常常讲目睭裂裂杂杂这种的这吼，你会感觉讲，哎呦，等等安尼目睭怪怪，这就是吼，你爱进来吃咱这个明目丸。哦，包括讲哦，你有咧背棒啊，正当咧背来背去这种，哦，迄棒啊，当咧你头前安尼看，当一粒安尼背来背去这，哦，你拢来个吃吼。喂，
1: 我是那个徐小弟。
0: 哎，徐小弟怎么了？
1: 啊，这个是线上吗？
0: 是啊，是线上啊。
1: 哦，现在是要跟你们讲说那个，因为小龙他们那一天在说什么，哪一个地方叫伊啊，哪一个地方叫妈咪啊？我要跟他讲说鹿港叫敖啊。
0: 啊？
1: 就鹿港的妈妈都叫敖啊。
0: 鹿港的妈妈叫敖啊。
1: 对，你可以叫那个金聊那个阿伯出来去上来讲就知道了，因为鹿港都叫敖啊。
0: 哦，是啊，你也是鹿港人吗？
1: 哎，我对，我是鹿港人。
0: 你是鹿港人哦？
1: 对对啊，我。
0: 可你怎么没有鹿港腔调呢？
1: 因为我父亲他们小时候就搬来高雄了。
0: 哦。
1: 我们的家族都在鹿港。
0: 哦，你们的家族都在鹿港，所以说你们啊，所以你也叫你妈妈也叫阿哇、哦。
1: 没有，那是我爸爸他们那，我阿公他们那一辈都叫阿哇。
0: 那阿哇是我们以我们闽南语来讲，阿哇是杯子呢。
1: 啊，但是他们那个应该是他们那个海口腔都叫阿哇。
0: 真的、哦。
1: 对。
0: 哦，
1: 对，因为陈水义也是叫敖啊。
0: 哦，真的、哦。
1: 对，
0: 他叫他妈也叫敖啊。
1: 对啊，应该是现在四五十岁那一辈的吧。
0: 那么爸爸都叫伯啊？
1: 不知道、欸，爸爸应该叫爸爸吧。
0: 哦，好。
1: 爸爸应该是有名称啊，但是我听我。哦，我听我爸爸，
0: 因为
1: 伯
0: 啊呢，因为阿旺爱有一个托盘嘛，啊，所以讲你爸爸，爸爸应该是伯啊个跳。
1: 不知道他们都叫叫阿
0: 旺。好了，开玩笑的哈，好。
1: 没关系，哎、啊，那个、okay. 还有那个你们那个好好好生意，他们那个是第一批要出去玩的，还、啊、有你们那个阿豪要帮你们老板代班
0: 啊。阿豪要带我老板代班，要带什么班？
1: 就是他们出去玩那个预选是第一批啊。
0: 是啊，他们是第一批啊。
1: 你们阿豪要带老板的班啊？
0: 没有，阿豪跟我们是第二批的啦。
1: 对啊，他是带你们老板，因为老板是带第一批啊，他去带你们老板的那个跟那个谁啊，跟那个同一班啊。
0: 哦，没有啦，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哈、哦、代班就是这样子，第一批的人去，我们第二批的人要去帮第一批代班。
1: 就是、阿豪，应该是阿豪讲的。
0: 哦，对啦，因为我们没有出国的人就是要代班呐、
1: 啊，
0: 啊，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带我们的班呐、啊，换我们出去啊。
1: 对，
0: 他
1: 说他们的，他就是他们那一班是换别人带，阿豪去带你们老板的班了、
0: 啊。嗯，
1: 这样
0: 跟
1: 你讲的。
0: 嗯，对他们那一班是，好像是
1: 别人带的，啊，他要去带你们那个阿豪带你们老板的班。
0: 他应该是来带10点的，哎。
1: 带6点的，
0: 他带6点的哦。
1: 他说阿哥，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就是都是在
1: 我
0: 们的班。
1: 看优秀的，然后跟阿豪的，然后还有那个小龙的，跟那个，因为我都看传播的。
0: 哦，你都看重播的。
1: 然后文迪那一旁现在都换其他。
0: 啊，你早上没有在看哦？你都没有在看我们哦？
1: 那早上我偶尔会看，因为有时候我会上班啊。
0: 哦，我想说，哎、欸，你是我们按摩一。

0: 的话呢，你竟然没有看我们
1: 早
0: 上的早安晨星？
1: 我偶尔也会看，因为有时候我要去带班。
0: 偶尔你也要打个电话上来，让我知道徐小弟你有在看电视，好不好？
1: 好
0: OK，
1: 不好意思、啊、好
0: 那就这样子咯。
1: 好谢谢。
0: 还强迫人家看我们的电视呢，你看看。没有啦，这是开玩笑。我就讲，我讲你都要在讲个熬啊，有无吼？熬啊，对咱来讲，咱就是讲其中的啥杯子嘛，吼。杯子，我们台语讲熬啊，对不？无应该无唔对嘛，台语叫熬啊，无唔对。杯啊，吼。然后那个爸爸呢？爸爸因为比较伟大，他要拖，他要用爱带爱个熬啊。腿跌掉了，所以应该是托盘吧。爸爸是托盘。喂，
2: 先生，
0: 哟，
2: 迄落迄只一只等下，迄只食几粒啊？
0: 等下迄只两粒至三粒都袂要紧。
2: 几粒啊？
0: 两粒三粒都袂要紧。
2: 两粒三粒拢。
0: 系对。
2: 食饭前啊，食饭
0: 后。饭前饭后拢袂要紧了。
2: 迄种袂要紧。
0: 系对。嗯。好。好。嗯，再见，拜拜。
2: 阿哥，迄落啥？吃
0: 啥？
2: 吃高
0: 粱
2: 的啦。
0: 吃高粱的哦，你都顺了，你都顺对吧？
2: 哈，
0: 你都顺对吧？查某人在吃嘿。
2: 吃高粱，吃
0: 两粒无？嘿，对，你都顺嘛，嘿，
2: 好，
0: 好，好，我都有看到中华吼，这可能是要起来讲因遐熬啊，是拌啊，是汤拌。在中华，我有看到中华的这个乡亲呐，中华乡亲时代、啊，我有看到你哦，有卡起来吼，啊要给你接到，你都已经落去啊吼，有可能是要来发表一个啊讲吼，因那个啥，那个中华遐吼，那个鹿港的啊吼，鹿港的 style 吼，好。来，这个时阵啊，要来给咱这个啥，给咱这个吼，这部高级电台吼，因为啊啦，这个整点台务够高吼，要来高级下去。吼，安尼咩啊，九点咱个准时到等来，安尼好不好？九点咱个准时到等来，来，这个什么呀吼，九点我们准时回来吼，来，赶快落卡咱的0800033873，轩轩刷卡为您服务吼。好，来啊，0800023就叫嘛可以啦吼。自信爸爸，你等我一下嘿。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3: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
4: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5: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

0: 小佳，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2: 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9点。
3: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好，我很好骗，呆呆的呗，所以才会被骗了呗。好，来，这咱来介绍，咱的好礼物选一哈，好的物件哈，咱来跟咱来跟爸爸哈，好的东西哦，要与好朋友、好家人哈分享哈，就是咱这个哈，好礼物选一哈，好礼物选一哈，啊，咱这爸爸妈妈、恁老公有别个对家什么物件，吼，拢爱较紧的哦，因为这吼今已经是倒数啊哈，开始咧倒数啊哈，好，来。看一下今仔日咱这个吼幸运的号码吼，幸运的号码开这个01、06、18、25、36啊吼，01、06、18、25、36吼，哦，这今仔日的这个幸运号码吼，今天的幸运号码，好。

0: 来，今仔日会使吼开始开放哦，来来来，哎，我谢，来万仔爸爸，来万仔爸爸，
1: 哎，迄个，我要甲你。甲你借问者吼，我买一罐尿素好吃万吼。啊，我有一挂迄个健步丸，一食袂了啊，会使淋袂掉。
0: 健步丸哦。
1: 嘿。
0: 啊，你有一项先食完，再搁食另外一项啊。
1: 哦，卖淋袂掉呢。
0: 无啦，无你淋要吃，迄一届拢十粒，你敢若迄落淋要食爱二十粒啊，你就吞下落去。
1: 无，唔是啊，迄个。健步丸食五粒尔，
0: 健步丸你敢食五粒尔？
1: 对啊，讲食五粒。
0: 健步丸哪会食五粒？
1: 我每拢食五粒安尼。
0: 啊，你著安尼，你量安尼敢食有够？
1: 啊，无够啊！我迄个好像蛮好，算食啦，
0: 吼。
1: 啊，食啦！我是食两公啊啦，我即摆迄个健步丸请甲。
0: 嘛是会使啊，啊重点是你拢食五粒尔，你的量安尼食敢有够？
1: 哎，无够啊。
0: 对啊，你爱量食有够，唔得安尼，你的状况唔得会使改善。你量若食无够，你迄个未改善，而且你搁点么安尼拖久着。
1: 哦，
0: 安尼食有够好无？
1: 安尼我先食迄个好标满啊，食十粒袂，哎拢。食饭前、食饭饱拢无要紧
0: 嘞，拢袂要紧，咱兜的物件拢袂要紧，咱毋是西药。
1: 当有食啊，卖冷安
0: 尼。嘿，对，吼。
1: 好，好，好，
0: 爱认真食哦，嘿，吼，
1: 好，
0: 拜拜。嘿，既然你有买吼，你爱认真食吼。好，我拄啊吼，刷卡吼，阮迄个啥，一个妈妈吼，甲咱分享讲吼，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迄个顾永新足好诶，伊讲吼，迄放着婆婆吼，放着婆婆落落安尼吼，啊臭尿嫌味足有效诶吼。哦，我阿妈妈拄啊，我无爱起来山顶只讲，互大家听一下。哦，伊个山脚，伊伫寒诶时阵咧甲我讲，伊伫分享互我听。我讲阿妈妈，你毋着爱起来山顶只讲，人毋当有听着吼、哦，人家才会知道说，哇，阮兜诶迄个啥，阮兜诶即个啥，即、這个迄、那个顾永新真正足好诶。来，春妹妈妈，
2: 先生，
0: 哟，
2: 我是三罐固肝的哈，用肝丸啊，一罐固养心，啊，你来甲用敲骨啊，我唔捌叫过敲骨啊嘞。
0: 我甲你讲敲骨，无咧，你也甲我叫，你也讲啥，我甲你写啥。
2: 我唔捌叫敲骨啊，你家那个电脑看就知啊。
0: 无啦，我这电脑看无。问题是你甲我叫的话，我应该袂甲你写唔对伊啦。
2: 敲骨啊，食安怎我嘛唔知影。
0: 敲骨啊，是咧食迄个腰酸背痛。腰酸背痛，你若讲哦，坐骨神经痛、腰酸背痛、五十肩这种哦，这拢会使食。你有当下腰酸背痛，咱的腰安尼痛，牵咧个大腿头遐去的，迄拢会使食咱的迄个敲骨啊。敲骨啊，就是咱的用骨强，嘿。安尼，
2: 今仔送来，今仔送来，我讲，我都无定敲骨啊，我各用新一罐，用罐完三罐啊，速补药一组安尼啊，系啊，啊，
0: 就
2: 做甲摕敲骨啊来，我想敲骨啊要食安怎，我嘛唔知啊。
0: 敲骨
2: 啊，
0: 甲你摕三罐哦，
2: 安
0: 尼应该是
2: 啊，
0: 哈，
2: 一罐啦，
0: 一罐遐，
2: 系啊。用刮完三罐啦，我是安尼定啦。
0: 安尼可能是送唔着去啦。啊，袂要紧，因为迄个啥敲骨啊，嘛是真好啊，妈妈。
2: 蛮紧啦，我那个留起来。
0: 哎呀，因为你啦，因为
2: 你家讲啊，我甲你提好哦，免啦，不要那么麻烦。
0: 哎呀，安尼人真好呢，妈妈。
2: 啊，我本来一定啊，甲送一个物件，我无定伊甲送来。我嘛讲好啊，无你甲留诶，我紧，我互你2000块啊，互你。
0: 好，妈妈，你人真好。
2: 对啊。
0: 嗯。
2: 我那个时我是卖迄落啊啦。

0: 可能写唔对去，好，歹势呢吼，好，我们那晒吼，好，来，这个要爱吼，要爱紧把握吼，啊来，这个时阵吼，恁要来安那要来分享后背拢可以哦吼，这个时阵要分享后背可以哦吼，因为安那，这个已经来到现在差不多倒数啊吼，倒数咱家爸爸妈妈吼，恁拢会使卡起来安那要分享后背，哦，咱这个吼，咱的800万呢。哦、我讲真个，咱真正我很感谢你们吼，拢会知影讲吼，哎、欸，萱萱在拼经济时阵吼，拢袂起来安尼交流，谢谢你们吼。好，现在吼107吼，今仔日开始107吼，107了，会使开始吼，开始咱安那会使分享恁个幸运的号码啊，安尼好无？今仔开始咱会使分享这个幸运的号码啊。哦，啊，恁来讲有迄个吼号码。真水的吼，拢个分享起来呢吼，这个时候都可以分享起来了吼。啊，我拄啊嘛已经有甲恁的迄个今仔日开的这个号码嘛，甲恁报啊吼。啊，恁来给你偷偷去算，偷偷去算下。来，大刘，
1: 喂，我知你咧拼经济，我唔敢来查吼。
0: 来，
1: 你嘛拢知吼？
0: 知啦，大家拢嘛，即马拢嘛知。来。
1: 啊，做了嘛袂歹啊，我有得听。
0: 来哦，做了袂歹，就是。
1: 我来，我来用0111
0: 好，拜拜。来，大刘讲吼，0111 0809 11了哈。来，我的小林哥。
2: 哎呀，你好。
0: 小林哥来。
2: 0512 0512 2939 3335
0: 啦哈，
2: 好，拜拜，
0: 好，谢谢小林哥，哎，小林哥讲吼，0512 2939 3335吼，好，来分享号码吼，那全民运动热心公益彩券吼，咱这个分享号码时间吼，开始啊吼。今仔日开始啊吼，好，啊所以讲咧吼，恁若吼要分享号码，拢紧甲卡起来吼，然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少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啦吼。啊，恁咧即个啥，咱即个吼用迄个50块吼，几十块啊，咱来换一个800万的即个啥，800万的这个吼希望吼，即个希望安尼吼是值得的吼，值得的。吼，啊咧公开的咧，咱咧即个吼全台湾吼。哦，大家吼拢足希望讲，即个吼大乐透也好啦吼，啊讲运动彩也好啦吼，啊是讲吼即个啥，咱即个539啊吼，都希望能够落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好运能够落在自己的家里安尼啦吼。但是好运没有落在自己的家里，就是怎啊啦，就是吼，首先你就是一定爱安那，爱先去彩券行遐有无？去彩券行遐买。啊，到迄个希望，像我拢常常咧讲，但是我拢无去，我就没有希望了。我虽然都咧想讲啊，我嘛想要得800万，啊，但是拢也无惊去彩券行遐去，800万敢会对天顶搭倒来，是绝对无可能的。喂，
3: 哎，你好，
0: 你好，小邓、
3: 欸，我投份，哎、欸，我来凑下热闹哈。
0: 好，小邓来，
3: 哎、欸，五个号码，
0: 好，
3: 好，07 0726
0: 26
3: 27
0: 27
3: 31
0: 31
3: 39
0: 39、
3: 欸、好的，就这样，
0: 好，谢谢，
3: 拜拜。
0: 来，这小邓公哦，0726 27 31 39哦，好，来，后面要分享拢个金卡起来吼，啊，要把咱这个健康家园物件活动吼，活动还搁在开跑当中吼。拉走吼，咱的活动拉走吼，啊，咱这后面拉布，安尼好不？喂
4: 喂，
0: 陈大姐哦，
4: 哎，
0: 哇，
4: 我们同事跟你问好。
0: 哦，好，我也跟他们问好。
4: 哦，你很辛苦，你很辛苦，你真的是、很棒。
0: 谢谢你啦，陈大姐。
4: 善解人意啊，你能够善解人意。
0: 嗯，
4: 啊，也叫美猴王大哥不要生气，生气会老、哦。
0: 哇，美猴王大哥他刚刚下线，他线下有打给我。
4: 谢谢啊，今天不要太累啊、哦。
0: 好好好，谢谢，
4: 好，
0: 拜
4: 拜
0: 拜拜哈。我的美猴王，来这个瑞美妈妈你好。
5: 先生，我麻烦那个碧玉妈妈起来报一下啦。 做幸运的数字啦。

0: 好，好啊，好啊。
1: 啊，到阿东伯啊呢哈，因这两个哈。
0: 好啦。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哈。安尼你有听到啦吼，比喻妈妈甲你阿东伯啊，其实都唔管讲比喻妈妈好，阿东伯也好，任何什么人要起来报伊的幸运吼，要咱拢足欢迎的吼，拢足欢迎的吼，无一定讲干哪样个。我的小 Q 啊，咱的原本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阿曼尼的话，咱这足侪家人拢会使起来报哦。新朋友、旧朋友，还是咱的这个新家人，还是旧家人，拢总会使哦，都很欢迎你们上来啦，上来分享一下幸运号码哦。嘛，希望讲哦，咱这今年吼，这2026年吼，这个马年吼，咱的这个啥，咱的800万哦，赶快那个会使啦，伫咱的阿曼尼的话，有人钓钓吼。来，进来咧，蔡贵伯啊。
2: 哎，这个是啊，这个。
0: 嗨。
2: 你写个歌有收着，然后我给你报三号。
0: 好哦，来。
2: 05506。
0: 05506。
2: 39。
0: 39啦，哈。
2: 哎，好。
0: 好，谢谢你。来，蔡贵伯啊，讲哦，05069啊，哈，05069啦，不是0939哈。好，来。听这首那个那个什么歌曲啊？咱的这个进退两难哦，吼！伊讲，拄啊，那首歌曲是我很好骗呐，吼，我很好骗，但是哦，这首是讲我进退两难，去互你骗干嘛？进退两难啊！好啦，来，咱来听这首吼，咱的阿五阿姐这个吼进退两难吼，来邀请咱阿曼尼罗，咱家人共同唱，赶快咯吼，0800033873，双开旋旋五零六五，或者是看咱的0800253699拢可以，来进退两难。

0: 好，来，
1: 先生，
0: 辅贤爸爸你来了。
1: 我要请教的，你讲你高油脂的都啥物？
0: 高油脂的个高用心。
1: 我说高用心啦，哎，安怎买？
0: 两罐，对吧？一罐2500，两罐5000，两罐都会使送啊。
1: 要送啥嘛？送你哦。
0: 哇，我是要哪送啦？啊！你的啥？你有要顾一下你的药剂无啦？
1: 哎、欸，两罐
0: 哦，好。好。啊！你要送啥？
1: 你先参药是无？
0: 迄中医的啦，咱的汉药啦。
1: 中医。啊，送什么？送啥？送啥？
0: 看伊个洗衫粉啦，还是咱的洗衫球啦，还是咱的迄个啥保温杯，啊，是咱的洗嘴齿的牙膏，或者是咱的迄个立泽。
1: 哦。
0: 好
2: 因为
0: 小叔你感冒吼，
2: 对，我感冒嘞。哈哈哈！
0: 来，
2: 因为
0: 嘿，
2: 二空，
0: 二一，二二，二三，二三。
2: 啊，谢谢你，谢谢，
0: 谢谢哈。哎，搭几工啊，无听到恁的声呢，都声音变安尼啊哈。来，这个小叔就讲一五二空二一二二跟二三哦，好。班长，
3: 对，
0: 班长来，
3: 你好，
0: 班长来，
3: 来，一孔，
0: 一孔，
3: 一六，
0: 一六，
3: 李一，好，谢谢。
0: 班长，你拢有在听啊？我当作讲哦，咱的促销活动你都无在听嘞。
3: 有啦，我一边听一边看电视啊。
0: 啊没有。
3: 哎呀，
0: 好啦，谢谢你啊哈，
3: 啊
0: 好，拜拜哈，咱这个班长嘛是安尼哈，嘛是真重视的。来，咱的班长讲哦，一空一六二一的哈，一空一六二一，来，赶快咯哈，爱去进来。

已经把阿伯吼，这个吼，这个幸运的号码哪啊哪哪哪哪分享吼，啊，咱这个活动在开跑当中吼，恁拢爱紧对咧走会着吼，你会着，提会着吼，啊，送会着，安尼上个那上个重要吼。这个活动开跑当中，大家都一起跑好不好？要跑什么会？为咱的健康跑啦吼，为我们的健康要跑跑跑跑向前跑吼，真的。包伟民的歌哈，好，来，咱来听这首哈《西湖村》哈，《西湖村》这很好听的国语老歌哈，来，刷卡赶快喽，萱萱继续为您服务哦，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拢可以哦哈，来西。

好，西湖春哈、哦，很好听的这个老歌哈、哦。好，来呢哈、哦，我都来刷看哈、哦。那有一个哈、哦，有一个大姐在问我讲，哎，那啥，九十四台哈、哦，九十四台都会使看到，看到九十四台电视都会使看到。你讲对啊，对啊。

0: 对啊，但是呢，恁爱有第四代吼，恁当老按第四代吼，然后你啊存咧九十四代吼，九十四代你就使看到吼，你就使看到萱萱啦，因为伫咧透早八点十点，透早八点十点萱萱伫遐，萱萱透早八点十点的伫电视遐吼，啊你要看萱萱，你著透早八点十点的时阵看，但是恁老爱有第四代哦，啊咱九十四代。全台湾吼，拢统一的频道，就是拢九十四台的对啊吼。小郭，
1: 小刘你好啊，迄落小 Q， 万来啊，前来的啊，兼对你们大家拢好。
0: 嗯，拢好哦，来，小郭来。
1: 今仔在十五，
0: 十五，
1: 二十七，
0: 二十七，
1: 三十，
0: 三十，
1: 三十一，
0: 三十一。
1: 好，谢谢。
0: 来，小郭，你等我一下，好不
1: 好？好。
0: 我跟你讲哦，啊，伊那个啥，拄啊，那个小许吼，伊讲哦，恁娘在讲叫妈妈，讲叫熬啊，
1: 叫熬啦。
0: 哈？
1: 熬啦。
0: 熬哦。
1: 哎呀，熬啦。
0: 熬是什
1: 么？叫老爸阿爸啦。
0: 叫老母叫熬就对了啦吼。
1: 哎呀。
0: 啊，老爸应该叫全的对，熬全。敖犬，
1: 肯定人可以讲啊，你也觉得。
0: 哦，好，谢谢哈，谢谢小郭，好，拜拜。
1: 哦，
0: 敖犬哈，来这边啊，小郭讲哈，一五二七三空加三一的哈，一五二七三空加三一，因为我要讲哈，为什么讲敖犬是最怕的一种迄个呢，当动物的吼。伊嘛算犬啦吼，他是非常很凶嘞。我看过那个獒犬，真的好恐怖哦，好大一只哦。然后呢，哇，一只敢熊嘞，就恐怖，嘿，假人嘞，好恐怖嘞，獒犬。来，阿东北。
2: 哎呀，参考是连准五，连准四级啊，今麦看要搁做无？
0: 落来哦。
2: 哎，控诉。
0: 控诉。
2: 一百。
0: 一百。
2: 礼拜。
0: 礼拜。
2: 三六，
0: 三六了哈。
2: 嗯，
0: 好，谢谢阿东北哈。
2: 过节啊哈。
0: 好好，谢谢。来哈，这阿东北讲吼，控诉一八、二八、三六哈，这阿东北来哈。这个妈妈，你又有什么事了？妈妈，你又有什么事了？
3: 谢谢你跟艾米啦。
0: 好，
3: 谢谢。
0: 不客气。
3: 好，
0: 那在西湖村嘛哈。
3: 嘿，对对对。
0: 哦，你就是那个张妈妈西湖村，张妈妈，你是不是在讲那个抹面的那个？
3: 嘿啦。
0: 哈哦，你的阿母啊。阿母啊。
3: 哦，足快哈。
0: 阿母啊，你问题真多。你抹面的问题真多，啊，你今麦见有好势好势啊无？
3: 有啦。
0: 有啦哈。
3: 啊是哦，我要调啊吼，我要调啊，要切出切袂出来，
0: 切袂出来，
3: 等下落去啊。
0: 你莫等者，怎破去的吼？
3: 没啦，我用手底落等啦。
0: 哦，你用手甲拍就对啦。
3: 嘿啦，手底两只手，一只手提咧，啊，一只手等下等下
0: 下底啦。出国住院的妈妈你啊。
3: 等下下底啦，诶，等下去，我那下底无。
0: 安尼吼。
3: 安尼转快会落去无落去袂当抽起来
0: 啊！咱有人啊，有人教讲哦，你个加诶加迄个啥，加掺一丝丝水落去，啊，加切加摇摇咧啦。
3: 嗯，让一丝水哦。
0: 嘿嘿嘿嘿，有人安尼教讲用了袂歹啦。
3: 啊、因为
0: 你若饲袂出来的时阵，因为都已经到底啊嘛吼，然后你就剩下旁边那边。吸伫个壁遐有无？
3: 吸伫壁，
0: 拢足，还阁足侪好无？壁阁足侪吼，吼，你真正是有够无彩的吼，妈妈，
3: 你唔敢咩单调？
0: 系啊，唔敢咩单调，你就用因在讲的安尼有无吼？啊，切切个了，切切了，你来用看卖看好用无？安尼好不？哎呦，因为我对你印象就深的，因为三八五妈妈，这个啥，这罐水水的这吼，你当初在抹的时候问题真多，今嘛抹啊啦，今嘛抹了真要。
3: 我这个目睭这吼，要去吸到这个这个汤啊，嘿吼，乌
0: 嫩哦，
3: 我做乌的。
0: 啊，你就豆豆甲抹，你拢爱甲抹，啊，你抹规个面抹啦，全部拢抹。啊，抹起结果安怎嘞？这个甲这个抗战啦，这坐工啊，应该袂歹吧？

0: 妈妈，
1: 真
0: 素食
1: 啊，
0: 真素食啊，真素食吼，真素食安尼就好啊啦，我就惊无素食，好，谢谢妈妈啊，再见再见哦，咱这个张妈妈啦哈，真素食吼，我听着你讲真素食，我就放心嘛。喂，
2: 喂，
0: 哎呀，前来呀，这过来刚无听着你的声，来，
2: 安尼哦，我你咧无用，我安尼无用啊，
0: 安尼吼，来。
2: 诶、欸，啊，大家好啦，哈、
0: 啊，
2: 啊，阿舅阿姐啦，阿卡姐啦，啊，迄、那个万来啦，金条啦，恁大家拢好啦，嗨、
0: 好来，
2: 阿舅无叫佫较好啦，
0: 嘿，对，来，
2: 大哥看麦啊，
0: 嗯，
2: 二三二四，
0: 二三二四，
2: 二九，
0: 嘿，
2: 三十一三五，
0: 好，好，谢谢，
2: 好，
0: 好，好来，咱前来也再讲哦，二三二四。二九三一甲三五吼，好来吼、哦，买的啥？咱的这个啥？分享号码拢爱较紧起来哦，吼，分享号码拢较紧起来。来，咱如果想要一首歌有无？想要一首歌《母亲花》吼，咱今来甲你播一个哈，《母亲花》啊，伟大母亲在教啊吼，这条歌吼，就献到咱家吼，咱家伟大母亲安尼好不好？哦，这个咱的这个啥？蔡妈妈很会点吼。蔡妈妈真好点哦，吼，点一个母亲花。喂，
3: 喂，喂，杨姨，
0: 哎、欸，你好。
3: 哦，你好。
0: 哎、欸，我萱萱。
3: 你要落去哦，要情绪散啦。
0: 情绪散去哦，好啊。妈妈来，你要情绪散一组啦，哈。啊，你敢有要倒？你有要倒无？
3: 免啦。
0: 唔免倒遐。
3: 好。免啦。
0: 好，唔免倒好。
3: 啊，安尼偌多？
0: 安尼两千啊。
3: 好啦，
0: 哦，谢谢。
3: 后
0: 礼拜一来，好嘿。
3: 好啦，
0: 哦，好，谢谢妈妈哈。
3: 好啦，
0: 好好，再见，哦，拜拜，拜拜。好，咱来听这首吼《母亲花》哦，这个阿杰咱好所唱的吼。来，有请咱阿曼丽的话，咱的家人共同将山卡轩轩继续为恁老母讲不讲讲讲？等下，这个吼，真久无听到的这个啥，咱的这个老人，喂。
4: 先生小姐你好，
0: 啊，大圣大圣你好，大圣，你是老林大圣，来，
4: 不耍气哦，
0: 好来，
4: 二七二八三三，
0: 二七二八三三嘛，
4: 哎对，
0: 二七二八三三哦，大圣好，谢谢你啊，大圣，哦，大圣，大圣公二七二八三三哦。好，来母亲花来邀请咱阿麦，你的话，咱家人共同欣赏哦。来，山卡轩轩，赶快继续为恁服务哈。看咱的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啊哈。来，母亲。

好，来，算卡吼，无用吼，来，这个要把咱这个啥，咱这个健康家园物件吼，咱这个活动吼，在开跑当中吼，哪走吼，啊，咱这个分，那个啥，咱那个伙伴慢慢分享啊，你好不？边跑边分享啦，好不好？边跑在跑啥？跑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要自己跑，我们的健康要自己顾吼。哦，咱健康的物件，咱家己爱包无吼。即马咱来讲，趁这个时阵吼，啊，佮有这个精神物件当中呢，你拢总会使安那进来个夹夹满五千块，咱就会使好礼物选一，好礼物选一吼，就是咱这个吼，保温杯吼，保温杯，佮有咱这个啥，洗衣球吼，啊，佮有咱的洗衫粉，佮咱的牙膏，佮咱的热泽吼，这五样吼，你去算就对了吼，五项。选一项啊！咱即卖即个时阵呢，吼，这个时候呢，吼，啊，个倒数第三天哦，倒数三天，然后今天七号嘛，吼，好，还有三天了，吼，够三天的时间吼，会使互恁安那，会使做把握就对啊，吼，三天了吼，对咧，徐小弟有讲啊，吼，三天了后呢，咱的母亲节啦过了吼，让阮公司的第一批吼，第一批要去。要去马来西亚吼，即、这个吼，迄、哦那个，迄、那个第一批吼、哦，马来西亚就是要去员工旅游吼、哦，员工旅游吼、哦，小迄、那个小许在讲的吼，迄、那个咱的阿豪因的，甲阮拢算第二批，阿豪甲阮拢第二批吼、哦，所以讲吼、哦，阮第二批爱留守，留守当公司吼，爱安那爱做节目嘛吼，爱、哦、代班嘛吼。哦啊，那个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哈、哦，等他们第一批回来的时候，哈、哦，十八号，哦，因回来的时阵，因回来的时阵，我看因回来是几号哈？十一号去，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哦，因十五号回来哈，十、哦、五号回来，十五号回来了呢，我问哈，我问十八号我们去，我们是第二批哈、哦，我们去在马来西亚。我们十八号，所以讲十八号你要熬呢吼，咱这五天呢吼，五天吼，咱就是安那，咱就是要放重播的啊吼。这五天呢就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吼，这几天吼，阮的员工旅游，所以讲这几天吼都要放重播吼，咱放重播。好，来哦，啊嘞，这个吼，趁了要放重播的时阵哦。咱若要爱物件，要包物件吼，啊，也是讲吼要分享，要拢较紧的吼，这时阵拢会使吼，紧起来分享哈。好，哦，哎，好礼无选一吼，这物件吼，咱讲正经吼，尤其是这个吼保温杯吼，这保温杯550的这支呢吼，伊有这个滤网吼，它那个滤网跟那个吼，加一个吼，咱的这个保温杯这个杯啊头有无吼？迄、那个咱的船的迄个头吼。有连接一个啥，咱一个啥，咱一个滤网哦，有一个滤网，一块滤网伫个遐哦，啊，迄块滤网是固定的哦，唔免提起来。所以讲，你若有在泡茶的人吼，拢真正真好用，对不对？讲到泡茶吼，拄啊吼，咱这个啥，那大姐吼，买五桌吼，这个长寿茶吼，伊个预定的吼，预定五组的这个长寿茶吼。

我都要都来，会使甲恁讲者，讲这个长寿茶真正袂歹，真的很好喝吼。这个吼，人这个大姐一困都买五桌吼，买五桌啊。但当然啦，长寿茶唔是阮家的，长寿茶是咱的这个老中医的，吼老中医的长寿茶。我、哦、所以讲吼，要爱的吼，嘛是会使开起咱3691吼去遐订。哦，啊你住了厝的呐，住有迄个保温杯吼。有一个保温杯，有经常着这个保温杯的话吼，你就使买长寿茶当去泡，哦，买长寿茶当去泡吼，泡了吼，迄个滤网隔着，所以那个茶包吼就不会掉下来，哦，不会掉下来，有迄、那个过滤网啊，甲阻挡掉了，伊都袂落过来就对啊。好，等时间咧过真正足紧的吼，如果是安那，是你手前2点钟又过到哈，时间咧无钱，唔是你咱。无闲吼，这老师逐工拢在讲吼，拢有听到吼。好，来呢，咱明仔载同一时间伫咱来8点、10点，甲咱收听咱单敬贤全国联播网暗晚一路挂到遐时间。大家顺顺要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哦。明仔载呢吼，明仔载吼透早吼，你老在看电视，你着安那，厝老第四台，甲存咧94台、94台，吼。透早8点、10点哦，收看我的早安晨星哦，早安晨星哦，文斌跟萱萱底下等您哦吼。好，阿母亲节即将到临吼，即将来临啦吼。底下萱萱嘛提上吼，甲咱家爸爸妈妈吼，甲咱家妈妈为代母亲来讲一声母亲节快乐哈，母亲节快乐哦吼。好，那我们就有看电视的，明天我们就明天早上见了吼，明天再透早让大家等等去。等电视啊，就见面啦哈！啊，那有看电视的，甲敲一下电话起来，甲我讲你有在看，吼，安尼好不好？好，来，我们 goodbye 咯，再见，拜拜，拜拜。

甲看看咧，时间咧过足紧，时间无情，也毋是你咱无缘，会记你哦。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同这周末继续收听《班建情》全国联播网，直接要甲全国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讲再会。节目中推荐介绍优良产品，全国指定药房才甲你叫买。对咱全国指定药房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咱再拍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255-369，0800-255-369。

0: 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1: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0: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9，053472119。
2: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3: 保养就爱为内在开始。我拢食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伊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佮加上锌、甘牛磺酸，予我规工有元气。即马一盒30包，1200块，一盖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佮帮你送到厝
2: 哦。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赞赏，0800-800-991，0800-800-991。
4: 舒服巴士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5: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爱我，手中机票抓做一半，土曲无留我，过去的恋情是算啥？一幕幕山盟海誓。

0: 外事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1: Oh no！
0: 快交给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十一合一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2: 亮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3: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4: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2: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0: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4: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2: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4: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5: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2: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锌和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2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5: 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6: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晚上11点。
7: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阿姊，你最近气色真好，是买什么保养品啊？
1: 保养就要从内在开始。我拢食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伊有国际金牌昆丁，66种七彩水果的精华，佮加上锌、甘牛磺酸，予我规工有元气。即马一盒30包，1200块，一盖买两盒1980块，平均一盒只要990块，免运费佮帮你送到厝
0: 哦。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点杠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2: 想要方便迅速将货品寄往澎湖，不用再烦恼喽！现在就交给海盛航运，只要是想得到的、用得到的生活用品、民生百货、生鲜蔬果、各大电商平台商品及大型建材等，海盛都能以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你达成任务。海盛航运于115年加入全新堆高机及吊车设备，确保运送更高效、更安全。
3: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欢迎上网搜寻海盛航运，全台常温、低温配送，一条龙服务。您可至嘉义布袋的步行桥，直行约500公尺，经过港务公司，再顺行约800公尺，即可看到港区最大最高的工程吊车，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万家香蒸馏所从酿制酱油到金牌威士忌的创新旅程，以屏东大武山纯净水源酿造波本桶熟成美酒，厚实圆润。燕麦波本双桶威士忌荣获英国 ISC 世界金牌，泥梅威士忌英国 IWSC。最高分肯定的金牌台湾威士忌，万家香蒸馏所系列酒品，珍藏专线0800-056622，未满18岁请勿饮酒。
4: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半夜12点。
5: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跟你作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终于
1: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小婷，今天为你介绍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以这个益生菌有添加了多种的专利好菌，吃较油菜的人吃的油腻，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消化，想要使排便顺畅，还有你想要补充点好的营养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话，这个益生菌非常的好。它采用了多国专利而且有得奖的益生菌，搭配一点呢，刚关系有专利认证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呢一些好，那呢，这个综合的蔬果精华、营养素啊，加起来后呢，一旦吼，真的是让很多现代人哦，那一旦吼，解决掉就这困扰哦，使排便顺畅，帮助消化，运输这这拢做适合的。啊，跟我添加的新干牛磺酸，还能增强体力。咱一克啊三十包，一公斤啊一包哦。那呢，益生菌的补得满满哈，一克啊千一，买两盒只要1980，电工专线0800-800-991。
1: 哎，开会忙不停，坐整天代谢好差哦。
2: 这包健美舒黄金活力益生菌，特别添加新汉牛磺酸，给你补充活力，专利菌株让你顺畅有感。现在一盒30包1200元，一次买两盒1980元，平均一盒只要990元，免运费送到家。
1: 天天健美书，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0800-800-991。
3: 外食多，作息乱，难怪好菌流失，不顺又没精神。
4: Oh no！
3: 快交给健美书黄金活力益生菌，双专利好菌与植物性发酵乳杆菌，专利包覆技术确保好菌之搭。搭配11合1复合菌、膳食纤维，还有66种发酵蔬果精华，让好菌吃饱住好，轻松体验畅快人生。天天健美舒，健康不能输。青春购订购专线0800-800-991。
5: 叔叔宝石滴答滴，现在时间半夜1点。
6: 用心跟你作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